0: 啊，只能要把它东西煮好，那就得到目的了。
1: 远的来，远的他往前跑，那样不好，这个动作幅度太大了，刀不容易平，所以呢有起伏。你现在不是打掉了嘛？打掉应该底的，你不能讲一个底的，这个一个底的，一个高的，这你新车这个后面是好像纸一样的，这个要把它敲成，敲成之后树的组成以后，这块先打掉这块，就是这块。
0: 我传承啊，真正我带了有四五十个人，带了那个时候带了好多徒弟。现在少了，我们带他们来，按我们泸州木雕，按我自己的风格来做的，所以我希望把以前的东西啊，把它做出来，就这样才能把它传承呢。做这个东西啊，这个要有意义的，你不爱好、不喜欢，你没办法坚持。
2: 你辛苦了啊，你这样劲很长啊，不是不打不不不快吧？怎么快的呢？再找吧，我再帮你找吧。

0: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比较悠久的。以前是边种庄稼边种盆景的嘛，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自由了，现在是家家户户都种盆景，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嘛。 小的时候，我爷爷在的时候嘛，爷爷、父亲都是一起的，跟着他们一起学的。培养一棵盆景需要很长一个过程的。我们这里流传这样一句话嘛，就说爷爷种花双耳麦，就说形容这个盆景是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小的盆景嘛，十几二十年；大的盆景要几十年的呢。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 是完，一根条竹杠扎上去，用绳子把它拉下来，拉一个弯下来，配置把它定型。定型定好了，基本上是修剪它了。有以前都是山上做的嘛，现在是山上成型了，再把它挖下山来，移到这个盆子里面。材料是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形状，就地取材嘛，就是。
1: 这个盆子差了。辛苦了。可以的吧？他们不想结束了的。
0: 我父亲今年76岁了，他们要叫我们好好的做盆景了。 把盆景做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刚刚开始学，就说他叫我把那个枝条把它拉过来，再用绳子嘛把它捆扎起来。我又不知道那个时候还小嘛，就是一下子用力太用劲了，把它拉过来，就是啪一下就断了。我父亲就讲，像你这样做盆景做不好的，心这么急，做盆景要有个耐心的，要慢慢的随着它把它慢慢的拉过来，手把手的教我们怎样做怎样做。 从小跟着我爷爷一起做，对盆景产生了感情，就喜欢上了嘛。就说那个时候，那个谷里红还是生产队里面，那个时候一个小苗，他从小那个培养的，一直到现在，卖掉了，他觉得哎呀，还是好心疼。

0: 行，来了。嗯。冰心得紧啊。
1: 来吧。你放不来也可以，你留点过来好，这个小灯好。
0: 放不来，
1: 不，秋啊，现在你这一天要回家。
0: 嗯，我们别过来的。
1: 哎，有了，有了。咋办？红领巾呢？这些领巾啊？
2: 现在我们好多人都是到外面去发展了，到外面去赚洋钱了，来做盆景了。最近几年销售好像没有以前，没前几年好。前几年罗汉松梅花趋势比较好，就说全国各地的那客户都要上门到这边来收购的。孩子上学啊，都需要很多钱的嘛，就是。真正的好像那个困难的时候嘛，盆景卖便宜也能便宜卖给一点，那不然的话你要生活没办法了。

我是陈然，是一个四川的女孩子。大学一毕业呢，就跟着我的先生回到了一线。然后我做蓝染这一块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我先生他说他们一线这边是一个人口非常少不是很简单的地方，到现在为止还是保持着就是小孩子在田间地头去玩耍，去山上摘植物，这就是我想让我的小孩在童年经历的东西。我大四的时候就毅然决然选择跟他回来了。我俩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了我们四川有一家染坊，他们有一幅画叫做远山，那种图他们挂了很多的布在他们的院子里面，远远望过去就是层峦叠嶂的。所以从我知道了那个学习的地方在贵州的山里面，到我们订票出发带上小孩，这个中间不超过2天时间。真正的进到贵州的山里面，看到那些已经60-70岁的奶奶们，他们的热情和淳朴，还有他们坚持古法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传播的能力，他们没有了，那我可以去帮他们完成这件事情。古法蓝染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跟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结合，就会越走越窄。所以说我就开始在想，我自己平常喜欢穿什么样设计感的衣服，然后我要把这个衣服跟蓝染结合起来呈现出来，它又是什么样子，去把我们这个古法蓝染的这样一个技术跟我们现代的审美一定要去结合起来，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传播就达不到。最早的时候我在朋友圈老是会发一些中国风的盘扣然后长袍，久了之后就我朋友就会跟我讲说，真的陈然，我们其实明明很想买你的东西，看你的朋友圈都给我们看腻了，而且你这个衣服我在城市里上班的时候我穿不出来，那这个真的是给了我当头一棒哈。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我们这个蓝色的这种天然的色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去开发一些床上用品、家居用品、衣服、包包，还有我们的一些茶艺用品，现在就是跟生活美学相关的一切东西其实蓝染都可以做到。真的就是我们赚的所有的钱几乎都一股脑的又去投入到了新的东西里面去。

0: 的家庭和工作，我跟我老公两个一定要有一个人是留守在家带孩子的，
1: 一二，
0: 只能是做到尽量，但是我不能说我完全能够平衡。染缸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哈，就跟我家女儿一样的，我需要去照顾她。那每天她会帮我染出非常非常多的布，可能有时候她一天要接待的量在一两百号人。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植物染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就我希望它能够像我们现在汉服的复兴一样的，植物染也可以慢慢的去渗透到我们生活的一些小角落里面，比如说一扇门帘，它就挂在那个地方，它每隔两三个月会因为时间的氧化的关系，颜色会有变化，就像是时间的印记，它从大自然里面来，然后最后它会回到大自然当中去。我其实跟很多我的老顾客有一个约定哈，因为他们经常会在每一年选择带孩子再回来，所以蓝染这个是我开始的地方，就会一直做这件事情，肯定要坚持下去。
2: 妈妈把衣服让给他了的，
3: 给他买了一个大裙子，怎么样？

0: 贤，
1: 掌教，
2: 阿波，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0: 啊，嗯，啊，兔兔兔，那边。
3: 好的。
0: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3: 小心点，心灵通。
0: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4: 啊，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0: 啊，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0: 我只是来摘花的。嗯，
5: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3: 心灵通，
0: 糟了，我快走。
4: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0: 有只狂在追我吗？
2: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7: 是，队长。
2: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8: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没事吧，谢灵通？
5: 哪里跑？
0: 没啊！
3: 谢灵通，快进来！
4: 爸爸，爸爸！
5: 宝宝，怎么了？
4: 白鹿复活了，太惨了。

0: 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1: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2: 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3: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0: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3: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2: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4: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2: 那真是太幸运了。
5: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哦，
3: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6: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2: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好吃。
3: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6: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2: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
4: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7: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鹿。
3: 你好大鹿，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7: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8: 没错。
7: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8: 当然没问题。
7: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2: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能
7: 交
2: 给你材料吗？
7: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2: 哪儿来的别人？
9: 嗨，小白。
2: 嗨，你们好。
7: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7: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真。
2: 不好，我的宝宝们！放轻松，我接住。
3: 我接住了。
2: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小事小事。
4: 大鹿、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2: 我也这么想。
7: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屋。
5: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鹿、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10: 好的。
5: 这棵树不错，非常高大。
4: 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我们马上走。
11: 搬家！
4: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5: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4: 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

0: 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1: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鹭筑巢的树了。
2: 花仔，
3: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4: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0: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哦，皮医生，小心雷暴！
5: 骗子，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0: 伙伴们，我来了！
4: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5: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2: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4: 不客气。
1: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0: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5: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6: 拜拜喽，大坏羊！
0: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5: 马上搭建。
0: 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7: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8: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1: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3: 送给你，亲爱的。
7: 谢谢，亲爱的。
1: 原来不是给我的。
0: 千灵通，给你。
1: 谢谢你，兔兔兔。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5: 有意思，
3: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

0: 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1: 八音鸟学名叫宗噪梅，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2: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2: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2: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2: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声音按钮。
3: 好的。
2: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2: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2: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4: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兔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5: 他在房间。
6: 他在厨房。
4: 他到底在哪里？
6: 哦，我想起来了，兔兔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5: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4: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兔兔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6: 别担心，兔兔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2: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
8: 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0: 队长，
4: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0: 这个，
4: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3: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4: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6: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4: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1: 是。
12: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2: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2: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1: 宗噪梅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2: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3: 警报！
14: 警报！
15: 警报！
16: 警报！
12: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2: 花仔，我们快去看看。
3: 好的。
12: 警报！
15: 警报！
16: 警报！
15: 警报！
17: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8: 我们一起来！
19: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0: 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1: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2: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1: 抓不到我！
0: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3: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0: 什么？
3: 救！
4: 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0: 好。
5: 抢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0: 雀鹰上当了！
5: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2: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1: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3: 救！
0: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3: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音鸟。
6: 那是什么？
5: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6: 那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3: 我能装上发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1: 突突突！
3: 疼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1: 突突突，你没事吧？
3: 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7: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是队长来了，
1: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8: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突和花仔的位置。
1: 是，队长。
8: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突，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5: 是，队长。
9: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0: 还有救援工具。
8: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7: 是。
3: 队长，
4: 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仪手表没有反应。
1: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4: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1: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3: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7: 好。
8: 花姐，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1: 是。
9: 是突突突的声音，
10: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11: 真好听。
8: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突突突。

0: 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院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侠。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鹰。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鹰！你们快让开！
6: 找到你了！别挡路！
2: 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7: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2: 啊，这……
8: 是金钱豹和牛？
9: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8: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2: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我知道了，是中华猎鹰。
7: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2: 看来中华猎鹰需要立刻救援。
8: 哟，队长，让我去。
7: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鹰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5: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鹰，
7: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6: 站住！
4: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鹰，我们有别的食物。
6: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5: 你好，中华猎鹰，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4: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5: 这边走。
4: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6: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5: 别紧张，你安全了。
1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5: 等等，你受伤了？
10: 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4: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
11: 快等你们
12: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4: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哦，
13: 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4: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5: 我记得张教授。

0: 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它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1: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0: 谢谢。
1: 多多，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多多好像不在这里。
0: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多多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1: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0: 嗯，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1: 好的。
2: 嘟嘟嘟，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阿姨古丽呼叫嘟嘟嘟，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0: 嘟嘟，
3: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1: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嗯，
0: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4: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5: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4: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5: 妈妈。
0: 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5: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1: 嘟嘟，我们才走了两分钟，你已经问了三遍了。
0: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5: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6: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5: 金钱豹！
0: 嘟嘟，
1: 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6: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0: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1: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6: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0: 走了。
6: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0: 阿姨古丽，快跑！
5: 大猩猩，阿姨古丽，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现在是我有事。
0: 你受伤了。
2: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1: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2: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1: 我们要尽快离开。
0: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1: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0: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2: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5: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中华猎羚很会攀爬

0: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1: 就交给我们吧。
0: 嘟嘟，妈妈。
2: 哎呀，
0: 好冷啊。
3: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4: 太暖和了，
5: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3: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6: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3: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5: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8: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5: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总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安世煌。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古林，
1: 春生这孩子啊，
2: 还挺争气的。戚继昌已经建起来了，订单也接了不少。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0: 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当初我就想，这孩子啊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2: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0: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2: 这么说，

0: 认可这个女婿了？
1: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0: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1: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争！
0: 你快坐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1: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0: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1: 那是。

0: 小梅。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佟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几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1: 哦，行。
0: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0: 呢？
1: 哦，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呀。
1: 这不对吧？竣工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需要我一起吗？不用，是个老朋友。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 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堵着我。这郭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接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小梅，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吧。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 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

0: 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都老夫老妻了，还牵什么手？
1: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0: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
1: 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儿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该把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变成出口了。
1: 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0: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啊。
1: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面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笑>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
1: 哎，哎，都坐呀。
0: 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2: 好的。
0: 厨师长，这几年干得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1: 没错，
0: 春晓，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1: 红娟，咱哥几个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动筷子，尝尝。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石海冰场，这一划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满身的。
1: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
0: 那对呀，你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2: 来来来，文娟，哎，尝尝这肉。
3: 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
1: 给我。尝尝。红姐，再来两盘肉。来喽。哎，给我就行。
3: 味道怎么样，老板？
1: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3: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笑>
1: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都记我身上。
3: 好，您慢吃。
1: 给。师长，这个是不是夏明的？夏明了？去年去世了，还剩。
2: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嗨，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
0: 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来。
2: 怎么了？
0: 笑什么呀？
2: 文娟，几年不见，酒量见长。
0: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啊，也快见长了。
4: 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
0: 但是春生，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嗯，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没变吗？

0: 我怎么觉得变了呀？
1: 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2: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1: 改良就改着凉，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
2: 杨红娟，可是你带我去医疗批发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哎，
1: 不是，
2: 来，我来。
1: 不，我来。
0: 干什么呀？
1: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哎，
2: 你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的？
1: 哦，不是，哎，不是，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2: 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1: 是啊，确实没想到。
2: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1: 对，不聊工作，喝酒来。哎，当年啊，师兄。你们俩那场差价闹得可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分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
2: 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他。哎，红军，你的方子怎么样了？
1: 还那样，还成。
2: 我准备要个孩子。

0: 方的人你们还不了解啊？
1: 不说他了啊，
0: 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啊一个样。

0: 孩子几岁了？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了。
1: 没事，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2: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
1: 哎，行，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走，来。

0: 慢点回去。
1: 哎，那个
0: 哪儿的车？
1: 那个春生，瓜，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瓜，上我车，送你一程。
2: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2: 十岁。
0: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这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2: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我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呀？
2: 春生，我也想过联系你，
0: 然后呢？
2: 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
0: 不变。
2: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0: 当然，红军的位置不好坐，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哦，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1: 行
0: 了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的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啊？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
0: 你心心念念的肖春生呗，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
1: 怎么着，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我去喝口水。

0: 山菊，到家了。
1: 嗯。回家。
0: 这不就是家吗？

0: 哎，行了，小鹿麻鸡小鸠，没事儿，开走就行了。
1: 你怎么下来了？
2: 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0: 撒谎！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放心吧，丢不了。还顺利吗？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
1: 除了生意呢？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呀？那是外面人看你。
0: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常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1: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0: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0: 喝醉了，这一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着谁了？我见着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嗯，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
10: 哎，
9: 我不懂。
11: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13: 钱出钱，努力出力。
14: 六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
19: 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炬，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6: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2: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5: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显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启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事儿麻烦你中总。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干嘛？
7: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叶芳，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红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叶芳。
1: 红娟，你这样。
0: 叶芳，
1: 红娟，陈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起子
2: 来，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肖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肖春生较劲儿，不成功绝不联系肖春生。不过看起来肖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
2: 今天什么事儿？
3: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
4: 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

0: 肖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人。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哎，
1: 咱俩在一块这么些年，我李尚勇没有功劳。
0: 也有苦劳吧。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也该调调了。
1: 当然。
2: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震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0: 不好意思，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3: 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啊，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3: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
4: 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
3: 郭总，送一下。哎，
5: 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
3: 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5: 我听说过去里华盛都是跟李尚游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3: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了。

0: 有点腥啊，忘放姜丝儿的。
1: 叶大厨，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
2: 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

0: 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最近差不多也定了。
1: 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红军最近怎么样？
0: 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
1: 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0: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嗯，开心吗？
1: 你说，
2: 那必须得开心。
1: 哎，
0: 嗯，
1: 李总，
0: 嗯，
1: 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0: 别客气，
1: 回了。
0: 慢点啊。嗯。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露了馅儿。
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一峰，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 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关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

0: 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婆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你需不需要啊？都给你。
1: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我不会委屈了自己。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交。

0: 喝杯安睡茶吧，谢谢。 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我能问为什么吗？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 他没说吗？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他说我不懂情理，作。你笑什么呀？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 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0: 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三岁了，这得瞒多久啊？
1: 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瞒三年，还真瞒得住。
1: 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
0: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1: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来，过来。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1: 什么话？
0: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1: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以为可以，我太霸道，失败了不奇怪。

0: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1: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0: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2: 小梅，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2: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那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0: 情绪？
2: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0: 我知道。
2: 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对了，叶芳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2: 行，我知道。
3: 现在啊，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4: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3: 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友根本就不上当。
4: 这李尚友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友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4: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3: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呀，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初那不许提啊。
4: 不提。
3: 孩子，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3: 那就行了。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0: 知道。
1: 月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2: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3: 他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
2: 我跪下来求他呀！
3: 算了，就这样。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不说我了，你呢？
2: 跟春秋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
3: 啊？红玲见着他了吗？
0: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3: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2: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啊不能这么急躁啊。
0: 我没急。
2: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0: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2: 李尚友找我了。
0: 李尚友？
2: 嗯。
0: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2: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啊。
0: 他找你干嘛呀？
2: 你说呢？
0: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
1: 你跟叶芳，
0: 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2: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3: 我心里有谱啊。
0: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2: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友也能有。李尚友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0: 什么意思呀？
2: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友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3: 哎，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本算。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

0: 进来。
1: 黑子，聊聊吧。
2: 你想聊什么呀？
1: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2: 李大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1: 哼，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怎么还自己喝上酒了？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扫不打眼的，给谁看呢？你要是不愿意看，赶紧换人。
1: 跟你掰扯。今天春山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快了，马上就好。你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哎，
2: 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0: 走，
1: 谢谢小姐。来，
0: 国华，
1: 志胜，
0: 梅，
1: 哥，
0: 贝贝。
1: 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3: 干爹好。
1: 贝贝，你好。
0: 红玲呢？
1: 她有事儿，不来了。
0: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4: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3: 阿姨好，
0: 真可爱，贝贝。

0: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啊。
2: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
0: 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3: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1: 可是妈妈，这个鞋
2: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1: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0: 贝贝，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
1: 来，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0: 坐。
1: 来，贝贝，

0: 到现在哪还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年前石大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肖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
1: 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0: 红玲，区长，小春生了。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

0: 唐红玲，你太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欢，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肖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直升，
1: 密法几人分？
2: 今儿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0: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2: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儿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0: 好，
2: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啊，
0: 放心，放心。
3: 我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
4: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3: 那就签约。哇
4: 哦，当然可以。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哎。二哥，
5: 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2: 哎，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2: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善如那边。
7: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6: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谦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张，哎，肖总，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1: 好嘞，你稍等。哎，肖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
0: 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1: 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符合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的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0: 行。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1: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0: 行，我知道了。
1: 怎么，肖总，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哎，哦，对了，
1: 肖总，前几天郭总来过，说给您拿个资料，带给您送过去了吗？
2: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1: 好嘞，先走。哎，
2: 郭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
3: 没事儿，
2: 跟老婆吵架了。
4: 国华，这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2: 李总，这你就不懂了。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4: 李总，别取笑我了。怎么会呀？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哎，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
5: 刚刚开始啊，红军，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6: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0: 我啊，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亿，也就吃亿在这心慈手软上了。要肖春生那口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红军怎么对他的？100亿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这
1: 小子
0: 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歧视。哎。
1: 你要不把他降服了，李总，他不会服的，是吗？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啊，来。
0: 走着。嗯。喂。

0: 还没睡啊？
1: 把你吵醒了。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心里有事儿。

0: 我看得出来。到底怎么了？
1: 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2: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2: 你是怀疑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1: 我已经让天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2: 有怀疑的对象了？
1: 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2: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
1: 好，听你的。
3: 齐总好。齐总。
4: 哎，齐总。
5: 你们郭总呢？
3: 郭总今天没有来。
5: 凤生，凤生，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3: 天哥，坐下说。
5: 说是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3: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5: 什么呀？
3: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6: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3: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6: 亲自去抓。
3: 我放心。
5: 行。那黑子，
3: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5: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及我。
3: 行，天哥，你先去吧。
5: 嗯，
3: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5: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3: 哎，你先去。
5: 嗯。

0: 李医生，国浩，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胜友？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 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1: 叶总，请您。

0: 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1: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游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
0: 李尚游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游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1: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游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0: 你确定？
1: 乔振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呀？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1: 你别给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游？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
0: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1: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劳苦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游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 David 的认可。
0: 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啊，李尚游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1: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何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2: 我跟你说啊，
0: 你再怎么轻信李尚游，华生也会被你毁掉的。

0: 二哥，过去你说叶光华是小镇城里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李上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
1: 怎么着了？
2: 是不是那订单让李上游拿走了？
0: 啊？
3: 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
0: 他能拿走你的吗？

你记住了，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它形成了出行率，咱们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压缩的这个技术，采用这个。

0: 李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通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哎，好了好了，我们会马上。是，我知道，马上给您。好吧，我们这边会尽快为您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1: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您一定要着急啊，稍等稍等。
1: 对，是我的，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0: 哎，小莫，这个我看一下。
1: 这个日期呢，帮我查一下嘛，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哦，
0: 那日期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跟我核对一下，可以吗？
1: 喂，你好。啊，是的，是的。
0: 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行，我明天必须收到你们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0: 喂，喂，
3: 叶总，别忙忙躁躁的，什么事儿？
0: 叶总，早晨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David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0: 但叶总，
2: 还有什么事儿？
0: 李总那边，
2: 李商友那边又怎么了？
0: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2: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国华，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问题，这不能够。
2: 李尚友，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制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0: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件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着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2: 我就是出油蒙了心，我相信你这种人

0: 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1: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
2: 你叶总自己个儿心里边门清。
1: 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
2: 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
1: 咱们呢得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
1: 叶鹏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收吕尚游的那些啊。
2: 活该。
0: 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1: 夫人说这事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问武律师，像他这种情况至少五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五年？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

0: 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1: 国华。
0: 我是来帮你的，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看看有什么不同。

0: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
1: 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一份是李尚游公司的。 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
2: 这能成吗？
1: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0: 真没有，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1: 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
0: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志成，你真要吃些异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
2: 南京那批货是三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四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
1: 先空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好，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账也，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0: 你说，
1: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
0: 你不能白干呢。行，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好，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天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3: 不知道啊。
0: 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一个感冒就病倒了。哎呀，这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
3: 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去。
0: 那怎么行啊？ 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3: 这样吧，
0: 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 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周畅，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这不行啊，什么节假班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3: 是，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0: 天儿哥。 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3: 还是你人意。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笑>

0: 画。
1: 好久不见。
0: 李长庸他没伤害你吧？
1: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李尚有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0: 李尚有拿你的命威胁过，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1: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

0: 我说声对不起，但我找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1: 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穿上。嗯，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哎，
1: 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春生，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0: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哎，
1: 不用了，没事。
0: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
1: 哟，还有小灶呢。
0: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2: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1: 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孩嘛。
1: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1: 走，吃饺子。
0: 走走。

0: 哎，姐。
1: 哎，
0: 快，
1: 哥哥，
0: 进来。
1: 来了。
0: 来来，
2: 给我们呢？
0: 给我们。来，衣服都给我。
3: 谢谢。
1: 姑姑，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怎么做饭呢还不来？我想吃京酱肉丝，还送了隔壁的茶一碗。
4: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哎、
0: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
5: 顺便的，顺便的啊。

0: 秦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1: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应该的，好好学习。来，别站着，进去坐吧。
2: 快里头坐吧。来，
1: 坐会儿。春生哥，过年好啊！哎，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春生。
1: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0: 哦，哥。
1: 哎呀，还来这么多东西，客气了。芳子。
0: 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
3: 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
1: 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0: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
3: 跟我还客气？
0: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3: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钱浪费，准备拿去卖了。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
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
4: 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哎，
6: 什么？
4: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7: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拿着，你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4: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0年征程。 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

0: 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5: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1: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4: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0: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6: 戴德资本、
7: 深南创投、
8: 科大硅谷、
9: 开贤资本、
10: 益达资本、
11: 长三角国创中心、
12: 安徽省普教中心、
13: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11集，如约而至。
1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四号陈阳抓稳了，
2: 垂直落水，
1: 看准时机就要抱住了，哎呀，很遗憾，时机不对就往后走，好的，
2: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8: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9: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
1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向大家问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上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这场比拼应该特别的精彩。
2: 好，怎么说？
0: 因为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迎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2: 欢迎大家来我们亚洲一号做客。
0: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亚洲一号赛道上收获更多的喜悦。
2: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哎，
0: 今天啊，我们今天这个赛道特别的精彩，因为迎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2: 他们热血沸腾了，
0: 是，让我们欢迎福建福州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好，欢迎，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啊，
2: 特别热情的姑娘们啊，来，我们依次站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啊。好，我这边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马雨辰，我也来自福州，但是我是安徽人。哦，
2: 安徽的姑娘。哦，
0: 那就特别有缘分了。
2: 是的，在那边生活了几年？
3: 嗯，快四年了。
2: 哟，你这皮肤是之前就这么好，还是说上学把皮肤养得特别透？
3: 胶原蛋白。哎，
2: 福建是个好地方啊。来，欢迎你，叫什么？
6: 大家好，我叫李丹，来自中国辣都江西萍乡。
2: 好，欢迎你，辣妹子啊。你呢？
7: 大家好，我叫张林玉，来自福建建字的由来，福建建瓯。
2: 好，欢迎你，这位姑娘啊。
0: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来认识一下这边的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陈阳，来自福建福州。
0: 欢迎你。
9: 大家好，我叫王莹，来自湖南湘潭。我们湖南有句话说，去的苦办的蛮，我今天就要去的苦办的蛮，拿这个冰箱。哇
2: 哇，用湖南话说拿冰箱，让我们听听，来给自己加油。
7: 求你苦办的蛮，我一定要捏冰箱，
2: 拿冰箱。
0: 我觉得今天这一分是势在必得了，
2: 必须的，
0: 对吧？嗯，从福建，在福建上学，又是湖南人，今天要在合肥拿下冰箱，哎，到你了。
10: 大家好，我叫杨雅欣，来自福建漳州。我们那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爱变啊这样。
0: 爱拼才会赢。
2: 我跟你说，在我们的赛道上，这么酷酷的女生，往往会带来好的成绩。
0: 有没有信心拿下这一分？
10: 有，
0: 有啊、哦！所以我觉得今天都是有实力的选手。
2: 对，我们很看好你们，加油！
0: 加油！首先来抽取我们的冰茶，来，第一排随意选择，选择自己喜欢的冰茶，然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回到原位。
2: 好，来，这边这个有个小惊喜给大家啊，看看有没有，瓶身上有没有小惊喜？
0: 好，没有发现，这一组目前没有抽到。
2: 知道这组实力可以，咱们就无所谓，走哪条道？
0: 不需要。
2: 啊，
0: 来，有请各位姑娘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冰桶里。
2: 冰桶放到这边冰一下，待会儿给你们喝啊。
0: 冰镇一下。好的，欢迎各位姑娘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接下来看看各位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爱的女生们状态不错。这有时候比赛啊，心态很重要。他们从这个福建福州来到安徽合肥，应该是有一种旅游的心态、玩的心态来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1: 哎，你别说，说到旅游啊，我们安徽合肥有很多值得打卡去玩的地方啊。如果说在我们的比赛之余，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吧，给姑娘们推荐一下。
0: 好，咱们先出发，我们再推荐。

0: 洛港中央公园。
1: 哎，这个要去，对吗？我们这个今年马年的春晚，白宇，
0: 对，
1: 也是我们央视的分会场的主持人，而且呢，洛港公园的元素也非常多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啊，亚洲一号赛道啊，
1: 是的，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了嘛，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多走一走，不能说只是局限在我们的书本上。
0: 对，而且现在其实啊，就是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他们在书本当中看到了一些地方，或者是学到了一些知识，他们真的会走入这些场景当中啊，去真的去感受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水了吗？
1: 好，是的啊，来自湖南湘潭的王怡，这位选手其实很有实力啊，在学校运动会上短跑都是拿第一的。哎呀，所以说前面几关还要得稳住心态，后面

0: 这个要在自己的节奏里。
1: 是不是我们的赛道有点烫？是不是我看有点烫手啊？因为今天的太阳比较大。没关系啊，我们下面这个水柱做好准备啊，给姑娘们清凉清凉。好，二号选手换了一边啊。
0: 在闯关的时候，真的有些选手来到转接平台，他们的声音真的很大。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分在哪一组和谁一起闯关也是一种门道啊，就是一种幸运嘛。和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可能你的担心害怕就会减少很多啊。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您如果有三五好友，或者想跟自己的朋友家人一起来向前冲，就赶紧一起报名。好，你看这个，你看这还配俩助理，
2: 助理，
1: 好吧，助理来，
0: 伙伴
1: 配合着，哼哈二将把三号拉上去了。
0: 这个四个老师都没有让你成功上岸。来，四位可爱的女生，咱们继续来闯关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没问题，接下来先接触，手刷了手刷，哎呀，没关系，落水了，千万不要影响到一号和四号选手的状态。
1: 即将出发的是我们一号马雨辰。好的，来救一下。好的，来四号紧随其后。四号没问题，对啦。好的，恭喜你们三位来到第三关。我们看打头阵的是，依旧是我们帅气酷酷的这位女生啊。小圆柱上不易停留，走，

0: 这个关卡的难度确实会比较大一些啊，及时躲避的同时要灵活的。哦，
1: 这样有点危险哦。
0: 对，小心了，灵活让身体灵动起来。
1: 99%的女生基本上在那个柱子上都会被挤下去啊。对，趴平很好啊。这是我们的一号马雨辰，好的，率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对，几位女生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啊，非常的年轻，所以也看得出来，今天其实各位选手的模仿啊能力很强，只要前面有成功通关的选手，后面的选手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姑娘，柔韧性可以啊。
1: 他在自己的节奏里，就是每一关啊，就是虽然看起来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非常的平稳，平稳同时有效。恭喜恭喜我们的一号和四号选手，接下来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热就冰茶，一号选手请听口令。 3, 2, 1。
0: 哇，这姑

0: 徽宿州哈，宿州也是咱们安徽皖北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1: 是的，这姑娘底子好啊，
0: 过得真轻松、啊，
1: 长得也漂亮。
0: 来，咱们瞅准时机，好的，抓稳，向前推。
1: 好，别慌，别慌，
0: 对，
1: 踩，别慌，好，别慌，好，
2: 别慌啊，
1: 很好，姑娘，
2: 厉害，有了，应该是有了吧？
0: 没问题啊，平时喜欢跳舞。
1: 好，这一关呢，虽然难度不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轻跳一下怕平对。好，来了啊，先到我们的这个瓶盖这边，从这里发力啊，是最短的距离。
2: 而且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前面他已经通过的关卡可能难度还稍微大一些，这个关卡我感觉对于他来说好像难度反而是下降了。我觉得这一分应该是女生第一组咱们要势在必得的一分了。好，我觉得小果可以给他准备好喝的冰茶啦。
0: 来，雨辰，最后高台一步之遥。
1: 哎呦，这姑娘一点都不累啊，
0: 哇，她好开心哦，
2: 提前庆祝一下。
1: 这样，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简历当中，马雨辰平常还喜欢跳拉丁舞，待会儿上了高台给我们摆个，哎呦呦呦呦，就这你看，落落大方的，
2: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漂亮。
2: 对，小果待会儿可以让他展示几个拉丁的庆祝动作，
1: 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体力了啊？最后一关也是很费他这个
2: 体能，
1: 对，来做好准备。如果你够快啊，咱们躲避瀑布，
0: 要抓紧绳索啊，核心没问题，踩稳，哇，好的，成功的躲过了瀑布啊，妆发一点都没有乱，很漂亮的成功登顶，来，哎，抓稳啊，没关系。
2: 对，确实如韩露所说啊，这体能消耗很大。
1: 没问题了，上来了。
0: 没问题。
1: 手一步。
0: 好的，漂亮，恭喜雨辰成功登顶，
1: 恭喜。
0: 啊，真棒！来，雨辰这一步过来啊，我觉得你每一步闯关都

直都很想喝冰茶。跳一瓶白桃茉莉，补一补。平时跳完舞以后，其实也可以喝一喝冰茶来补充体力。来，我们恭喜雨辰辰。

0: 对，
1: 恰恰恰，
0: 我觉得他通关啊，有他自己的努力，
1: 怎么说？
0: 也有你的经验加持，
1: 那必须的。嗯，所以我们下一组可以了吗？
0: 下一组继续，如果下一组还有人
1: 在，还有一位，对对对，
0: 你了，你继续跳，
1: 还继续跳，
0: 好吧，
1: 好的，
0: 来喝一口冰茶。
1: 哎呀，我的老腰嘞，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南露太激动了，南露激动的都这个即兴舞蹈一段直接踩到了我的脚丫上。
1: 那有什么，你又不是穿着凉拖怕啥。
2: 哎，你们知道刚刚雨辰在跳舞的时候啊，就摆那几个动作，我觉得你把舞台交给他，他就能一直跳下去。
3: 陈阳抓稳。

0: 呜，垂直落水。热酒冰茶，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好，来欢迎，
0: 欢迎你们。
1: 好，来这六位姑娘，
0: 依次的认识一下各位。
1: 好，从这边开始。
2: 大家好，我叫赖轩，我来自福建泉州，欢迎大家来我们泉州做客。
1: 好，那你说泉州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多，非常
1: 非常多。
2: 我们泉州有什么那个什么海蛎煎啦，哎那个姜母鸭啦，哎还有什么，哎非常多非常多，你来试一下就知道。
1: 好嘞，你呢？
3: 大家好，我叫林子，来自安徽淮南。
1: 哦，淮南的
0: 我老乡。
1: 好的。
4: 大家好，我叫刘梦洁，来自安徽滁州。
0: 好，
1: 这两位是安徽的朋友啊。
0: 好，来这边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丁燕，来自合肥。
0: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王兰若，来自河北保定。
0: 啊，欢迎河北的朋友。这个周末到河北，对不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啊。来到你了。
7: 大家好，我叫马明月，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六位可爱的女生。刚刚第一组咱们是不是没有抽到这个幸运的冰茶？所以接下来六位选手应该是能够收获到惊喜了。来，请抽取第一排的冰茶。
1: 来，先下手为强啊！来，我们来看看幸运。
0: 我看到了，幸运来到了河北，恭喜这位河北的姑娘。
1: 好，
0: 待会儿您就有一个特权了，可以走第一关的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开心吗？啊，不太开心。你想说啥？
6: 我想走边上的。
0: 你随意选择。
1: 哦，真的吗？他也可以放弃我们的中间专属赛道。
0: 可以随意选择。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各位姑娘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来这边。好，请就位。
0: 好，请上赛道，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1: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9: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11。

0: 1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4: 哇，六号果然与众不同、啊。
15: 这说明什么？说明完全没有把我们第一关
12: 放在眼里，
15: 这就是放在眼里，就是、啊、这是真的不在意、哦。
12: 他刚好像说，我走哪一个拍出来好看？
15: 哦，真的，
12: 嗯，
15: 就是他的左脸好看还是右脸好看呢？
12: 对，还是他的，
15: 就比方说，
12: 五官好看，
15: 就是我是左脸好看，对吧？所以就是拍那个山老师
12: 他
15: 左脸，
12: 他是靠在那的，
15: 哎，
12: 他背对着的
15: 呀，
12: 啊，
15: 哇，这么特别吗？
12: 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可以出发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的这位啊，也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其他的选手啊，左右两边随意。

0: 每条赛道可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不一样。
1: 好，九号胆子特别大啊，这一步跨的还可以，但是希望你把重心放低一点，对，迅速蹲下或者趴下。哦，速度很快啊，这姑娘。好，丁燕啊，来自安徽合肥的朋友。哎呦，如此的轻松。好的。
0: 啊，这个合肥有一句宣传语啊，那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合北。
1: 是的啊。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河北去感受一下，也欢迎河北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安徽合肥，大美安徽，来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风土人情。好，十号选手啊，在我们的第一关啊，即将来到转接平台。
1: 哎，你别说啊，今天。

0: 摩托这边人气很旺啊。来，已经有人从这个摩托这边闯关成功了。
1: 是的，马明月啊，接下来是我们的七号李木子。目前为止，没有人落水。
0: 他还用，你看已经通过的选手啊，真的是友情最可贵啊，还用脚帮他。

0: 咱们果断一点，对，果断一点，很好啊，你已经成功了三次了。
1: 啊，来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度假了。
0: 躺下来，你们四个人躺下来，来我看看，来躺平，来躺平。哎呀，好享受啊，阳光真不错。哎呦，赖怡轩同学厉害喽，平时还练武术，长跑也获过奖。哎，
1: 好嘞，
0: 赖怡轩，你说，你看赖怡轩就自己过，你看，你看他就这样，哎，他也行，
1: 平板支撑，
0: 哎，他也可以，他柔韧性不错哦。可以可以，好，
1: 来来来，恭喜全员顺利通过，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业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快乐。
1: 两位队员落入水中，我希望此时此刻不要给后面的选手造成任何干扰，别着急，别慌，别，这是一个很丝滑的落水动作啊！
0: 好，加油！
1: 六号选手、八号选手会心一笑。
0: 好，八号刘梦洁，由你开天辟地啊！这一关，好，好，没关系，我们还剩一位六号。女生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1: 我有信心了，我有信心，我
0: 走走走走走，
1: 别慌别慌，
0: 站起来，别慌别慌，
1: 加油加油，
0: 别慌别慌，
2: 厉害厉害厉害，哇，
0: 怎么样？
1: 我跟你说，你一介绍他的时候，我就有信心。只要你不说他是什么潜水教练、什么游泳运动员啊，我都十分的有信心。
0: 开玩笑，练武术的，你们都闪着点，我跟你说。
1: 好的，来，时机来了就快速移动，钻，漂亮！我相信你应该是找到了通关的技巧了。好嘞，有希望了。
0: 好，来到时空之门啊！不愧是练过武术的女生，这个感觉，这个后面也在积蓄力量，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1: 后姐，他怎么已经闯了？
0: 哎呀，这么着急吗？哎呀，
1: 他着急，
0: 着急，
1: 上高台，
0: 着急喝冰茶。
1: 那我这一口冰茶就留给他了，
0: 留给他，待会儿让他喝。着急了啊！
3: 不是，主要刚刚说到这个武术啊，这个精髓是唯快不破。
0: 是的，快的我们还没计时计秒，还没放口令就出去了。哎，
3: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怡轩哈，怡轩特别棒，
0: 脚踏风火轮。
1: 唯快不破，
3: 来三连击了！看到我们三款可爱的小冰茶，刚刚说到大冰茶，感觉有点压力。
0: 脚踏风火轮，我是闯关人。
1: 我觉得在你的讲解之下，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就是你看，哇，他的同学们都在等待着他顺利登顶。
0: 好，这里更加要小心了啊！

0: 因为这地方的面积不是很大。好，不要着急啊。
1: 对，这关难度不大，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怡轩。
0: 好，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热情的啦啦队们，站在场边观战。
2: 同学们太可爱了，我们的摄像机在实时记录，然后同学也在用手机实时记录。
0: 哎呦，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是有点想哭啊，想到了我的大学时光。
2: 哇，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密码，
0: 真的是青春就是好，青春无敌啊。哎，再等一下。哎呦，
2: 人家是有功夫的。
1: 不是，这个是不是什么武术方面的动作？
0: 没错没错，
2: 这个叫一脚蹬。
0: 什么叫一脚蹬？这叫无影腿。一看你就没练过。
1: 来，
0: 一脚蹬是什么？一脚蹬是什么？请问是你的皮鞋吗？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怡轩。来，走中间，抓稳绳索，身体打直。哎，我觉得这些他都懂。哎，鼓劲儿啊，架足劲儿。恭喜恭喜，来，很辛苦很累，

0: 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我们看完了女生队的表现啊，我对今天的男生真是充满了期待。
1: 没错，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闪亮登场，
0: 有请。
1: 欢迎大家，这个也是活力满满的一组选手。
0: 欢迎啊，我们这组四位男生，这样我们先在第三排的冰茶来抽取一下，一人抽一瓶。
1: 对，第三排，
0: 好，
1: 一人抽一瓶冰茶。
0: 好，来我们的身边站好，看看有没有抽到我们幸运标签的，有吗？
1: 有吗？
0: 哦，没有。
1: 有。
0: 有。有。哦，有。你看看。你这是中了都不知道，来朝我们镜头展示一下，就是这个
1: 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份幸运啊！元气森林冰茶，恭喜你！
0: 恭喜四号获得我们独闯中介赛道的权利。好，我们丢到冰桶中吧。
1: 对，把冰茶放到冰桶中。谢谢四位，真好，今天一上来就抽中了幸运儿。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四位也跟大家挨个自我介绍一下，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陈俊杰。今天非常荣幸能站在这舞台上，虽然现场没有我的家人，但是我的后援团全在视频前看着我。
0: 你的家人朋友可以都在我们的屏幕前看着你啊，所有人都在为你默默的加油，太厉害了。来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严子涵。希望我的家人能看到我在电视前的好的表现。
0: 你小时候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2: 有的，我们福州这个节目非常的火热。
0: 哦，在福州这个节目很火是不是？下次再多拉点人组个团来一起冲关好不好？
2: 好，一定
0: 加油。
1: 对，而且他今天还是幸运儿。
0: 对，
1: 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

0: 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刘景天。因为我刚刚看后台，其实就我一个是来自重庆的，所以我觉得我要为重庆争光，加油加油。
0: 重庆人最喜欢的是什么？
1: 那一定是火锅。然后火锅嘛，一般很辣，你也知道的，所以我们吃火锅一般都要配一些冰的东西。
0: 所以今天这个冰茶就很适合你们，待会有没有信心冲到高台赢取冰箱的同时还可以喝一口冰茶，好不好？
1: 有。
0: 好，重庆的仔加油啊！接下来这一位，
2: 我是来自福州的张法兴。现在直播前面应该有很多我的同学在直播前面等着看的
0: 啊。今天有很多来自福州的朋友，怎么样？福州热还是我们安徽热？
2: 福州更热一点，因为那边更南方一点嘛，那边湿热湿热，这边天气今天是挺凉爽的其实。
3: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四位上转盘，准备开启你们今天的闯关。
0: 上转盘。
3: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开转喽！
0: 这个大家可以面向镜头挥挥手。
3: 大家都好酷，都背对着我们的镜头。
0: 对。
3: 哎，对，转过来，看到天上的飞机了吗？挥挥手。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一组一定会很幸运，因为幸运儿就被你们抽中了。
3: 真的，你看这一排这么多瓶冰茶，只有一瓶是有幸运签的。
0: 对，好，转盘结束，接下来请大家进入赛道啊！抽中幸运儿的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三位选手可以任选最左边或最右边的赛道。哇，注意注意注意，不要掉下去了！虽然说冰茶比较简单，但是还是要谨慎一些。好，已经成功到达对岸。
3: 好，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对我们的赛道啊，天天看直播做过一些攻略啊。
0: 没错，
3: 左边的这个赛道确实比较好过一点，它上面的那个面很平。
0: 对，过得不错。哎，拉一把，没错，就要讲到我们赛道的精神了，团结合作就是向前冲赛道的精神。
3: 是。好，到了三号了。
0: 稳住啊，三号。稳住稳住，整个人的身体幅度不要那么大，因为它这个装置会左右晃动。好的，虽然也是贵过世，但是总是过了。
3: 这个爬过去的呢，咱们虽然慢一点啊，被截图啊，还有这个后期录屏出来啊，虽然狼狈点，但咱们怎么也是过了第一关，是不是？
0: 这个会被二次创作。
3: 对，
0: 其实今天一号选手啊，我很看好他。哦，这个长胳膊长腿的，嗯，所以在最后那个男生最担心的那一关，他其实是有优势的。哦，
3: 你都已经想到最后一关了。
0: 既然都远道而来了，那就跑得更远一些吧。稳住啊，一号。哎呀，找了一个最稳妥的方式。
3: 他把我们下一个平台给扒拉过来，然后爬过去的啊。
0: 真不容易。好，四位选手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来到第二关。
3: 好，恭喜啊，第一关是无人落水，我们也希望第二关大家可以全员
0: 通过。
3: 对，通过。哦，漂亮漂亮
0: 漂亮。
3: 就是这样的啊，第二关的诀窍就是不能停，一鼓作气。
0: 对，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哎呀，有惊无险。
3: 哎，年轻就是冒险啊！他刚刚踩在哪儿？你看见了没？
0: 他踩在那个转成90度的直角上了。
3: 对，在那个窄窄的那个边上。
0: 稳住，稳住，稳住！哎，很好。
3: 哎呀，
0: 还是有劲儿的哈。
3: 是，你看咱年轻人就是敢冒险，敢挑战啊。
0: 稳住，稳跳跳好，用手漂亮接一把，顺利通过第二关。
3: 恭喜恭喜所有的成员，我们第一组的所有男生都已经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这里呢，我们依然啊，这个是平台有高低错落，有大小，我们找好机会，找准时机，要么跨过，要么从底下趴过啊。
0: 接下来这个水枪来了。
3: 对，小心。哎哎，
0: 小心，用脚勾住。
3: 回来回来，趴下。
0: 对，一定要小心啊，
3: 及时调整。
0: 没错，
3: 其实踩在这个小的平台上之后啊，你一

0: 么就一步跨过去，要么就哎
1: 稳住。对，其实是可以跨过去的。
0: 对，直接跨过去，要么你觉得太高了，你就直接往下一钻也可以。
1: 咱这个过关姿势啊，不讲究，只要能过就是最好的。
0: 对，我经常说咱们向前冲的舞台呢，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舞台。哎，只要你能登顶，什么姿势我们都给你送大冰箱。
1: 没错，
0: 过程可能只有在屏幕前关注你的同学们和家人们
1: 才会看见。
0: 对，可以去关注啊。
1: 但是你最后拿到冰箱发个朋友圈，这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嗯，
0: 哎呀，这姿势过的
1: 挺好。
0: 我发现一号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选手。哎，
1: 他才18岁哦。嗯，高中刚刚毕业，
0: 刚刚满足我们向前冲的报名年龄要求
1: 就来了。其实有前两位的这个示范，我相信后两位选手闯起来会更有信心，然后也更有方法和技巧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去闯，轻轻踩跳跃。

0: 高的小平台了，钻，好样的，
1: 没问题。好的，跨，没错，他也示范了一个其他方式的闯关方法。好的，
0: 好，
1: 四位集齐，
0: 有请四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好，第一关和速度跑起来。
0: 对，哇，
1: 不错。
0: 第一关就得这么一鼓作气啊！
3: 来，弹跳铅球，

0: 稳住，对，稳住，往上爬一爬，脚使点力气，不要在这一关落水，就很可惜啊。
1: 重心压低，抱住，
0: 最好是跳的再往中间一点，你现在有点偏球的后半部分，我怕你有点会滑啊、哎哦、加油，
1: 往前再跳点啊。哎呀，其实还是跳的不够远啊，下一个咱们可以跳的再远一点。对，他怕跳过去了，
0: 他每一个都好稳啊，基本上落的点位都一样。
1: 很顺利，咱们一号陈俊杰刚刚在前半程的闯关就特别的出色，好棒啊，报警了，
0: 可以，
1: 看准时机啊，看准时机，这个下皮还很重要，
0: 哇，漂亮，
1: 他用的是背躺式吗？我没看错吧，
0: 第一台冰箱即将送出去，
1: 抓稳绳索，哇，他是面带微笑，好轻松哦，躲避我们车水流，哇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我们来看一看男生第一组可不可以全部登顶。哇，好灵活，灵活，灵活！这哎，
0: 哎呀，很遗憾啊，这一关还是得不能停啊，一路向前。接下来三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哎，好棒！弹跳星球，这重心要压低哦，而且我们每一个球起落的位置很重要。

0: 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哈，也有无数的年轻选手创造过美好的回忆、成绩。看看今天我们这位选手是不是可以再创造一个记录呢？
1: 对，而且呢，他在他们大学念的是小学教育这个专业，我感觉学这个专业的男生应该都很细心啊。
0: 哎，对。来，最后一个球。
2: 好的，这一关谨慎一点。
1: 好飞，好飞，好飞呀！哎，没报警啊，手报警，腿夹紧。
2: 对。
1: 三号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哎，这是什么过关方式？什么过关方式？什么过关方式？
0: 就这，
1: 这个你不行。

0: 们这组的男生总体来说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
1: 给大家点个赞。
0: 是的，我们有一位选手登顶了，我们觉得非常满意。
1: 对，每一组争取有一位登顶我们就很知足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男生的表现，有请。
1: 欢迎大家，
0: 欢迎。
1: 这个我相信有了第一组选手的这个示范之后啊，第二组选手应该更有信心，对不对？
2: 对
3: 对。
1: 做个自我介绍，我感觉今天很专业，还带了设备上来。
2: 大家好，我来自吉林长春，我叫郭玉歇。
1: 吉林啊，这个我还没有去过，有什么好吃好玩和大家推荐吗？
2: 我们那嘎达嘛，就是什么锅包肉啊，铁锅炖啊，都挺好吃。然后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欢迎大家来长春玩。
1: 哎呀，这是吉林的文旅大使来了，欢迎你！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成绩。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吴祖明，
1: 本地人啊。蚌埠就不用介绍了，对吧？这个小龙虾、烧饼夹、里脊一大堆。对于今天冲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我一定能抱回大冰箱。
1: 好，期待你们二位的表现。
0: 好，来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一鸣，来自福建宁德。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口号：一鸣一鸣第一名，拿下冰箱没问题。
0: 这是自己刚刚想的口号是不是？
5: 对，
1: 还挺押韵。
0: 哎，你别说啊，这个名字从小伴随你到大，这个一鸣啊就是一个好的兆头。我也觉得今天有你在，我们这个冰箱第二台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5: 好，
0: 加油一鸣。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屯山的郑林坚。老铁好，爸妈，我又上电视了。
0: 哎呀，海南的朋友这是真的远呐，从海南过来是不是？
1: 是的。
0: 不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远离这个家乡这么远也要到我们的合肥来闯关
6: 啊？就是天气太热了，想移一台冰箱回去啊。
0: 那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荧幕前的朋友们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吧。
6: 来海南必须要尝尝我们这个椰子鸡清补凉啊，欢迎大家来海南玩。
0: 椰子鸡清补凉，好的，也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登顶，带回冰箱回海南啊。这一轮我们冰茶就不用抽了，因为我们上一轮的这个冰茶幸运签已经产生了。那我们请大家上转盘，
1: 都特别可爱哦。
0: 跟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开转了。
1: 这一组真是天南海北都有，有来自吉林的，有来自这个海南的，
0: 对，
1: 有来自福州的，还有来自我们安徽本地的啊，蚌埠的选手。
0: 你看，咱北到了吉林，
1: 对，
0: 南到了海南，就连我们这个南北分界线的城市啊，
1: 都来了，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向前冲的赛道，真的是全国各地的选手都踊跃来报名参赛。

0: 后，本组全员顺利通过时空之门，即将开启单人赛道的比拼，能否全员登顶高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五号选手请做准备，热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哇塞，我们的刘一鸣这么棒吗？
4: 速度好快，一鼓作气就过了。

0: 我们的超能模组。这关呢其实也是我们男生才能落水率非常高的一关，但是只要你通过了，
1: 稳住啊，
0: 爆
1: 心，加加加
0: 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六号。
0: 来自海南的我们的郑冰坚。
2: 对。平时是喜欢跑步。
0: 从海南来的朋友是不是水性比较好？
2: 今天最好不要落水。

0: 请就位。各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加油，吴祖明。
3: 后部的。
0: 祖明，祖明，一

0: 的成功经验。没错，明显是在闯关之前仔细研究过我们的赛道了。好，最后一个星球漂亮，跳过了。
1: 这一关刚才已经有几名选手落水了，如果你选择

0: 这太棒了啊，这以后可以吃到冰镇龙虾了。
1: 是没错，今晚闯关成功拿到冰箱以后就可以和小伙伴们吃龙虾聚一聚。当然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挑战，
0: 加油，
1: 距离高台一步之遥，加油我们的吴祖明。
0: 吴祖明的最后一关真的过得很好，
2: 是
1: 水流来了，
2: 哎呀躲过，
1: 恭喜恭喜，哇

0: 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14: 哇，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6: 加油！
14: 我们男生第二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当然前面有很好的队友已经给你做出了示范和榜样，
16: 希望这一组可以突破一台冰箱拿到两台，加油。
14: 哎，其

0: 你趟好路了，都已经到高台了，咱们就有样学样哈，再拿一台，加油吧，好，
1: 加油，我们都很看好你啊。好的，漂亮，
2: 好，非常顺利。来，这一关同样我们要选择一个喜欢的器具啊，怎样稍微的轻松一些，当然有一定的技巧，看准时机就要抱住了，哎，抱住了，哎，抱住了，哎呀，
0: 哎呀，很遗憾。男生选手拿了两台冰箱，这个成绩我们俩应该挺满意的了，
1: 非常满意，基本上一组一台。
0: 是的，那接下来压力给到女生队了，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欢迎大家。
1: 来，一号在哪里？一号站到我这边来不行吗？好，来，好的，好的，按照号码排的顺序，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丁玉霞，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欢迎。
3: 大家好，我叫江丽，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
4: 大家好，我叫于新霞，来自安徽芜湖。
1: 啊、哦，欢迎欢迎。
0: 好，到我这边了，四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李晓霞，来自安徽医科大学。
0: 哇，声音很洪亮啊。五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薛燕，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陈雅丽，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六位可爱的女生。刚刚啊，其实他们在后场应该是看到了很多女生精彩的闯关的这样一种场景，觉得他们闯得怎么样？
3: 很厉害。
0: 学会了吗？
3: 看
1: 学，这怎么学啊？
0: 我问他学会了吗？我希望他是学会了，
1: 这样
0: 不要待会学废了。
1: 你应该说你看会了吗？
0: 看会了吗？
3: 看会了，
1: 看会了。好
0: 了，
1: 我们这边看会了吗？来，看会的请举手。我们这组全部看会了。那这个一共要六台冰箱
0: 啊，六台冰箱。
1: 是的，六台冰箱，
0: 只要你有实力没有问题。我们先把幸运送给他们。
1: 好吧，
0: 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姑娘们每人选择一瓶，然后回到原位。
1: 好，来。
0: 好，我这边没有，那边有吗？
1: 好像貌似也没有
0: 啊，没有。好，那六位就是一样的机会，来到第一关的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
1: 好，
0: 请姑娘们上赛道， 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太可爱了，还不忘打招呼啊。
1: 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双手扶在我们的围栏上，注意安全。
0: 好，看出来转盘应该不会太干扰到他们的闯关啊。有请各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向前冲了，来。
8: 在经过前三关激烈的多人闯关后，仅有四号选手李晓霞通过了时空之门，即将开启单人赛道的比拼，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这是我很爱喝的口味，
0: 冰爆柠檬味儿的。
1: 是的，
0: 喝一口。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的，欢迎我们四号李晓霞。

0: 再厉。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选手呢，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
0: 好，久等了，我们这一组的朋友们，来，姑娘们分两边，三位站在我这边，
1: 欢迎大家。
0: 三位那边请。好，六号小姑娘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林心怡，来自安徽安庆。
0: 哦呦，就心怡的长得都好漂亮啊。嗯，好，你叫什么？哦，
3: 大家好，我叫宋依婷，来自洛安书城。
0: 呦呦呦呦，也好看。来，这位小姑娘别紧张，别老我躲。哎，来来来，好不容易上个节目对吧，来声音大一点啊。
4: 大家好，我叫张琴，来自四川大凉山。哦，
1: 四川的朋友也来了。
0: 大凉山的朋友。嗯，好。
1: 嗯，大凉山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对吧？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哎，
1: 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孙新宇，来自安徽淮南。
1: 我们是老乡，欢迎你，好好加油啊。嗯，来十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高小雪，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吴思雨，来自于安徽宿州。
1: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因为刚刚啊，他们上一组女生没有抽到这个幸运的冰茶，所以我们的幸运冰茶仍然在我们的这个冰茶的摆盘当中啊，这个整体的这个造型里。
0: 好，来我来问问这三位有没有想独享我们的冰茶赛道？有没有？有没有举个小手？有没有想？都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就让给你们吧。
1: 这是有实力的，对吧？有实力的感觉。
0: 来，这三位想吗？
1: 想吗？哎呦，无所谓，无所谓。
0: 那我们还抽吗？
1: 抽一下，
0: 我们抽吗？
1: 抽一下，抽一下。
0: 我们抽吗？那我们俩帮他抽。
1: 我们俩怎么抽？哦，
0: 对，我们两个人不能抽
1: 啊。我们俩人不抽啊。
0: 那六人自己抽吧。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抽取一下第二排。
0: 都好谦让啊，都好谦让。第二行当中，一人拿一瓶，然后站回原位啊。好的，姑娘们，来。
1: 我已经看到了。
0: 怎么你又看到
1: 幸运的冰茶在黄色衣服这位女生手里啊。
0: 这姑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1: 哇，她抽到之后还是很

0: 开心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哦，挺开心的，我挺幸运的嘛。
0: 哇，这女生太可爱了，你不知道她下一句话会说啥。
2: 就是人家就害羞嘛，啊，对吧？没有想到
0: 你不想走冰茶赛道。
1: 是啊，我可以走，我走冰茶赛道，我没有想到我会被抽的。
0: 他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喜悦当中，
2: 好可爱哦。
0: 好，来，有请各位女生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2: 好，来吧，放到冰桶当中可以就位啦。姑娘，这边这边这边，你还要知道上转盘。哎，来这边请，来我来领着他们。哎呀，好好，这边这边啊。
0: 年轻，
2: 看我这个大姐容易吗？当的
0: 不是年轻就是有影响力。
2: 怎么说？
0: 就是我觉得我的节奏都被年轻人给打乱了啊！来看一看年轻人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确实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年轻人的想法或者语言跟我们80、90后的不是特别一样。
0: 对，
2: 这个妹妹应该是00后。
0: 她拿到这个冰茶之后，她一直在摇头，她一直在摇头。
2: 很喜欢跟这些妹妹们啊的交流，因为他们这个思路比我们要开拓，
0: 会激发出一些奇思妙想。
2: 对对，是的。所以什么样的年龄段，我觉得都能成为好朋友啊。来了，哎呦，这九号换边了，九号看看，还是这边。对呀，他自己一个人走也是独享赛道啊，也挺好的，没人干扰。好，七号妹妹啊，记住了啊。咱们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跳蛙，不要动静太大，轻轻的、轻盈的跳上去哦。好，我们的九号一马当先啊，孙星宇，体育老师，哎，可以，专业素质过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中间赛道的小可爱玉婷，哇，走一步还自己还发出点这个声响啊。

0: 的，加油啦各位。目前各位女生已经来到了第一关，但是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这位选手仍然徘徊在第二个平台上，你太可爱了。
1: 宋雨婷是非常温柔可爱甜美的一位姑娘，她可能上赛道之后她要慢慢适应。
0: 我现在特别害怕她现在要返回到起点说我不想走这个赛道。
1: 那不会，那不会啊，那不会的，我觉得她不会放弃，她要慢慢适应啊。我们还是希望你鼓起勇气

0: 其他选手的表现啊。这位也很勇猛啊，就是步子跨的特别的大。
1: 好，六号选手成功上岸。
0: 六号，我们的心仪。

0: 好，来，四位姑娘都已经做好了迎接你的准备了，我们欢迎八号选手来到第二关。好的，恭喜恭喜五位姑娘来迎接我们接下来的挑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空，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业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时机不对就往后走。好的，哎呀，
0: 听来他那个台阶儿还没上来啊。
2: 抓住抓住抓住抓
1: 住，可以可以可以，
2: 还有还有有有，别慌别慌，
1: 这个扇叶大就是好。哦，
0: 来，右边两位女生不要受到影响，你们还有希望。
1: 来，吴思雨，哎呀，
0: 独苗选手，来来来，接下来是我们的独苗选手，压力给到你了，小雪。
1: 好，来自滁州的这位朋友，
0: 十号选手，
1: 步子大一点啊，小雪，步子大一点，过去了过去了，
0: 恭喜恭喜啊，
1: 相信自己啊，没问题的。好，这一关想一想过关技巧，想一想啊。
0: 好，水枪又来了，水枪又来了，哦呦呦
1: 呦呦呦呦，爆发了啊，可以，他完全掌握了过关技巧，小心小心。
0: 有些选手啊是越挫越勇，在面对重重困难和险阻的时候才能够激发他的无限潜能。好的，恭喜恭喜我们的十号选手。
1: 好
0: 好的，十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

0: 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好的，我们这组女生的唯一还剩下这位选手，带着全村的希望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全组只剩一个选手的时候，这个选手就会有莫大的力量。
10: 对，他带着所有人的希望，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闯关了。
12: 是，
10: 手抓稳，脚踩牢，走，踩牢。是在抓稳。
12: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抓稳。
10: 来来来，脚踩牢，手抓稳，是不是手抓稳脚踩牢？啊，是不是过去了？我太有经验了。
13: 看把锦江嘚瑟的。
10: 哎呀。
13: 哎呦，我的天哪！十个当中就这个成了，之前的都不说了，他起了。
12: 感觉是带他度过了这一关哎。
10: 嗯，

0: 小雪非常的稳哦，
1: 全组的希望他来了。
0: 没错，我说了哈，唯一的一位选手往往带着更大的力量，当然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加油小雪。来自咱们安徽滁州的姑娘，哇，此刻刚刚你所有的队友，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在关注你最后的闯关结果，是不是能够为你们组夺得一台冰箱哦？
2: 哇，这姑娘，哎呦，十号真的越挫越勇！哇，最后一几步大步流星，
0: 漂亮！哇，这是我见过真的最后一关闯得最稳的女生，哇，恭喜，来恭喜小雪，好开心，好开心！来来来，缓一缓。有什么经验、心情、感受，跟我们的所有朋友分享一下。
3: 感觉实现了很多年的梦想。

0: 身体健康，来恭喜小雪一步到我们的冰茶柜旁，拿一瓶好喝的冰茶。哇，我们这一组唯一一位登顶的，但是很棒，很优秀。明年还来不来？
1: 来！
0: 好响亮的声音，来喝一口冰茶。好喝的冰茶闯关，我们也恭喜小雪成功登顶。

0: 雪、小雪，冰箱不缺。
1: 哎，棒！冰箱拿到手了，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和动容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来闯关，为了奶奶的希望。
0: 哎，没错，嗯，
1: 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好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组男生登场，
2: 有请。
3: 欢迎各位，
2: 欢迎。
3: 好，面向前方，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李勇，我来自安徽池州，池州的鲜米粑非常的好吃，推荐大家去哦。然后有认识我的人都喜欢叫我拼命三郎，今天我会豁出一切，
3: 豁出一切，莫为了什么？
4: 冰箱。
2: 真的是拼命三郎，已经破音了。
3: 这个是一位嘶吼型的选手啊，拼尽一切拿到冰箱，祝你好运。好，
0: 加油。
3: 这个下一位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陈家俊，我来自福州。
3: 今天闯关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能不能为男生组再添一台冰箱，也嘶吼一下？
4: 可以。
3: 这一组是嘶吼组啊，
2: 真是你太强人所难了啊！来，我们三号选手，
6: 我的名字叫冯瑞，我来自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 欢迎。
6: 我的目标是今天来拿冰箱的。
2: 也是来拿冰箱，你这么扭捏干什么呀？有点紧张是不是？来自我们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6: 生物医药工程。
2: 有点紧张，连专业都差点忘了。别紧张，我看你这体格、这身高、这手长脚长的，没问题，好不好？来，四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刘博友，来自甘肃兰州。
2: 甘肃的朋友，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7: 大家熟知的兰州牛肉面，但是不是兰州拉面。然后还有灰豆子之类的。
2: 哎呀，我知道你们那边的这个面食各种各样，也特别好吃，而且自然风光也特别美丽啊。你是来自哪个大学的呀？
7: 我是河工大，河北工业大学。
2: 河工大的，你学的专业是？
7: 计算机。哦，
2: 听上去也是非常细心的一位选手。那接下来我们四位选手准备完毕，可以抽取我们的冰茶了。来，第四排，一人抽一瓶。
3: 看看这一组会不会有幸运儿诞生？
2: 对，找一找有没有幸运签。
3: 我已经看见了啊，在你的身边。
2: 来，给镜头一个画面，来，恭喜我身边的四号选手，这位来自于河工大的甘肃兰州的朋友抽到了幸运签。那一会儿你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吗？好，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中吧。好，请上转盘。
3: 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就刚刚你采访的那位很腼腆的啊，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体育的。
2: 真的，
3: 你看他那个穿着运动装的那种状态哈，
2: 一般赶在我们赛道上啊，你看这露胳膊露肌肉的多少都还是平时会有训练的。
3: 没错，嗯，
2: 而且你看他这个体格，没想到一说起话来那么腼腆啊。
3: 是学医的。
2: 对哦，可能学医的男生平时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在学校，在临床。
3: 没错啊，
2: 像我们来到这个亚洲一号的舞台，有一点点还没进入状态，没关系，接下来就要到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3: 没错，
8: 经过前三关激烈的多人闯关后，只有两位顺利通过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期待一下这两位在单人赛道的比拼表现吧。
2: 三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4: 加油！欢迎我们的3号选手成功闯过前半程比赛。哇哦！
5: 信心十足啊，
4: 好优秀，好丝滑。
6: 他就是刚刚那个特别腼腆的那个学医的男生，
4: 对，
6: 因为他一闯起来就不腼腆了啊，
4: 而且他是校跳远队的，所以我觉得在弹跳这一块非常有优势哦。好，冯瑞完成的很棒，而且他身高比较高，我觉得在过接下来的超能模组的时候也是选择余地比较大。抱住了啊，
5: 抱紧，一台冰箱要到手了，一台冰箱要到手了。
4: 哎，你这样看他落地落脚点，哎呀
5: 有惊无险，太棒了，
4: 太棒太棒了。
6: 他的手跟腿真的都好长，真的好有优势啊，
5: 但凡短一点点就落水了。
6: 对，因为他刚刚那个抱的其实并不紧啊。
5: 对，
6: 我们的

0: 演队的冯瑞。
1: 第三台冰箱马上到手啦，
2: 真不错啊！
0: 即将为我们男生队的第三组夺得第一台冰箱，
3: 漂亮。

0: 息。那接下来还剩下四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四号从刚开始就看点十足。能不能到达高台，我们拭目以待。哎呀，很轻盈啊。
2: 就每一位男生，我发现过这个后半程第一关的时候
0: 都还挺轻松，
2: 对，就上了就缓口气儿休息一下一样。
1: 其实这两关啊，我不担心，我很怕他爆的那一关。
0: 对，那关的落水率确实高啊。不过四号，我们前面说了，每一组有一台冰箱，这个是不得小于一台冰箱啊，你可以大于等于、哎、所以你可以是那个第二台啊，
1: 压力不要那么大。
2: 对，没错。而且我们因为这组男生只有两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后半程比赛，所以其实他们夺得冰箱的这个概率难度，我觉得含金量会更高一些。
0: 是，
2: 好，鲍文，
0: 哎，有戏啊，有戏、哎、
1: 不错，落脚的时候一定要落稳啊，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失误。
2: 漂亮，哇，没关系没关系，
1: 冰箱
0: 他真听进去了，我说这一组要大于等于一，他把那个大于听进去了。
1: 我现在觉得他在前台耽误的时间就是他细心有耐心很认真的表现，
0: 都值了
1: 都值了，很棒。
2: 我们甘肃来的小伙儿在咱们合肥读书，此刻家乡的朋友都看着你呢，我们安徽的朋友也在看着你呢，最后一步了。哎，他好沉稳啊，他面对水流也非常的沉稳，恭

选择的是冰爆柠檬味的，来啊，喝一口冰茶缓一缓，因为今天天气很热，在这样的夏天赢得了一台

0: 太棒了。
1: 我们男生的第三组拿了两台冰箱了啊，照这个规律第四组岂不是要拿三台了？
0: 那就是一共七台。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来有请第四组男生登场。
0: 加油各位，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好，做个自我介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雨欣，来自安徽滁州。
0: 你是学什么的？感觉播音腔很重。
2: 我学播音主持的。
0: 哎，看出来了，希望今天在赛道上能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0: 来，下一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朋友对赛道有没有信心？觉得哪一关最难？
4: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吧。
0: 哦，口气不小哦，今天看你的表现了。
1: 妈，我一会儿就看着你啊，我看你能不能登顶啊。
0: 是的。
1: 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曹瑞富。
1: 山东的朋友啊，怎么想到来冲关呢？
5: 我在合肥上大学，然后我想替我姑父说一句，曹爱景女士，她想你了。
1: 哎呦，这是在替谁表白呀？
5: 啊，替我姑父。
1: 姑父表白啊，太棒了！希望你们能够看得见啊，来自我们的侄子的爱。那当然，你到高台，这份爱就会更浓烈一些，好不好？
5: 肯定的。
1: 好，加油！来，刘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崔玉涛。
1: 阜阳的朋友今天登顶了的话，给我们阜阳争口气，我们吃的格辣条的就是厉害，对不对？
6: 对。
1: 好嘞，好，那我们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过这个幸运冰茶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上转盘。
0: 没错，请上转盘做准备。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红的太阳。
18: 哇！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3: 这个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那个八号。
1: 哦，就刚刚说我们赛道简单的那个是吧？
3: 没错，我就看看今天你能不能说到做到。
1: 是。如果你通过了，我们就说你真的厉害；如果你没通过，我们就当你年少轻狂吧。
3: 这落水失败，明年再来啊。
1: 对，没有关系嘛，少年心性啊，这个是不可再生之物。我们年少的时候就要敢想、敢做、敢冲。
3: 没错，好，
1: 来，大家，我们直接来到第一关，冲关了。最左侧、最右侧都可以。
3: 对，中间不能选，左右都可选。哎，这个统一都到最右侧了。
1: 有的组的选手全部在左边，有的组的选手全部在右边。
3: 没错，哎，这个步子跨的还是很不错的。
1: 漂亮，后面直接走，一个跟一个啊，加油！
3: 哎，一号，
1: 好，出发。
3: 六号怎么换赛道了？是为了给我们节约点时间是吧？
1: 哎，我阜阳那朋友就是不走寻常路了。
3: 讲真的，哎，六号稳住。哎，这么看来确实。
1: 哎，七号跟八号已经过了第二关了吗？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们等一下你们的小伙伴啊。
3: 对，你们不能自己去赢冰箱，不管别人了。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不用回来了。好，好，五号，
1: 五号跟六号也即将穿过第一关了。
3: 这说明这一关冲的还是非常好的，很有信心啊。我对他们，
1: 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第二关是不用停下来的关卡嘛，他们也只能一鼓作气的闯到底。好，五号跟六号加油，我们来闯第二关，可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没关系啊，同时开闯都行。
3: 对，加油，
1: 走，
3: 不要犹豫太久，找准时机就要跳跃。
1: 漂亮，哎，踩住踩住，六号好，走，哇，
3: 不错。
1: 在这组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了，也许他们是来自于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但这一刻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他们都是互帮互助的一个团队，
3: 一家人。
1: 嗯，率先出发的依然是我们前面冲过

0: 看来我们赛道的前半程确实没有难倒他呀。
1: 八号现在有点像一位老师给同学们做示范。
0: 你别说，我觉得他这句赛道挺简单的，是有底气的。
1: 对，加油！七号过得也不错。
0: 七号、八号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两位呢，平时都会经常一起打打球啊，健健身啊，所以说体能都是很不错的。你看，两位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三关了。
1: 对。
0: 哎，五号小心，
1: 稳住。
0: 哎呀。很遗憾啊，你看这个一步要么跨到位，要么从底下钻，不然就容易被关卡打到水里。
1: 对，如果反应不及时就很危险。这一位我们要稳住啊，争取不要落水。
0: 哎呀，我们刚讲完你就落水了。
1: 这个看来这一组冰箱最多两台了。
0: 是的。很遗憾，那我们有请前两位选手七号八号顺利穿越时空之门。七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个也是先试试脚感。
2: 是我们七号王宇

0: 小果，哎，一会儿如果七号成功登顶了，你就给他留在高台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让他给他的后面的那位同学加加油，在那里等他。
2: 漂亮。
1: 好，咱们宿舍基本上一台冰箱打底了，就看我们最后一步。
0: 该不会我们真的说对了吧？最后一组能拿两台冰箱啊？
2: 真的，八号我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口号就是赛道很简单。
0: 很简单，对。八号，你要么成功，要么打脸啊！你的同学已经上去了。
2: 稳住啊，同学！
1: 哎，他居然头发丝儿都不湿的，来！哇哦！恭喜恭喜恭喜！好，我们的王雨欣，来，恭喜你登顶成功，来说两句。
3: 屏幕前方的家人们，

0: 十七号，接下来八号选手就看你的喽。热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

0: 秀嘛。
1: 哇，这两个明显是商量好的，都抱这个冰茶研究过的。
2: 对，准备
0: 好，漂亮，
1: 成功，
2: 厉害厉害。来，你的同学和小果都在高台等着你。
1: 这一下真要犹豫了，这个两台冰箱放宿舍放什么？

0: 是，一会儿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干杯冰茶吧，
1: 可以
0: 庆祝一下。
2: 哎，他笑得好开心哦，王雨欣也笑得好开心哦。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是的，没错，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啦，
1: 再见。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5: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6: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7: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6: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8: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9: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10: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6: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9: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11: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12: 戴德资本、
13: 深南创投、
14: 科大硅谷、
15: 开贤资本、
16: 益达资本、
17: 长三角国创中心、
18: 安徽省普教中心、
19: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刚吃完了。好，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你现在要回家了，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从这儿回家，你能找到吗？能。记住，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 你见到妈妈就说，她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0: 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
1: 那就是明天晚上。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
2: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了？
3: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2: 你见着谁了？
3: 魏叔叔。
2: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2: 哦，知道了。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
3: 先给你啥都吃吧。
2: 这年头人都饿死了，还给狗吃干粮，这不是造

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保重。

0: 在这种环境里边吃啊，好像格外香似的。嗯，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昨晚上没睡好。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熬一会儿。嗯，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1: 嗯，好的。
2: 嗯，不吃了，我进去泡一会儿。嗯。

0: 这个书皮旧了，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
1: 妈，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没什么。
1: 你骗我，我知道。

0: 佳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你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
1: 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知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是，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看看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不能哭，你要是哭了让别人看出来，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妈，我不哭。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儿吃饭。
1: 妈，沙多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他走。
1: 你可不能把他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怎么了？
1: 孙月剑暴露了。现在周毅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0: 周毅的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让孙月剑明天接机脱身，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
0: 为什么等到明天？
1: 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
0: 明白。周毅呢？
1: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剑。
0: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
1: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0: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1: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0: 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
0: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1: 是啊，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0: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
1: 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
0: 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剑，周毅就完了。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1: 啊，科长执行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0: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没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1: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1: 嫂子，您别担心，这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
0: 不冷，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
1: 哦，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2: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那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儿，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们。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0: 行，那谢谢你了。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帽子都没戴，赶紧回去吧。
1: 嫂子，您别客气，您也快回家吧。哎，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1: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那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3: 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1: 明白。

0: 他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1: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傅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哼，9点了，我看今晚要泡汤了。他还没熄灯。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啊？爱翻身，心眼儿多。
2: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吃上，
1: 吃，坐。
0: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2: 回不了啊。
3: 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啊。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了，哪敢回啊？
0: 一会儿把你吃钥匙给我。
3: 干嘛呀？你说呢？
0: 休息了，其他的机动车都上岗了。
3: 行。

0: 上学去吧，跟平常一样。怎么不走啊？
1: 妈，我想在沙都。
2: 走。
0: 胡说，哪有上学带着狗的？
1: 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
0: 那也得等你上完了学。快去吧。
1: 妈，我不去了。
0: 听话，听妈妈的话，去上学。

0: 儿子出来了。小子好像是挨揍了。
1: 挨揍了。
0: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2: 三总，派两个人跟着小孩，路上有人跟他接触，带回警察厅审查。

0: 人跟着，没有紧急情况不要惊动。
1: 哥组织一跟踪，不要惊动他。
2: 要不要进去搜一下？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
2: 吗？那狗没关系，没攻击性。
0: 先不急，等等再说吧。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6: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7: 有关道，
5: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8: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9: 拿着。钱出钱，努力出力。
5: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他死了吗？

为什么不送他上医院呢？啊？

0: 什么都没有，是啊。这一会儿还得留人，另外对面那杆楼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倒霉蛋送上门来。
1: 好吧，
0: 我让他们留两个人，咱们俩去趟医院吧。
2: 这期间只有他孩子回来过，这件事太蹊跷了。只要他活着，咱们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哎，醒醒看看，如果他死了，咱们就回家好好睡一觉。昨天晚上是没睡好，我那个呼噜，我连我老婆都受不了。

0: 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他的心率和血压还都很高，需要观察一会儿。
1: 血压高不算病，我血压比他还高，没你事儿。
2: 我派人一直盯着这个女人，没想到她进了女厕所，翻墙就跑了，跑得还挺快，害得我们追了好几条街。我们堵上她的时候，抓了药就往嘴里塞，我也不能让她死啊，就扑上了。医生说不太重要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回接着审啊。
1: 让她在这儿待一天，别再出什么意外。

亲爱的朋友们，我这次如果难以脱身，就决定舍身取义，小家乔就托付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0: 佳乔，从今天起你要跟一个叔叔去乡下，叔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提你妈妈的事情。
1: 我还能见到妈妈吗？
0: 当然，过几天就能见到。

0: 任警官一直没有出现，有个家伙开着他的车，最后才知道跟丢了。
1: 今天打算再试一次，只要他出现，我们准备强行出击。
2: 算了，这样，你们把孩子带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0: 孙杰怎么样了？
1: 他被捕了。被捕前他服了毒，但刚才医生说他没事儿。
0: 小家教呢？
1: 不知道。现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刚往警察厅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0: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
1: 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见，我们就都完蛋了。
0: 我知道，
1: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0: 我
1: 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0: 我怎么杀？
1: 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对我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
0: 可是 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民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
1: 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0: 好，我来做。

杀人很简单，合同办齐的一瞬间，你不要把他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

0: 这是心枪，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撞针容易冻伤，这样会哑火。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出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 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问题吧？

刘先生，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说，张平均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枪杀他们的就是任警官。

0: 科长，
1: 你怎么没回家啊？啊，
2: 你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您拿的换洗衣服。嫂子说您这两天没往家去电话，她有点担心。
1: 坐吧。这衣服是该换一换了。满身的烟味儿。
2: 哎，周科长，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1: 啊，还在医院。
2: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还真要找你了，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2: 您吩咐就是了。
1: 是这样，我媳妇儿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那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扔个地方。
2: 行，是要捉奸吗？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2: 哦，那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2: 行，我去办。
1: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西餐厅吃西餐。
2: 还是我请您吧。
1: 别跟我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2: 嗯，那行，
1: 去吧。
2: 好嘞。

0: 周科长，咱俩认识6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1: 我也有那么不敬的地方。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畏您。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
0: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算了，不说这个了。周科长，我最近啊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可是我天天在这儿造业杀生。我想我妈生我下来，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来这世上杀人害人的。

0: 相信日本人，我也不相信那个大清王朝还尿裤子就登基的天子，不相信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
1: 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0: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2: 其实诸葛亮，
0: 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1: 谢谢。还想知道什么？
0: 不知道。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儿。
0: 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啊。

0: 您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面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
0: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1: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0: 嫂子，咱往哪儿开啊？
1: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0: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1: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0: 周乙说你是二城人
1: 啊。我是正经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0: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你能过去吗？
0: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哟，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不会不会的。
1: 好，那行。

0: 嫂子，我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去。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2: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0: 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0: 把他带回来。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芷兰。
0: 我说的是真名。
1: 我没有别的名字。
0: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1: 我没有服毒。
0: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毒片的习惯是吗？这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周科长，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0: 怎么样？来，你去趟他们家，把他的孩子带来，
1: 好吧？我会办好的。
0: 哎，
1: 有事吗？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1: 是袁兰家的狗啊？
0: 对啊。

0: 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讯问，希望你如实回答。若有不实，隐瞒、编造，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询问官周乙，现在询问开始。叫什么名字？
1: 徐玉兰。

0: 不错，吃肉得了。
1: 吴叔，京长起的，赶紧去。

0: 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4: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3: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6: 拿着。钱出钱，努力出力。
3: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
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进来。
1: 孩子被接走了。
2: 被接走了？什么人接走的？
1: 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老实说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在上体育课，谁都没看见是什么时候带走的。
3: 带走了，
1: 狗我带回来了。
2: 是啊，狗比人好抓呀。
1: 但是上次就带过来了，我是给您带回家去呢，还是带到这儿来？
2: 我问你，那个女人开口了吗？
1: 啊，郑大神。
2: 郑三神。哎呀，神神神。如果能靠谈判解决问题，我早到大学当教授了。
1: 是啊，周科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善于攻心，不善于用刑。
2: 四个小时了，你去把周科长换下来。
1: 好的。
2: 哎，你知道对付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
0: 这姓李的什么人？
1: 我只知道他姓李，来我的裁缝店做衣服。
0: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
1: 有，有过两次。连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下来，放了我吧。
0: 你得把这个老李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2: 这是厅长的意思，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
0: 已经开始交代了，
2: 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0: 把这个东西拿走。
2: 好的。
3: 哟，厅长，
4: 怎么了？
2: 哦。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1: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0: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1: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0: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0: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让鲁明来。
2: 还是我来吧。
0: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2: 好吧，那我回去了。
0: 鲁明，
3: 哎，来了。行了，交我了，把他裤子给扎起来，腰带给放了。

0: 老魏刚才联系过了，他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1: 好，知道了。
0: 孙姐怎么样啊？
1: 他的书信。
0: 才能救他。
1: 他的心听过那些苦行。

0: 以后刷牙的时候不能骑木马啊，危险。
1: 嗯，
0: 爸爸上班去了。嗯，
1: 爸爸你早点回来。
0: 好的。
2: 先生，吃了早饭再走吧。
0: 不用了，以后孩子刷牙的时候不要让他玩了。

0: 周科长。
1: 他们人呢？
0: 都吃饭去了。
1: 去给我打点饭。

0: 来这么早？
1: 我也刚到，
0: 想着你们弄了一宿了，早点来替你们。
1: 哎呀，我还没事，后半夜还睡了一会儿呢。
0: 交代了吗？
1: 滚刀肉，该注射了吧？

0: 哎，好像不行了，瞳孔有放大的迹象，
1: 别死在这个地方，送医院吧，
2: 我去叫车。
3: 小顾干得很漂亮，事情解决了，
4: 太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3: 人都通知到了吗？哦，还差老纪。为什么？
4: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给他家留了信号。

站住！看我哥的，程俊。 带走。

0: 快拿。
1: 学长，
0: 第五监视，快走。
2: 这是谁啊？这是
3: 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云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了。赤云兰怎么样？
2: 怎么样？这个女人就不抗折腾，晕过去了。
3: 在哪儿呢？现在
2: 送市立院去。
4: 他现在状态很不稳定，神经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意识也不清醒，要如果再受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问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4: 这不好说，还得观察。
5: 多长时间？他有那么娇气吗？
4: 人和人不一样啊。
5: 那是你那么看，在我眼里活着比死了容易。

0: 正在市立医院抢救。
1: 情况严重吗？
0: 没有致命伤，主要是受到惊吓和精神刺激。对高斌来说，他现在是唯一的线索，所以被送去抢救。
1: 昏迷了没有？
0: 今天上午我给他吃了一片药，可以麻痹神经，延缓疼痛，同时能掩盖一些生命体征。这种药只能间隔服用，服用过量或是连续服用，会造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1: 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太可能，自从出了赵一门事件以后，医院的保安措施加强了，要是入住重要的犯人，最少得加3道杠，根本无法靠近。
1: 我准备好突击小组，把所有精干的人都集中起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
0: 等我电话吧。
1: 老赵，我现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你心里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0: 不说这些，我儿子怎么样？
1: 他很好，小家伙很听话，也很懂事儿。
0: 拜托了，一定照顾好他，他是我们周家唯一的独苗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
0: 孩子生性有点孤僻，这跟我不在他身边有关。现在他妈妈也被捕了，我这儿又是四面楚歌，前途未卜，真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父亲。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父亲。
1: 你别这么说，老赵，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0: 我没你这么乐观。
1: 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孩子就不会无人关照。
0: 现在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小家乔，每次远远地看着他，都有想冲上去搂着他的冲动。那是我儿子，可2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

0: 谁跟我保持联系？
1: 老周，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
2: 他认识孙元杰吗？当然认识。
1: 高斌在联络站里留了人，已经有好几个去采衣服的人被抓了回来，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他，
0: 也可能有。不过我想，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他们总不会把一个来做衣服的人投进大牢吧？
1: 希望是这样。但是高斌太可怕了，他就像猎犬一样，能把我们一个一个嗅出来。
0: 老纪这样的人，应该扛得住。

0: 我这么说吧，你们都谁去过石玉兰家？
1: 我们在那做衣服都去过呀。
0: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你？
2: 我去过一次。
0: 哦，一次。
1: 我去过三次。
0: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0: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0: 两次。
1: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0: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1: 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0: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3: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0: 哦，那你不耐烦了是吗？好，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
4: 胡亮，
5: 等会儿，大哥。

0: 不像人。
1: 啊？
0: 狗不会撒谎啊。
2: 警长，你这招我还没想到，太高明了。
3: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
4: 被捕之前他服过毒，但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讯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
3: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
4: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1: 是，
4: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3: 好的。
4: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扯一条电话线来，在这儿安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1: 是。

0: 您的意思是跟女人有关？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1: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了。

0: 你对任警官的死是怎么看的？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挨了他一枪。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什么秘密？你问我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他死之前。
1: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中午，在马甸吃了西餐。他喝酒了吗？一点儿。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
0: 是他请你啊！本来是他邀请我，最后是我结的账。前天累了一天，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甸了。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了。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也算是你为他送终了。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
1: 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我替他谢谢你。他那个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我会派个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
0: 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开着玩笑，一秒钟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 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
0: 什么时候救的？
1: 他们下午发现了任警官。

0: 小梁
1: 睡了。你说莎莎大了，让他们干什么职业好？
0: 做医生、教师，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1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1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

0: 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是创业者？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1: 创业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2: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3: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2: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4: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5: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2: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6: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7: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8: 戴德资本、
9: 深南创投、
10: 科大硅谷、
11: 开险资本、
12: 益达资本、
13: 长三角国创中心、
14: 安徽省普教中心、
15: 合肥市长景公司，
0: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
1: 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2: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
0: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2: 刘妈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0: 没什么胃口。
2: 第一次都这样。
0: 咱不说这个。
2: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0: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2: 把窗帘弄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0: 池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1: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季连魁的铁路调度。
0: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高定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0: 关在几号了？
1: 三号。
0: 先把我包拿过去，我先看看刘奎抓的案子。
1: 是。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我们在生产国际印传单呢。是为了钱吗？就这样还像有信仰？慢慢审吧。
2: 说不说啊？哎，科长，任警官那事儿通知他家属了没有？还没有，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3: 哪儿来的狗叫声？
2: 在这边。
3: 吃羊的狗，我就说咱厅长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生生把脊梁骨给剜出来。
2: 要不是警犬，甭搬出去。你哪能敢用这样的狗啊？它见了熟人就往上扑，有反应啊。
3: 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厅长。
2: 你让吴警官把人给我带到一号上去，别玩太闹。 好吧，干嘛呢这是？
4: 哎，你不是你勒他干什么？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要叫他呢。
2: 不是你越勒他，他越叫。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哎，好了，别叫了啊！这怎么了？这是啊？这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医生一直在闹，一直在叫。
1: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一溜。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谁在里边呢？啊，科长过来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走，走，往那边走，走。
2: 朝阳。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想跟我谈什么？
0: 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
1: 别往里绕我了，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不对，你是铁路调度。
1: 工人和调度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你还有信仰。
1: 我信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
0: 那你把心经给我背一遍。
1: 谁说过居士非要把心经背下来啊？
0: 我给你开个头，如果你背得下来我就放你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接着背，只有260个字，如果你真是佛教徒就一定能背得过。
1: 我是修净土宗的，一心只念阿弥陀佛，知道五恶十戒就足够了。
0: 关于佛教的修养你没我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是来谈谈你的长项吧，我们来讨论一些《资本论》或者路易·波拿马的《物业十八日》。

0: 咱俩呀，也别打扰人家了，让周科长施展一下他的攻心战。走，到刘奎那儿看看去。
1: 好好，哎呦，真好，谁真不容易。好好好，好了，别叫。
2: 这不挺听话的吗？
1: 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进来就乱叫。哎，要不然把他送过去得了。
0: 哼，送过去可不行。哎呀，这可是功臣呐！啊，我还想明年呢，申请给他授个警衔，啊，按能力啊，你可以当警卫保了。
1: 啊，他可以当警市长。
0: 你先给他敬个礼吧。
1: 好了，别叫了。

0: 要跟一个搬道岔的谈论共产主义。
1: 我说过了，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从你的手、你的脸、你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你信吗？
0: 信。我也说说你，行吗？
1: 你会算命吗？
0: 啊。你有个哥哥，长得跟你很像。另外，你特别害怕狗。

0: 你记错了，我没有哥哥。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小。
1: 25年前我在上海，你是在上海见的我。

陆先生，我知道你没开录音机，顺便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我，这样对你我都是个解脱。

0: 吃饭吧，一顿饭的时间可不短了，我想你应该想得清，把他压到候车室，那儿没暖气，让他好好凉快凉快。是。
1: 吧，你也别这么说，我觉得他比一个警卫不管用。石玉兰这怎么样了？
2: 这不刚才医院来电话了吗？说人又不行了，发高烧，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咱们怎么这么不走运呢？
1: 其实我也想了，我们并没有用致命刑法。老杨，主要是过度惊吓。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铁打的，还非要坚持到底。你说这样活着，那不是生不如死吗？
3: 哼，你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力量。
1: 马克思的学说呀，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是吗？你有没有信仰啊？
3: 我有啊，
1: 你信仰什么？
3: 皇帝陛下呀！<笑>我说，剩那个骨头了。
1: 都别扔了，回去带给那条狗。不用给它，那条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发疯。
3: 不饿了它，
1: 不饿它就好了。哼，你可别小看那条狗，我总觉得它能给警察厅带来荣誉。
3: 你别说，
1: 听
3: 让
1: 你那一招，我真是挺佩服的。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3: 看还有没有人认识他？应该说，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嗯，怎么了？
1: 连顿踏实饭都不让吃。
4: 哎呀，现在防空演习和真正的空袭，连我们都分不清楚。 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认为是演习，炸弹真的从头上下来了，啊！
5: 两个，总统在那边，总统在那边。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1: 等等，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我去了市立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0: 放弃吧，我会再想办法。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0: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奉天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0: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纪，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0: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0: 另外让顾小燕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地撤掉情报站？
0: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0: 郭秋元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六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六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秋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0: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各边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0: 六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煎熬你能理解吗？
1: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0: 那莎莎呢？佳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周，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她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她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玉剑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1: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玉剑的被迫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生命的多么重要，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0: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1: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不仅我不能犯错，别人也不能犯。
0: 我理解。
1: 把顾秋妍从身边调开，我没了后顾之忧，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月见那儿，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他出来，或者跟他一块去死。
0: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走吧。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上帝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六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秋月，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
1: 我和莎莎去哪儿？不走呢？
0: 必须走，这是命令。
1: 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
0: 秋月，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莎莎还小，可以先行的撒个谎，等时间久了，他就会淡忘了。
1: 他不会忘的，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
0: 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王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0: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她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要把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

0: 就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1: 我有那么讨厌？
0: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老妹还没来啊？
1: 她来了，在后边江堤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后脑长眼。
0: 你在这看着孩子，我上去吧。
1: 把钥匙给他。

0: 东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华为，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的，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利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东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华磊，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利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这可是老周的意思。
1: 只要发报机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离开，反而容易引起高斌的怀疑。
0: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囹圄，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0: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1: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0: 你知道吗？

0: 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累赘。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他。
0: 那你去跟他说吧。
1: 那你就跟他说，牡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他。
0: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0: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1: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0: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我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宇，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六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周乙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乙知道。那你看，我的丈夫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0: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1: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0: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1: 你要答应我，

0: 与营救行动。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把她救出来。
0: 那我再妥协一下，我答应你，如果形势一旦不妙，我马上就离开。
1: 到时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0: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
0: 你就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证件过两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
1: 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
0: 有意义。
1: 好吧，你好自为之。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0: 好，我答应你。
2: 慢点，莎莎。
3: 没有人扶我。
2: 啊，坐好了啊，坐好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一点，
2: 慢一点，小伙子。扶好了，莎莎，推慢一点啊！哎，
3: 快点，
2: 还要快一点啊！等你手扶好了，莎莎，啊！
3: 小朋友，我们再见，再见，
2: 莎莎，在这好好玩啊！
4: 我先去推
3: 吧，
4: 我先去推，
3: 好吗？
4: 谢谢。
3: 等等，哎，
5: 今天真冷，
4: 小心点。
6: 老魏走了。嗯。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5: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
6: 这个老魏。那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附近去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5: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
6: 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老纪又要受刑。
5: 他不会出卖你的，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6: 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5: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6: 你怎么这么固执
5: 啊？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孩子们长大了，就让佳乔娶莎莎，这样两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了。
6: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5: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6: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

0: 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1: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说不定就有姻缘。
0: 女人都是生活在幻想之中，
1: 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
0: 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2: 爸爸妈妈，过来帮我推一推好不好？
3: 慢一点啊！
4: 哎，扶稳，扶稳，
3: 坐稳了。好的，
5: 站住了啊！
3: 抓稳啊！
6: 不是你了，
7: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
8: 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
7: 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8: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
7: 哎呀，警务局要求我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宪兵队，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由石井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8: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7: 是啊，我觉得斩草除根这四个字，日本人理解的比我们要深刻的多。
0: 我据我所知，石井博士只对健康人感兴趣，像这样过过堂半死不活的送到宪兵队也是为了狼狗。啊，
7: 我们就不操这个心了。啊，那个池玉兰呢？我看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醒过来，明天一块送去吧。
0: 这么重要的案子没有结果就送到宪兵队，可惜了。哎
7: 呀，那我也不能天天找人伺候他呀。另外，共产党不傻，知道池玉兰在我们手里，早就切断了和他的联系。当初和他联系的几个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实话，池玉兰对我们来说价值不大了，再努力就等于瞎耽误功夫。陆明啊，你赶快办理相关手续，明天专程办这件事情。
0: 是。
7: 嗯，好，就这样。周科长，你留一下。小总。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你是否觉得在警察厅你我是最好的朋友？
1: 当然是啊，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
0: 谢谢你这么想。啊，说实话，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说心里话。最近我不知怎么搞的，压力很大。哎呀，从大的形势上看，你像德国人在欧洲搞得一塌糊涂，俄国人呢又马上要进攻华沙了，一旦美和苏在欧洲会师，那俄国人就缓过气来了，东方战场可能就会吃紧呐。
2: 听说苏联人不打算续签日俄不战条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你想，如果俄国人向我们进攻，哈尔滨能坚持多久啊？我给你透露个消息，

0: 日本人已经开始有了退守本土的打算。你想，如果哈尔滨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满洲国的军队是个什么货色，你还不知道吗？
1: 日本人要放弃满洲？
0: 没错，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美军占领了满洲，我想这个国家起码还有一条生路。如果是布尔什维克进来，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不太可能，美国人不会把手伸到这儿来。
0: 哼，不能伸到这儿来。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消灭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不会得到宽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决一死战，才有一线生路。
1: 您的意思是，宁肯把满洲让给国民党，也不能交给布尔什维克？
0: 当然，苏联就是占领了满洲，也不见得买延安的账，最多做一个顺水人情。将来蒋介石是要花大价钱来搜集筹码的。
1: 有这么悲观吗？
0: 局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呐。其实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大战之前，日本和美国人和谈。
1: 这个不太可能，珍珠港事件已经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罗斯福这个家伙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0: 没什么不可能，政客和政客之间都是交易，
1: 这些事儿都应该是皇帝陛下去考虑的。
0: 但是我们也得为自己想退路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心的害怕。你像我们这些人，他们能宽恕我们吗？一旦我们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想。
1: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自行了断。
0: 老弟啊，你要真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消灭敌人。我想日本国也不会坐手待毙，高层想必也会是在寻求妥协和谅解，但是共产党却是这一切的拦路虎。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萌芽消灭掉，这么做无论对满洲、对日本人还是对国民党都百利而无一害。
1: 这些我是不清楚，政治这个东西。
0: 那好，这么说，苏联红军攻占了华沙城下，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的时候突然停下，用广播来号召民主起义，然后突然退到10几公里之后。为什么？华沙起义持续了63天，这期间只要一支烟的功夫，苏联的坦克里应外合就可以消灭德军，但是斯大林就是按兵不动。为什么？而且还拒绝了英美对他的支援。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华沙起义的主力军是亲西方的自由战士，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未来的敌人，那莫不如现在借用德国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这就是斯大林的英明之处。斯大林还知道轴心国战败之后谁是他们的敌人。盟军在历史上是最奇怪的同盟，他们的分裂和他们的胜利恐怕会一块儿到来。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你还不明白吗？将来的盟军或者是国民党也会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谁。
0: 我明白，您是说我们用共产党人的生命做筹码去跟他们交易，但如果将来占领满洲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
1: 这么说吧，如果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我们就彻底没有活路了。所以我和色谷先生商量，要起草一份报告递交给关东军司令部，希望在未来停战前的一两年在满洲建立集中营，把所有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集中在一起。这一点说实话，我们真得向希特勒学习。
0: 这个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1: 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它。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报告上签个字。
0: 很遗憾，我不能签，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不像您德高望重，有很深的资历、社会关系，还有政治背景。如果我在这上面签字，会成为一个玩笑。我没有资格在这样的报告上签字。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是在为你铺后路啊。就算今后战局发生变化，日本退守本土，我想涩谷先生也会特殊的为我们两个人颁发日本护照的。
0: 您的好意我领了，真的，但我不会离开这儿，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先辈都埋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就算死我也想死在这儿。
1: 你这么说话好像我在你面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0: 不不，您别误会，我并没有唱高调，这是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1: 好，不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可以吗？事实上你是我在警察厅最亲近的人，我一直很看好你，无论从人品、才华到能力，涩谷先生也是这么看的。虽然你们交往不多，但是他对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是吗？
1: 我这个人不会表达感情，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永远不会和第二个人说今天这样的话的。哎，好吧，就这样吧，
0: 那我去了。
1: 池玉兰的孩子突然失踪了，
0: 要找吗？
1: 那还找什么呀，明天人就送走了。

0: 没有时间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只有四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从行动开始到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一旦行动出了问题，别说带着他，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脱身。
1: 朱乙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放弃。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要是再有两天就好了。再有两天，朱乙把一切安排好了，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我们里应外合就容易多了。
0: 是啊，这样一来，措手不及呀。
2: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的计划取消，按我现在说的做，我们先戴上白口罩，白大褂，再让一个人扮成急救患者躺在担架上。等经过走廊的时候，我们先控制住那两个直接看护的警察，然后把孙月见。
2: 盖上床单，放在急救车上推出来。吃完饭的时间乱哄哄的，警察也会轮流去吃饭。我们用一辆别的医院的救护车，这样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也不会引起怀疑。
1: 万一要是不顺利呢？
0: 那我们就分散脱身。
1: 不过，
0: 你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0: 一旦有差错，会暴露。

0: 高厅长，您找我。
1: 哦，你呀、啊，去把池玉兰接回来。
2: 不治了？
1: 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2: 这一折腾还不死了？
3: 那怎么办？接你们家去？
2: 我不是这意思，不。那好吧，我去办吧。
4: 请进。
5: 赵科长，晚上有安排吗？
4: 有什么吩咐？
5: 什么吩咐？一块儿吃个饭吧。那条狗不是吗？我给收拾出来了，炖上了。大家晚上喝一杯。

0: 什么？
1: 就是那天被咬死那条狗。
0: 也不嫌恶心。
1: 有什么恶心？

0: 请你。
1: 为什么不敢？
0: 当官的都忙不是吗？
1: 你们去吧，改天我请大伙儿吃饭。我哪还有两瓶好酒呢？
0: 那好吧，行，那我先过去了。

0: 周科长说把人带回去。
1: 对不起，周科长指示过，任何人想要带犯人走，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管是谁。
2: 给他打电话。
1: 您稍等。

0: 就这样。
1: 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2: 还让我一个人来？
3: 因为我们的交易有些见不得人。
2: 什么意思？
3: 你应该知道，高斌一直在找一个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低工。
1: 我当然知道，
3: 那个人就是我。
1: 开什么玩笑？
3: 没跟你开玩笑。看看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看完这些材料，你就知道这些年是谁在暗中帮你了。认得这块表吗？替我把它还给你们的发报员吧。要不是我，6年前你们就被高斌吊死了。
1: 什么发报员？
3: 别跟我装糊涂。这些年你们做了什么？还有你那个早已被我破译的所谓加了密的密码，这材料上都有。不要说我帮了你们什么，先看看你那些手下手忙脚乱都犯了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这些年你不觉得你出奇的顺利吗？有时候有如神助一般，可你们却把我列上了暗杀名单。你们对共产党可没这么照顾，恨不得借日本人的刀斩尽杀绝。别动，
2: 你被捕了。
3: 这是干什么？在墓地里舞枪弄棒的，对神灵不敬。
2: 你想干什么？
3: 叫你到这里来，我肯定是有备而来的。把枪收起来吧。这样有失风度。这些东西都收好了，万一弄丢了被别人捡去，高斌只要看着上面一行字就能要了你的命。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请你帮个小忙。
1: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
3: 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
1: 你是在逼我？
3: 你也不要想着逃跑，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1: 这算威胁吗？
3: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可恶的共产党，
3: 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1: 周科长，两个大活

0: 有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1: 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0: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1: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0: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
1: 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
0: 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
1: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
0: 到了年底，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
1: 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地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
0: 好吧，我试试，但是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1: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不觉得可笑吗？
0: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是大打出手。
1: 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
0: 我试试，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1: 谢谢，握个手吧。

0: 你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今天的新闻有温度，建设好房子，打造好社区，让居民把日子过成舒心模式。说健康，衣服发霉伤皮肤，洗护收纳有技巧。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未来产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未来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呢？我们一起到上海去了解三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1: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2: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1: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3: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1: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王伟团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合作的起点。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合成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3: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1: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4: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那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1: 和魏启林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每次项目评审会都会有来自投资机构以及产业方的外部专家参与。
4: 这些专家参与到不同的他们感兴趣到的这个项目里，一个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一个是后期项目做起来的话，本身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后续的商业活动里面。每年的话，我们每个人会看100多个项目。
1: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5: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1: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

0: 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六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两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1: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2: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基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基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0: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1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3: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三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4: 大型企业活跃起来，就是要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两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5: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呢？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呢？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6: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7: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8: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9: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的，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10: 它的这个基础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11: 对计算机这方面有一些深的造化，
12: 不能照搬照抄，
13: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14: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这种区别。
4: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15: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12: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16: 包括我们现在和国际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5: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对未来产业有哪些憧憬呢？期待留言来分享。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

0: 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消息。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直觅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
2: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
3: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2: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1公里问题。
4: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难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2: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
5: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感觉好。
2: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6: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2: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
7: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2: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
8: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0: 安徽省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9: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毫不热闹。
10: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9: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
11: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9: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
12: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资源、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0: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六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1: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四前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
2: 改革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村里点赞。
1: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四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
3: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村播加电商、村播加文旅、村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事实上呢，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具体有哪些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新玩法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5: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6: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一个格子，然后躲避尺度，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7: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8: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9: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1: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4: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密度明显上升，而驱蚊产品则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山东济南，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仅种类更加丰富，消费者在选购时也更加注重安全性、环保性和场景适用性。花式驱蚊正成为夏日生活的新风尚。眼下，济南各大超市的驱蚊用品区人气高涨，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价格区间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除了常见的传统蚊香、防蚊虫喷剂、蚊香片、电蚊香液外，还有电蚊拍、各种类型的灭蚊灯，以及儿童可用的无烟无味驱蚊产品，种类丰富。
10: 自从6月份以来，我们超市的驱蚊用品环比销量有大幅的上涨。

0: 来选购大多是年轻的市民还有带孩子的家长，大家更青睐于主打天然植物的配方，母婴可用的款式，驱蚊鼠环以及驱蚊喷雾这一些的母婴类的防蚊贴等驱蚊产品啊，都很受欢迎。家中有老人、婴幼儿的家庭，选购时额外的科选原材料，大多倾向于儿童专用款、无香电蚊液这类的简单配方，以及刺激性小的。
1: 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产品，不同人群选购标准差异显著，市民结合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情况各有取舍。
2: 我们家住一楼，楼旁是小区的那个绿化池塘，夏天很容易招这些那个小飞虫，然后花露水的消耗速度啊特别快。
1: 而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考量。
3: 主要我家里有老人，再就家里养了个狗，平常不用这个蚊香液，也不用这个电蚊香。
4: 最安全的方式还是用电蚊香喷，既安全又放心。
1: 面对市场上的多样产品，业内人士提醒，真正有效的驱蚊产品必须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或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并具备农药登记证编号。对于有老人、婴幼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更要警惕母婴专用、零刺激等噱头，居家首选合规蚊香液，户外出行选择成分明确的驱蚊液，才是科学有效的防蚊之道。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服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那咱们应该怎么样洗衣、晒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
5: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6: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5: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7: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1: 近日，浙江绍兴会稽山云雾漫过层叠山峦，青黛群山连绵起伏，水墨质感拉满，千里江山图从画卷走入了现实。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带你来看到近来甘肃天水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雨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进出车站的很多旅客都没有带伞。执勤铁路民警注意到以后，将警用围挡用作避雨棚，多次往返护送群众进站。

0: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安徽蚌埠。近日，蚌埠的一处爱心冰柜上演了暖心故事。一名环卫工人取水之后，会主动擦拭冰柜，清理周边环境，用举手之劳回馈善意。
1: 我们就发现，爱心冰柜每天都很干净。

0: 一位环卫工人啊，每一天在拿灰的时候，会把盆子下面扫干净，还有抹布仔细把灰尘擦一遍，让人怪感动的。
1: 您看，这是用善良回馈善良，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特别动人。我们带您去广东的狮王争霸赛，来看一对可爱的小狮妹。在紧张的比赛间隙，两名小女孩的表演创意醒狮舞，灵活的舞步加上稚嫩的身影，这只小狮子一下子萌翻了全场。

0: 仅仅是一场舞狮，他们还参加了许多喜事比赛。他们参加过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组的舞狮锦标赛，获得小学女子一组传统男狮第一名，也参加了2025年黄飞鸿杯全国民间女子公开赛，也获得了小学女子组的第一名。
1: 嗯，传统文化有了小朋友的演绎哈，未来可期，值得关注他们的成长。要说夏季的南方雨水多，比较湿润，近来广东一女子发现家里的沙发上长出了一簇簇的黑色的小刷子，这附近呢还有一些黑色的粉末，她把照片发到了网上，才知道呢这是黏菌，成熟之后呢还会喷射孢子。更可怕的是，当您看到一簇菌的时候，其实沙发内部呢可能已经遍布菌丝了。
2: 有一天突然发现沙发底部出现了几个黑黑的小点，一开始没在意，以为是碰脏了，结果过两天变大了，凑近一看发现像黑色小刷子，附近还有一些黑色粉末。发帖问网友说这是一种黏菌，叫发网菌，成熟之后会喷上孢子，说我家沙发里面可能已经长满了。
1: 提醒哈，夏季潮湿，家里其实特别容易滋生菌类，存在呼吸道刺激的风险，要经常通风打扫。我们再来把视线聚焦到我们的餐桌上哈，来说一说洋葱。洋葱呢是餐桌的常客，它的口感清脆，营养丰富。鲜为人知的是呢，其实洋葱还有食物里的心脏支架之称。那么研究发现哈，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那此外呢，黄皮白皮洋葱当中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含量较高，抗疲劳效果好，而紫皮洋葱呢则是富含膳食纤维和花青素以及钙钾钠等矿物质，抗衰老的功效更好。你看不同颜色的洋葱还有不同的功效。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0: 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安徽精准施策，推动创新要素从物理集聚转向化学反应，助力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的坚守与执着。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让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变成好房子。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组织动员广大机关青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把粮种好。一方面，我要当好咱们种粮的排头兵；另一方面，我要当好带动乡亲们致富的勤务员，带着大家多种粮、种好粮，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5: 总书记的话语坚定了我们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作为高速路网青年建设者，我们要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攻克工程难题，把青春奋斗铺在高速建设一线。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热血沸腾，更感使命在肩。我将带领科技创新工作室，紧盯警务所需、群众所盼，用一项项好用、实用的创新成果，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7: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安徽各地广大青年党员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回望党105年来带领人民走过的奋斗征程，我深感震撼与感动，更觉责任重大。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我要将所学知识真正深入到基层每一片土地。
3: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青年基层党员一定把青春扎根乡村沃土，以实干担当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誓言。
9: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党员的活力与冲劲，用实干守护居民的烟火日常，把青年党员的担当落实到每一件为民服务的实事中。
10: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我们要走出教室的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勤接地气，积极宣讲，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扎根基层，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传承好、发扬好，以青春力量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11: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今后我将踏实肯干，踏实跑好每一单快递，用一。

0: 渐渐快渐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1: 将自身的未来职业规划与祖国的需求紧密相连，锤炼自身的本领，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不断地用自己的力量为科研事业、科技强国做出贡献。
2: 科技型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源。安徽聚焦体制机制、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精准施策，以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推动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
3: 这几天，在合肥新站高新区劲旅环境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对最新一代纯电动无人扫路机进行交付前的算法优化和路测调试。这款集成了自研 AI 视觉大模型和线控底盘技术的设备，清扫洁净率超95%。然而，产品刚推出时，由于无人车上路的身份与责任边界不明确，无法上路采集真实数据，这项技术一度困在封闭园区。
4: 技术看起来先进，但实际用不起来，只能在封闭的园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却找不到真实的场景去迭代验证，产品成熟度上不去。
3: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的时候，合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主动伸出援手。他们先是协调开放市政道路，让企业跑数据，数据验证完成后，又帮企业对接到终端用户，实现了从试用到采购的跨越。
4: 有了真实场景的数据反哺，我们的算法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产品也很快规模化的应用。最近两个月的新增使用量较年初增长了150%以上。
3: 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场景创新的城市之一，合肥通过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精准对接机制，把整座城市变成新技术新产品的训练场和试验场，一边梳理城市治理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需求，一边摸排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然后精准匹配，让好技术找到好市场。
5: 截至目前，合肥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2000余项，场景能力约1500余项，服务超过4200家的科技型企业，推动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3: 打造创新要素融通的生态体系，人才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合肥高新区，一些初创型科技企业面临同一个难题：搞技术的人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人不懂技术。合肥创新院主动与多家企业联合成立应用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研发，理解市场需求，让技术与市场在实战中深度融合。
6: 联合研发中心培育了上百名这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市场开拓的这些个技术人才队伍啊，那么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近几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都保持30%以上增长。
3: 为了让科技型企业更好地成长，安徽着力打通技术到产业的全链路，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构建起一套高效协同的生态体系。前不久，在地方政府牵线搭桥下，淮南市凤台县中环低碳新能源公司与当地一家光储龙头企业共建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成功研发出超高效率光伏电池片。而此前，这两家上下游企业近在咫尺，却各自为战。
7: 这个项目是一个共赢性质的，我们提供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和场地，他们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的研发结果也是共享的。
3: 随着技术、人才、资本、平台、场景、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安徽加速汇聚，全省科技型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根据安徽省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行动方案，到2027年要基本形成要素高效集聚、主体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50000家、30000家、8000家。
8: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统筹调度水利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准备，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9: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在沿江江南、皖南山区和江淮之间中西部均有雨水分布，其中这些黄色的区域大概率会出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及时有效应对各种突发险情。
8: 昨天开始，安庆、池州、黄山、宣城等地普降大到暴雨， 省应急管理厅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区各市县，督促基层防汛责任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巡查，直接叫应乡镇主要负责人，确保预警响应直达基层一线。在池州市

0: 平阳县过去24小时内，当地一半以上的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防汛压力较大。各乡镇以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组长为骨干力量，组建防汛队伍，对山塘水库、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山体滑坡等各类险情。
1: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效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和灾后恢复等工作。
0: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可能对我省造成的风雨影响，全省各地正严密防范，提前预置专业队伍，积极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洪水防御。这两天，位于宣城市泾县的牛岭水库正开启闸门进行泄洪，目前最大出库流量已经超过500立方米每秒，累计下泄水量达到5700多万立方米，最大程度腾出了防洪库容，削减洪峰，
2: 开启了这个一流表孔、地表孔两扇闸门，然后保持一流表孔两扇高孔闸门敞泄。目前为止，我们坝前的水位已经降至了114.65米，减轻下游的河道压力。
0: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频次，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并组织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靠前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紧盯上洪地灾、水库、河道等重点风险领域，抓实各项防御关键措施，密切跟踪台风动向，严防台风与前期降雨叠加引发次生灾害，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4: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5: 这里被誉为华东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7%以上。
6: 这片山林既是万顷森林的栖息地，也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精神故土。留得青山在，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住了希望。
5: 在九龙峰的茫茫林海间，两代护林党员跨越20余载光阴，以坚守赴使命，以创新破难题。
7: 我们既要延续老一辈的坚守与执着，更要依托新科技、新思路，探索管护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既有捍卫底线的力度，也有造福一方的温度。
5: 以青春之名，守绿色之约，扎根深山的青年党员正以全新姿态，在绿水青山间践行新的使命。
7: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5: 晚上9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90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7: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5: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指尖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20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
7: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5: 时间回到20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
6: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5: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8: 不让进山了，

0: 生机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1: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两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山野。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朱

0: 山护林，傍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0: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2: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3: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0: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出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4: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5: 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住着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6: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7: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8: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6: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100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9: 以前也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6: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10: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6: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11: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也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啊，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6: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 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

0: 做成民生的十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1: 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在马鞍山市和县这个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
2: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起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点。
1: 今年和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
3: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1: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
4: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1: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理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制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
5: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1: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6: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泾县文旅出圈。
1: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7: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8: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1: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
9: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10: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1: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11: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院研学环线。
1: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今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拔河比赛在马鞍山市落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6省市的14支代表队展开力量与意志的较量。最终，山东省代表队获得男子组640公斤、混合组580公斤冠军；江苏省代表队获得女子组540公斤冠军。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不关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您好，来看天气。预计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因此池州市全境、黄山市全境、宣城市全境以及芜湖市南陵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请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迎未来。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1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亳州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蚌埠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阜阳多云转阴，26到31度，淮南多云，25到31度，滁州多云转阴，26到31度，六安阴，25到32度，马鞍山阴，26到31度，芜湖阴转小雨，26到32度，宣城小雨，25到33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池州小雨，25到31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黄山市小雨，25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7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

0: 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

0: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

0: 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

0: 无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

0: 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自己人，喝光阳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身钢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文文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3: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3: 30万。
0: 30万？什么？你被人抢了？啊？
1: 你说话呀！
3: 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爷他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嘛。
0: 炒期货？你四爷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3: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

0: 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觉得。
1: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0: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1: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0: 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3: 这钱要是还不上，
0: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4: 还借的高利贷，
0: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0: 我还以为你是要借我钱呢。大姐，佳怡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0: 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好。
0: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1: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0: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1: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你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你自己去受。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1: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

0: 你们找谁？
1: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0: 你找错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0: 他欠你们多少？
1: 30万。
0: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1: 行，回去。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0: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1: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吗？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林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2: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嘛？人都跑了。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2: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3: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4: 哎，大姐，我佳喜。
3: 哦，老六啊。
5: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6: 你说。
5: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3: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5: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6: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0: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1: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0: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拿了钱，他是你儿子，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1: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2: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1: 没有人逼迫。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哦，这个小心，这个女人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哎呀。小年房子真卖了。
1: 卖了。
0: 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 小年呢？走了，里面呢？离婚了，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翻哪去？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好，好嘞。把照片翻过来啊。好的。
3: 别加点手啊！好，今晚上得喝点。怎么了？烤上了？还没烤呢。哦。哎，
4: 光明回来了吧？
3: 哎，那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哎，
4: 光明吧？
3: 哎呦，回来了！来，赶紧进来！
4: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招呼去。
0: 妈，哎，你回来啦！啊，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我后天的车票。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4: 我得考完试之后。
0: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有点印象。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 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就蹦。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成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 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5: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8: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1: 真的假的？
0: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1: 没听妈说呀？
0: 那能跟咱说呀？
1: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0: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1: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0: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1: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2: 哎，老四，
1: 这

0: 了。
1: 不是，
0: 哎呀，
1: 这老四又怎么了？
0: 说错话了，就有好戏看了。
2: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
1: 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3: 妈。哎，四姐。
4: 哎。妈呢，老刘？
3: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4: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3: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
4: 哎呀，哎呀，
3: 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4: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3: 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4: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3: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4: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3: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4: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3: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呀，
4: 我的亲四姐，我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佳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老底得多厚？
3: 我觉得她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这奇了怪了，
1: 怎么了？
0: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1: 啊，
0: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1: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0: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1: 是吗？挺好的。
0: 嗯，这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1: 嗯，会吗？
0: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3: 哎，三姐来了。
5: 哎呦，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3: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啊，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0: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3: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5: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3: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5: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他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3: 你要跟妈打官司？
5: 我帮理不帮亲。
3: 哎呦，三姐啊，
4: 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儿，就有姐你的一份儿。

0: 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那老五呢？
1: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2: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3: 过年过节的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4: 佳儿姐，
5: 哎，来了。哎，
0: 播散了。
3: 嗯。最近忙什么了？
4: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3: 什么事儿啊？
4: 我找了个人。
3: 什么人啊？
4: 男人。啊？
3: 什么男人啊？
4: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和你喝口水，别客气。哎哎，
1: 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笑>
1: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2: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1: 你是哪儿人啊？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那跟我们是老乡啊。对，也姓何。哎呀，巧了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结过婚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3: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0: 老五，你让小何说。
3: 你说。
1: 姐，我知道，小玲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嗯，
3: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嗯。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0: 哪儿怪啊？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早就看老五了。
4: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4: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嗯，
4: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嗯，是得问问。
5: 妈，我回来了。嗯，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
6: 哟，这是？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1: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6: 这是何其庆
7: 啊、哦！你好，你好，
6: 男朋友
7: 哦，你好，哎、啊，他六妹
1: 哦，小妹好
6: 啊，进来吧，
7: 进，
5: 何哥，
7: 进什么进？
6: 别客气啊，
5: 你就当自己家。哎，
1: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6: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5: 好好好，
6: 啥的，
7: 哎，不好意思，坐，何哥。
6: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呢？
1: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

0: 广东人，
1: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0: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1: 哦，火车上认识的吧？
2: 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1: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3: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0: 呦，谢谢谢谢。
3: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0: 是是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 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1: 我是个
3: 这，哎，哥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0: 双份双份，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双份。
1: 双份什么双份？
0: 双份。
1: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4: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1: 何在家吗？
2: 他出去了。
3: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2: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1: 我知道。
3: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2: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3: 那也是杀人犯。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2: 哎呀呀，姐姐姐，
3: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2: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4: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2: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4: 是是是，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2: 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0: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2: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0: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2: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0: 爱。
2: 想不想跟我过？
0: 想啊。
2: 那不就得了？哎，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那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行。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2: 一分不给。
0: 一分不给合适吗？
2: 合适。

0: 做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他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2: 嗯，
0: 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啊？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啊？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下来。行，现在齐了，说吧。
1: 妈，你说吧。
2: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1: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3: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1: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3: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1: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3: 哦，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1: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4: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0: 老四，你怎么看？
5: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6: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1: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想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3: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4: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5: 我是没有资格要。
3: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 没有，
3: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4: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1: 你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0: 没带回去拿呀。
4: 走，
0: 我陪你回去。
1: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呢。妈，你跟他们说，
3: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4: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7: 失去都别来无恙。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找寻更近。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
2: 点点微光，汇聚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精彩内容。
11: 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2: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
13: 大姐啊，您把咱俩划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叫什么？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下集更精彩。
14: 什么是创业？为什么创业在安徽？

0: 是洞察趋势，是点亮时代新可能。
1: 汇聚资本力量，与时代创业者共赴星辰。
2: 以热爱为序，用坚持打破边界，创造价值。
1: 以资本为翼，让每一份创新勇敢起航。
3: 赋能初心，让每一个创业梦想稳稳落地。
4: 创业从不是独行，只有聚力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5: 坚守实业初心，以科创之力铸就新高度，
6: 聚焦新赛道，把握机遇，拥抱无限未来。
7: 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筑牢扎实根基。
8: 浙商资本、天联资本、
9: 戴德资本、
10: 深南创投、
11: 科大硅谷、
12: 开显资本、
13: 益达资本、
14: 长三角国创中心、
15: 安徽省普教中心、
16: 合肥市长景公司。
17: 实际沉淀，全新升级，敢闯敢拼，向心而行。安徽卫视《创业安徽》第十一集，如约而至。
1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9: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0: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1: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8: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0: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18: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1: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8: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3: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
2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喂，肠胃宁，
2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大便干结费力，
18: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4: 痛痛痛，
25: 啦啦啦，
26: 急急急，快快快，
24: 喂喂喂。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六姊妹。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静，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2: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2: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哎呀，
3: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你儿子就是无赖，
1: 贺家行，你有病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送我回去。

0: 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啊，
0: 感谢感谢，干一个。坐坐坐，
1: 吃点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你坐，姐。
1: 好，姐，多吃点啊。嗯，少喝点啊。哎。
2: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老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0: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寻摸呢，都不敢正眼看我，
1: 心里有鬼。
2: 八指。
3: 老大老二在哪？
4: 经理吧。
3: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明白咱俩滑到老六那阵营去了。
4: 咱们这叫什么？
5: 没打着狐狸，他惹了一身骚。
6: 还让先生看的。赞。
0: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
4: 他是不要的人吗？
1: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7: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
1: 好了，别。红雨，红雨，你人不错，家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7: 是，大姐，家喜有的时候他毛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啊，吃冰棍。来了吧？哎，怎么了？不知道。那你放一下来。好。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送的红鸡蛋呢？<笑>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少提她。
1: 他有生小子的命吧？人家儿子这都工作好几年了吧？
2: 严宏宇，
3: 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灯都不亮堂。
2: 爸也明白妈的意思了，他就是想住高层。
3: 什么？龙湖路1号又涨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无。我
2: 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3: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1: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4: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1: 有你就拿出来，我都不能说你。
4: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1: 你有没有到底？
4: 真没有。
1: 你
4: 要不再等等吧？
1: 我问你，我等什么？
4: 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1: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不是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4: 怎么说呢？
1: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4: 哼，
1: 人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
4: 严沪宇啊。 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道不理，猪大肠论断，永远提不起来。

0: 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1: 嗯，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0: 你这么着，来，
2: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亏大钱。
2: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1: 就怕佳琪等不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佳琪有病。
2: 什么病？神经病？
1: 不是，佳琪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2: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2: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吧。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1: 我，
2: 要多少啊？
1: 打万。
2: 那打个借条吧。
1: 打，必须打。
3: 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4: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3: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4: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3: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3: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4: 需要我添点钱吗？
3: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4: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3: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4: 送还是借呀？
3: 那倒说是借。
4: 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3: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都难受。
4: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得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3: 侄女莫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4: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3: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4: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3: 哎呀，你可别。

0: 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1: 就是事实，
0: 多事伤脾，补补。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首

0: 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了。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嗯
0: 妈，那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你就是钱啊，
2: 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
0: 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真的。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跟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0: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没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跟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是，哎呦，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这美心的病，
0: 我觉得
2: 美心的好东西，我跟美心的。
3: 知道。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4: 妈，我好累。
0: 这么好的人怎么
3: 没心意，我回头再跟你说。

0: 你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好。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哎。慢点啊，那你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嗯。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我跟你讲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哎，佳喜，怎么了吗？
3: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4: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这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

0: 没看过妈一眼吗？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
0: 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1: 是，
0: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
1: 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雨自己攒的钱。
0: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2: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是油盐不进，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0: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哦，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
4: 你是不是饿了呀？
0: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
0: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2: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妈也真受得了。哎，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0: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2: 那么着急、啊、
0: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2: 户口？什么户口啊？
0: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傅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2: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0: 为什么不算啊？
2: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5: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那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
0: 是不是小孩淘？
5: 哎呦，辛苦。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6: 谢谢妈。
7: 真好看，谢谢妈。
5: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0: 嗯。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老沙发了？
5: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7: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5: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5: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5: 这个啊，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5: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啊？
5: 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7: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5: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5: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8: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7: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
8: 妹，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7: 不是，小玲，
8: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

0: 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1: 什么玩意儿？
2: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0: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2: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0: 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3: 孩子让你带，
0: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个姓刘的管不着。
2: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0: 跟谁动手呢？
2: 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零食了吧？不
2: 是，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慢一点。啊。老刘，老刘，你不会那个了吧？
2: 什么、啊？
1: 真有第二春了？
2: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麦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2: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0: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0: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0: 妈呢？
1: 妈在家呢。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
2: 吧？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0: 我在客厅呢。
1: 什么情况？
5: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0: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6: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0: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7: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0: 你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5: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6: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2: 给谁看啊？
3: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蓝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

0: 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0: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1: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0: 哎，你是？
2: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3: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0: 谁？
1: 哎，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3: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4: 他妈能去哪儿呢？
5: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6: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5: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0: 哎，
6: 说妈会去哪儿啊？
7: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心里不难受啊？
6: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8: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9: 啊，他晚点来有事。
8: 哦，
10: 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她，听见没有？
8: 微信，微信，
11: 开门啊，微信。
8: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9: 谢谢啊，谢谢啊，叔。
12: 妈，我们来啦。妈，
9: 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12: 你老跟人这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5: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9: 妈，先把门开开。
12: 啊。
9: 妈。
1: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帮着你。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2: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2: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3: 是，说好了，肯定聚。
1: 先回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举浩瀚星海，跨越105年征程，信仰生生不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跨越105》视频播客，在新时代故事中致敬信仰。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六姊妹》，明晚精彩内容。
5: 你们家那方子放哪儿了？
6: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5: 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7: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啊！你多少还点呗。
8: 大过年的，不要赶紧杀绝
9: 啊！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快头扬起来，扬起来。
4: 六个核桃提醒您，《六姊妹》明晚更精彩。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今天是我们跨越105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科创领域，这也正是我们安徽一张闪亮的时代名片。今天的嘉宾呢叫杨正金，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是85后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和一张膜较上劲儿的科研人。他和他的团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离子膜领域的技术封锁，他的论文在《自然》期刊上发表。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问了一下 DeepSeek， 得到的答案是，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呢，这是全球科研领域的最高水准之一，它代表着研究者做出了有突破性、有开创性的重大成果。当说起这些让我们感到热血澎湃的科研成果的时候，它如同中国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一样，低调、谦逊、务实。他甚至说，哎呀，这些都不重要，他心中最重要的是做有用的研究，对社会有用，对祖国有用。从事科研需要很强大的信念与精神力量，那就是我要乐观地坚信我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几千次重复的实验，几万条枯燥的数据，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发挥出作用。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强大热忱，而这种热忱在党员身份的杨正金身上实现了一种奇妙的共振。这种信仰的力量正如同他

瞄准真问题的科研理念一样，实实在在地落了地，形成了切实可循的成果。哪怕它看起来只是一张薄如蝉翼的膜，那在这张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科研人可以装下星辰大海的胸怀，更是我们祖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构想，对世界、对人类文明的郑重承诺与担当。

0: 杨教授，其实您比我小四岁，但您是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有两个可爱的宝宝。哎呀，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呀！啊，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就跟这张膜有关，所以我们也叫您魔法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膜叫什么膜？
1: 啊，这个膜呢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个叫离子交换膜，
0: 离子交换膜，
1: 对，简称离子膜。那这个实际应用中呢，在我们比如说海水里面就含有离子和水，我们就可以把离子给它截留下来，然后让水呢通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原来不能饮用的海水变成可以饮用的淡水，这是一个方面的应用。
0: 哦，明白。
1: 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化工也有一些很多的废水，是吧？在环境污染的问题，那比如说钢铁或者是冶金行业，它含有大量的含有金属离子啊、酸离子啊、碱离子啊这种的一些废水，我们就可以用这张膜呢，把这个水呢变成可以达到排放标准的这样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水。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呢，就是在新能源领域，这两年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对我们新能源领域的推动作用很大。比如说我们有燃料电池、液流电池，还有电解水制氢。那这个其实电池里面呢都有正负极，那正负极之间呢不能直接短接，短接就短路，有危险，所以呢就需要用我们这样一张隔膜。把正负极给它隔开，这样，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些电池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部件，
0: 对吧？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个黄色的这个膜，它有点像一张过滤网，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非常精细的过滤网。
0: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膜的神奇呢，我准备了一杯水，这是经过杨教授允许的啊，我来倒一滴水在这个膜的正中间啊，然后我们等待它的变化。好，先让它放一会儿啊，然后接着跟杨教授聊。其实这个膜，我们往这个学科大的领域上讲，它应该叫材料科学
1: 啊，对，
0: 对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科，普及一下
1: 啊？材料科学呢，我们就是基于一些化学的物理的原理，基本的这个原理，然后用我们现实世界的这种普通的物质，把这样一个新的材料，高性能的这样一个材料给它做出来，这样的话呢，实现我们原来实现不了的功能，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衣服的强度啊，就耐磨性啊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可以通过织物的改性啊，让我们现在的衣服非常耐磨耐刮，还有呢防水透气，这都是材料的这样一个进步。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载人航天火箭等等，这么快的速度要穿过大气层，这么大的摩擦瞬间产生那么高的温度，我们普通的材料可能在那个温度都已经会融化或者怎么样，那这些都需要新材料的这样一个开发，才能让我们去实现这样一些新的功能。包括这两年比较刚拿过诺贝尔奖讲的石墨烯这种新材料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它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的这样一个领域。
0: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让我们觉得很伟大的科技发明，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材料的改变，对吧？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张离子膜啊，然后我们大概把这个膜揭开，就是你会发现它有水滴渗透到了这张支撑膜上，对吧？就是你给这个水一定的压力，这个水可以穿透这张膜过来，
1: 是的，
0: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用海水过滤这张膜的话，会把能喝的水过到膜后面去，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对。
0: 特别直观地感受到了这张膜的神奇。其实这样的一张膜，在国外其实早就有了，是吗？
1: 有的，国外是有的。
0: 属于那种技术垄断之前。
1: 对，之前是像美国、德国、日本，这是垄断比较多的。早期的时候，我们买膜还要预付款，两三个。

0: 2个月以后他才给你发样品，这第一。第二呢，限制你购买量，你必须比如说大宗量的，你要解释你的具体用途是什么，他可能有一些他会担心你用在一些特殊的用途会影响他们的，所以他也是在各个方面去限制。另外呢，价格基本上就是垄断，人家定了多少价格我们是没有话语权的。
1: 我能问一下吗？就是以前我们要买这种膜，就是我们没有技术的话，我们去国外买这种膜多少钱？怎么卖啊？这个膜
0: 可能要达到5000到1万元人民币一平米。
1: 一平米的膜？
0: 对，一个平米，对，
1: 就要将近1万块钱。
0: 就要近1万块钱。
1: 那您研究之后，这个膜的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吗？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膜的话，按照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大宗化学品算材料成本的话，大概是600到800元每平米。对。
1: 这差距会这么大，就是真的是把这膜的价格打下来了。那就听您说到的这些，我自己都感觉特别自豪。我想问一下，您和您的团队就是在研究这张膜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像您刚才说的似的。
0: 对。
1: 那为什么就坚信我一定能够研究成功呢？就面对失败的话，那大家是怎么去克服的呢？就怎么去坚持下去的呢？
0: 面对失败的话，我觉得这块主要是个兴趣吧，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很多高校的老师追求发文章，我就是一篇一篇的很好的这样一个论文。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我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好，做成产品，真的在社会上有应用、有推广，对吧？那可能比发一两篇论文更有意义。当然肯定会经历失败，我们都会预期会有失败，可能失败占了90分以上，只有10%或者甚至于1%成功。但是呢，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继续做下去，总会能成功。所以呢，从2023年开始呢，我们市场的推广，这个膜在液流电池里面的应用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突破。然后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在鄂尔多斯5兆瓦、20兆瓦时的一个直接接电网的一个储能项目，也获得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成功，基本上证明了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科学的这样一个猜想。
1: 您刚才这个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发表论文，其实我们了解到您的这个论文呢，不是在一般的杂志期刊上发表的，是在《自然》这个杂志上发表过，这是不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吧。能发在上面，我们也很高兴。
1: 所以这个论文写的就是这膜，对吗？
0: 是写的这张膜，
1: 论的就是这膜，
0: 论的这张膜。背后的努力和辛苦也是很多的。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可能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材料啊，或者这个膜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后面呢，我们一直到2023年文章才发表出来，有2、3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解决研究背后。就是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思想，我们那个当时的这样一个设想，我们的猜想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去证明出来，那我们突破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已经到了天花板，是不是现在全世界的最好，或者是不是理论的上限，就是所以我们花了2、3年的时间去论证这个。
1: 所以这个论文其实也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磨出来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个是就是我们对创新的追求最后有了这样一个回报，第二个是我们离子膜最终登上这个国际最高的舞台了。
1: 我再插入一个问题，就是您都已经到国外了，有没有想到就留在国外去搞科研？
0: 我当时到国外的目的呢，我当时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信念，我觉得有机液流电池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非常高科技的领域，我就想去把这样一个技术，把这样一门知识学会了以后我就回来，也就待了1年多，我就赶紧就回来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你再坚持2年，可能就拿人才计划呀，等就回来了。
1: 是啊，
0: 当时完全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纯粹的就是想去我学习一点更新的、更前沿的这样一些知识和技术，这样回来把我们的离子膜跟在这些技术里面发扬光大。
1: 回到您的家庭生活当中，就是其实我们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刚才也说了，您其实有2个特别可爱的宝宝，对吧？他们几岁了？
0: 我的大宝现在接近6岁，5岁半，二宝3岁半、4岁。
1: 2个可爱的宝宝。你会接他们上学放学吗？
0: 我会啊，对，我不出差，基本上我在家我都会送。
1: 就是那关于他们两个，你没事儿的时候，你会给他们讲讲这些科学小常识吗？虽然他们现在还小，就是给他们先培养培养，
0: 之后也会。 带着它去做一些科学小实验。嗯，比如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些水的密度啊，我先放一个鸡蛋，鸡蛋沉下去了，然后加点盐搅一搅，然后它就飘上来了。有的时候呢，拿一个吸管，如果吹得很快，那个球就在那个管子正上方就悬浮起来。

0: 了，就做这样一些科学的小实验，就是让他觉得，就是把一些将来肯定要学的这种很枯燥的知识，让他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1: 就那您会让您的孩子将来跟您一样，就是去学科研，然后将来搞科研工作吗？
0: 我觉得这块取决于他将来自己的个人爱好吧，
1: 会尊重他的兴趣。
0: 对他喜欢体育啊、音乐啊，
1: 都可以，
0: 或者建筑啊，任何一个行业，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用你学到的知识去创造价值，对吧？回报社会就可以了。
1: 今年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请到的是非常在各个领域当中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青年党员，您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特别想问您的是，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想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什么入党的？
0: 我应该算是老党员了。我应该有接近20年党龄了。
1: 那是大学时候入的党。
0: 大学时候入党的，哎，对。当时入党的话，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学了那个马克思哲学、自然辩证法这些。上完这些课以后呢，我就感觉，马克思哲学或者自然辩证法，它并不是一个很枯燥的理论，它给我提供了一种学习或者思考问题的方法。我当时就比如说实践论啊、矛盾论啊这些，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做事情的方法或者学习问题的一种方法。后来我买了全套的那个毛泽东文集，就是读了一些东西，觉得就是真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或者是哲学上对人的指导，它是能更好的去帮助我做科学研究，更好的去帮助我做这样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研究。后来就积极的要求入党嘛，申请入党，就这样一个过程。
1: 其实我觉得您的这番话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党员或者说刚刚入党的朋友，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受用。因为作为党员，我们要不断的通过这个理论的学习来武装自己，
0: 对，
1: 但是其实最终的目的，我们真的要把这些学习到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0: 对，
1: 对吧？
0: 特别让我就是一直到现在没事的时候，我还会回忆的，就是我们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对吧？毛主席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那敬畏就是天神一样的那种操盘，对吧？让我们怎么样去摆脱敌人的，对吧？围追堵截，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指导或者借鉴的这样一个方法。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如果把我放到那个角度上，我应该怎么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可能在这很多时候，从方法的角度，从底层逻辑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能够理解了以后，比你真的去我用什么工具，我找什么人去帮我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重要，我觉得。
1: 所以这也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
0: 对
1: 特别宝贵的财富，
0: 是的，
1: 对吧？这样的精神，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都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向前。
0: 对，只不过就是具体环境不一样，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底层逻辑是永远不变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1: 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就党员的这个身份和你科研人员的这个身份，他们两者放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样的共鸣呢？
0: 我觉得科研的其实追求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追求自己我掌握的科学知识或者我的这个学习到的一些理论，怎么样真的是变成一种价值，变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要把我真正去研究出来一个东西，我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推动这个科技的进步。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科学是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工具，科研工作这样一个具体的工具，来实现我作为党员或者作为这样一个社会人的这样一个价值。
1: 那最后您作为年轻的老党员，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日祝福要送给我们伟大的党？
0: 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看见祖国日新月异的这样一个变化，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们也感觉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变化，包括到我出国以后，跟哈佛的实验条件和我们的实验条件现在去对比，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实验条件已经去超越了国外的基本的实验条件。我们这么多年的技术上的进步，我们的移动自负、高铁啊，还有我们的载人航天，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高度。这都是得益于我们党的正确的这样一个领导，还有社会的这样一个进步。所以呢，作为一个党员呢，我也希望能够未来继续的在我的领域深耕我的领域，用更好更多的科研成果去回报党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
1: 我们也再次感谢杨教授真诚的分享，也向您和您的团队致敬。
0: 好，谢谢。
1: 今天在和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的脑海当中也一直在浮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身影。他们让大桥挺立，让高铁奔驰，他们让蛟龙入海，让神州飞。

天，他们前赴后继，胸怀祖国，他们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如果说用一句话来为我们的跨越105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想用这样的一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我想不求回报，默默奉献，忠诚不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我们要致敬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携手共创新的历史。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岁岁荣光，愿我们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精编版。

0: 做了一个彩色的梦，五色石散落，故乡有了斑斓的像素。跳跃的，鲜活的，是希望，是执着，是流淌着热爱的浓烈，是竹峰，是草木，天青烟雨陇江水，十里画卷梦徽州。我拥抱泥土和太阳，拥抱水田里泛出的一片橙黄，以及那向阳花海般明灿灿的日子。最后我们走回本真，黑白分明的世界藏着岁月最汹涌的澎湃。时光流转，五色万象，光怪陆离的梦醒后，我终能拾起散落在故乡的一地缤纷。
1: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0: 和自己人喝光阳酒，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口子窖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祖师，今天我们聊的跟色彩有关，所以一来到这个溪水云涧，瞬间就被浓烈的色彩给包围了。在春雨浸润中疯狂生长的新绿，还有温柔素净的粉墙黛瓦，火尾缀凡尘的鱼灯，一切都美得那么徽州。所以想请教两位啊，你们觉得安徽在你们眼中是什么颜色的？
1: 我来安徽之前，我对安徽的印象好像停留在一幅画上，就是烟雨中的徽派村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黑白。我觉得现在这个黑白啊，是笔墨纸砚当中流淌出的文明，也是西安画派的画卷当中的秀逸和清雅。
2: 在我的心目中啊，安徽的色彩，它是一幅凝固在时光里的水墨丹青，以五色为精，以文化为纬，它勾勒出我们的大好山水，千年的辉映。我们的一位儒学大家汪道坤写出120卷的《太寒集》，是我们徽州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就在这样的一个青山绿水之间，在黛瓦和马头墙的徽派建筑里洋洋洒洒，它的背后就是看不尽的我们的水墨丹青。
0: 我觉得安徽在我眼里是色彩斑斓的一个万花筒，底色里五彩缤纷啊，特别美妙。你觉得既很遥远，但是好像又在你的手边，你可以触摸到，所以我觉得色彩非常的丰厚。那今天既然聊色彩的话题，我们就要打开第一个煎香话题，看一看它是什么。
3: 味食中国色，
1: 不素足以论美。
0: 哎，翁教授，我发现啊，好像我们说到颜色跟五总有关联。你看，五光十色，五彩斑斓，五颜六色，
2: 五迷五色。
0: 包括我们听到的那个传说故事《女娲补天》，当时也是用的五色补天石。为什么不是七呢？
2: 这个呢，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悠久的根源关系。我们讲的西方的七色叫光谱学，七色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是我们呢，中国的传统，它是跟我们的五行学说，跟我们堪舆学的这个五方也是有关联的。五行都知道，金木水火土对应的每个方位，如果是一座城，你做幅堪舆图，我们都知道，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青龙是青，白虎是白，朱雀是红，玄武是黑，中间黄龙盖黄土。你看我们的北京中华设计坛，我们中国的五种土的颜色对应的五种谷物，这是五行学说，在我们一直传到现在。我们徽州这三色打底，青黑白，但是还有红色，在我们徽剧那个铿锵的锣鼓，很激昂，很慷慨，很壮烈，火红火红的，那种红彤彤的。我们的黄梅调呢非常优雅，我们的黄梅小调带来了杏花黄。我觉得这个黄和赤也在我们的安徽大地上有它的体现。
1: 听翁教授提这几种颜色，又提到了戏曲，我想到一首歌，
0: 你唱唱。
1: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
3: 狡诈
1: 诈，对吧？好像也是这几种颜色。所以我就在想，好像是我们国粹的京剧脸谱当中也淋漓尽致的完美的体现了您刚刚说的中国五色之美。这个京剧是独属于咱们中国的瑰宝，
0: 是
1: 人家国际友人都说，哎呀，这是东方艺术的奇迹。
0: 他们来会带礼物的时候就带京剧脸谱回去，我们过去送礼也送的是京剧脸谱。
1: 是的，但是你看一提到京剧呢，我觉得每一个安徽人心中都挺自豪的，因为京剧之母徽剧，那就是属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
0: 说到徽剧，我觉得我们马上就会想起徽班进京、徽汉河流，所以翁教授，您跟我们说说徽剧到底在京剧的发展和这个壮大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们大家知道有一幅画叫《铜光十三绝》，已经变成了传世名画，它就是介绍徽班进京以后京剧的一些著名人物，至少里面有三位是我们徽班改变京剧转化创造性的元勋。第一个陈长庚，他首先是在唱腔上 进行了大胆的改进。西皮二黄挥汗河流，他在群英会上那个唱腔是振聋发聩啊，响彻云霄。第二个是剧目的改革，

那刘盛奎做了三国的连台本戏，一唱能够唱72折，嗯，那唱几天几夜，那老佛爷看得很高兴啊。那第三呢，在

0: 表示一定角色的身份和他的典型。包公要是黑袍，他还有口诀，比如说36顶网子会面，10蟒，10靠，8大红袍。所以他气势很宏伟。比如说徽剧的群英会出来，群英会里的人个个都是绝，都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所以他的各种色彩都有了。然后那个唱腔是一段接一段，就这几个大元素可以奠定了我们的徽剧毫无疑问的站在榜首的地位。
1: 嗯，这看似一出戏，实际上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色彩的美学啊。嗯，就像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承载着我们的文化基因。我在想，他们用非常直观的方式啊，把我们的忠孝礼义、善恶美丑都表现了出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
2: 色凝千秋镜，气载万古流。气，
1: 我们都知道啊，在华夏文明之初啊，颜色其实是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啊。那在我们的古代社会的规范和礼仪当中，颜色的使用被严格的界定。你比如说，我们就拿皇帝的龙袍来说啊，秦始皇是穿黑色的，宋朝的皇帝穿的是红色，到了明清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那都穿的是黄色了。对，
0: 这个色彩呢，它也是按照五行学说和各个朝代他的统治者崇尚哪一行。那么秦朝为什么崇尚黑色呢？因为他是认为黑色象征着水，他说是水德，因为他是第一个封建王朝，水能滋养万物，灌溉万物。他从黄河的上游滔滔而下一统中国，他觉得水德是最厉害的。到了汉朝，它先从黄色，后来又变成了红色。汉朝它是一个比较长的王朝了，它的疆域很大，然后它通常土德，那么就黄色。到了武帝，他要这个卫青霍去病啊，就开疆拓土，所以那个战旗猎猎那就是红色，黄和红。宋朝呢，他皇帝穿的是红色，但大臣呢叫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你们看《清明上河图》，戈兰瓦是民间群普遍穿的啊，叫青绿之间。我曾经非常好的歌舞叫《知此金绿》，讲的就是宋代的开封啊。到了清朝，我们就知道了，它是8旗，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这个朝代的颜色是有讲究的，因为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他崇尚不同的颜色，他的服饰、器物、建筑上面他都有特色。
1: 其实说到器物，我觉得我们安徽啊有两大器物非常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它呢是一南一北，一个流光溢彩，一个古朴浓烈。它呢就是我们徽州的漆器，还有我们界首的彩陶。

0: 哎，说到这个徽州漆器，我有兴趣拜访过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漆器修饰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甘尔可大师。他告诉我说在众多的漆器的品类当中啊，有一类存世量最少，叫做西皮漆。而且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也说，哎，这是漆器之首。
1: 还有专著修饰录。
0: 对，在这个修饰录解说当中，就关于这个西皮漆的介绍描写只有29个字儿，他写的是文有片云、圆花、松林诸般，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像甘尔可这样的大师，他也是不断的在这些古籍当中来汲取灵感，然后反复的揣摩，然后再赋予这个西皮漆的灵魂之美。
1: 中国的色彩中，黑色它具有非常崇高的位置。从夏代起，我们的漆器当中底色大量用的是黑色。那么到了汉代呢，红色起来了。刘邦奖励忠勇之士呢，经常用红色的器物上祠堂。所以我们在马王堆的汉墓当中发现的漆器就是黑红相间。无独有偶，我们最近的武王墩的漆器也是红黑相间，当中还有伏羲和女娲的人首龙身。

0: 你看，乾坤藏玄色而不语，岁月寻朱墨而不言。古代匠人啊，以螺钿嵌星斗，用大漆点绛红。现如今呢，我们的口子叫匠心慢酿，余味悠长。漆皮漆的美啊，就像星空，像极光，像琥珀，光照流转间藏着九重天般的绚烂。而我们皖北的彩陶呢，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非常动人、执着的、有生命力的力量。它大拙大巧，质朴鲜活，这份气韵里又蕴含着什么样的中国美？
1: 在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建筑彩陶，它的美学意蕴可以用四个字气韵生动来体现。那么它的鲜活的色彩，精致的那个刻花技艺，淳朴典雅的这种风格修饰都做到了极致。传说吧，朱元璋特别喜欢，原来这手陶是黑陶，黑色嘛，后来把红黄颜色嵌进去了，所以现在看到的彩陶是流光溢彩。
2: 听了教授的话呢，我觉得色彩就是凝固的时间，而器物呢仿佛就是流动的历史。您看漆器匠人呢用朱红来守住礼乐之魂，而彩陶匠人呢用三彩来留住烟火之美。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我们呢，不仅仅要读懂这些色彩，更要传承这份气以载道的这样的匠心。
1: 对，我们前面说过文以载道是吧，而气以载道也是把我们徽州工匠的这种技艺的传承和理学的精神融在一起了。那我们刚刚讲的青砖黛瓦马头墙，体现了我们儒家的做人做事、经商务农的各种传统。我们也还可以看到日积月累的刻苦琢磨，不断进取的这种精神，
2: 真是时光凝结匠心啊！正如时光淬炼的口子窖，百年老窖匙，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岁月沉淀凝炼出窖香馥郁的醇厚珍品。
0: 我们要开第三个煎香话题了。
2: 水墨天成，万象自显。我觉得安徽人他是用最朴素的这种黑白，仿佛创造了另一个宇宙一样。这个水墨画当中的黑白世界，它藏着东方美学的终极答案。
1: 我们讲的徽州的文房四宝，那就是自然的产物。墨分五色，纸载千秋。徽墨的黑能分出焦浓重淡青五色，墨的这五种黑加上宣纸的白，合起来可以称之为六彩，就是我们把它看作六种色彩。宣纸的白其实也有讲究，中式美学非常讲究留白。那我们在这流出的白色里看到的是什么？是天光，是云影，是能把我们带进一种于无声处却能听风观海的这种意境里。我们看这墨与纸，黑与白，我们就利用如此简单的元素，用这么极简的美学框架，却恰恰能成就出我们最丰富的山水意境。

0: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4: 水墨天成万象自显，既是水墨艺术的审美准则，也是东方文化中道法自然的智慧体现。
5: 嗯，你看我们安徽人用色彩装点了世界，但是我们特别懂得留白。看一看窗外这青山云雾，好似水墨画中的留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山水吧。
4: 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山水，一方水土一方人。
5: 说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我们安徽大地上孕育出的兴安画派是赫赫有名，
4: 对，
5: 声名远播啊。
4: 兴安画派的既白当黑，虚实相生，通过画作阐释了墨色虽简，气韵万千的美学理念，强调黑白水墨如何以最简练的笔触勾勒出最丰富的精神世界。早至建江，后至黄宾虹，它都是对于我们大好的徽州山水的这种领悟和感悟，加上他们本人的天赋和创作灵感，产生了一幅幅传世之作。
5: 从漆器的流光溢彩，到彩陶的质朴斑斓，再到徽墨宣纸的黑白世界，当色彩斑斓归于黑白，我们才知道大道至简的玄妙。或许啊，所谓的中国色，本就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故乡记忆啊。那自此呢，非遗便不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作为流动的文明血脉，在时代的光影当中重构东方的精神图谱。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

0: 康人生。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朋友跟你们对我说的一样，说不相信，不相信。然后他没看风水，选日子就去建房子了。你们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了吗？
6: 倒是说呀，我等着听呢。
5: 建造工人掉下来摔死了。
7: 我才不信呢，爸爸妈妈你们千万别相信他。不管怎样我都要做乐皮府这个项目，什么风水迷信我不相信，对吗老公？
8: 没错亲爱的。
5: 信不信随便你们，毕竟就连我爸每次投资买下哪块地之前都会让同一位风水先生满世界飞去帮他看风水呢。风水先生指哪里哪里就风水好，利益丰厚呢伯父。
9: 你说的风水先生是谁呀？可以告诉我吗？

0: 怎么样，很厉害吧，朋友？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莫成，你请来的风水先生太棒了。
0: 哪里是什么风水先生啊，只是卖风水书籍的摊贩，平时看书看多了，所以耳濡目染了呀。
1: 什么？卖风水书籍的摊贩老板？
0: 是啊，而且他还会在网上卖呢，我跟他在网上聊过天，所以认识了。
1: 哎，好厉害，真的太棒了，演技不错，演得很逼真，真的骗的那群人啊都深信不疑的。
0: 也许他并没有骗人啊，英星。
1: 什么意思啊？
2: 他真的懂点风水。
0: 重要的是，他告诉过我，你们家那块地的风水确实如此，真的很不好呢。

这是给你的花环，这是你喜欢的，我拿来给你。我每次喝咖啡的时候啊，都会想到你。老婆，你不要生我的气啊，因为我没有守住那块你最喜欢的地。不过没关系，老婆，该是我们的终究属于我们，别人能拿走的终究不属于我们，你说对吗？老婆，你高兴吗？英月回来跟我们一起住了。只是可惜英星他还不能回来，因为他不知道去参加什么培训了。如果英星回来了，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老婆。

0: 是在想我吗？
1: 是啊。
0: 啊，真的吗？看来不用吃饭了，未来三天都饱了。
1: 我在想，你真的很厉害，能拿到这块地。
0: 一周都不用吃饭了。
1: 这块地真的是好美啊。
0: 你喜欢吗？
1: 嗯，很喜欢，想要拿回来。
0: 什么？
1: 想得到？怎么？你要给我吗？
0: 如果我给了你，那你要给我什么？
1: 坦白说，你有不求回报的为谁付出过什么吗？
0: 从来没有。
1: 不愧是商人。
0: 真的有谁会不求回报的为别人付出？
2: 那个男人不是宋干吗？竟然还敢带女人来这里。
0: 你偷走了我的心，我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心。
3: 哎，站住，不能过去。你站住，站住。你
0: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阻止了，但他非要过来，需要我解决他吗？
0: 不用。你来这里做什么？
2: 我提醒过你了，不要再踏进这里来。
0: 这里明明是我家的地，为什么我不能来？你才是非法闯入。
3: 你要动。
0: 放开他，放开他。
4: 发生什么事了？哎，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2: 你还是问你儿子比较好。他对这里的人做了什么？再问问你自己，怎么教出这么坏的孩子？哦、啊！还等什么？解决他。
0: 哎，爸，不用了。
5: 宋干，你不用怕。我们这么多人呢，他就一个人直接上，等什么呢？
0: 你能不能闭嘴啊？啊，帕萨，哎，你一说话就显得你很蠢。哎，来到他的家乡做生意，就不要和当地人发生冲突。
2: 总干说的没错，哦、啊，你总是那么愚蠢。哎，这
6: 爸，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老公啊？爸，你怎么这样啊？
4: 哎呀，够了，够了。可以回去了吗？我都快要热死了，这太阳越来越晒了，真是。而且我已经饿了，回家吧，走，走吧，儿子，回家，回去了。
0: 妈，现在小姐。我们回去吧，走路小心。

0: 我们要将乐皮府的项目再推迟一年。
1: 岳父大人，
0: 按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反驳。
2: 将项目推迟，那我和帕萨不就没工作了吗？
1: 岳父大人，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种迷信无稽之谈了？
0: 你骂我迷信吗，帕萨？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岳父大人。
2: 爸爸，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居然会相信那个风水先生的话，一年内禁止施工，你疯了吧？
3: 没答，算了，按你爸爸说的去做。
1: 哎呦，岳母岳父大人，那我们两个就一年没有工作了。
0: 那你们就赶紧去找新事情新项目来做呀，不要让我白白支付你们的薪水。
2: 爸爸，你把收益高的项目都给了宋干，那些不好的项目都推给了我和帕萨，所以这样宋干得到的分成更高，比我更有钱。爸爸，你偏心，你真的很偏心。
1: 亲爱的，亲爱的，我先走了。亲爱的，亲爱的。

0: 星姐。
1: 哦，正确了。欧卡，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比你爸爸还厉害。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坐着也躺枪啊。
1: 因为欧卡真的比你厉害啊，比你帅，比你聪明，还比你好。啊，中文先生。
3: 为什么堵住爸爸的嘴，儿子？
0: 不许凶星姐，爸爸捉弄星姐，我就要保护他，因为我是钢铁侠。
1: 看来你没有同伙了，钢铁侠。你是想先做作业呢，还是想先吃点虾？
0: 那就先做作业吧。
1: 好，
0: 做完了就可以尽情吃点心啦。
1: 嗯，很好，来。嗯，来。对不起啊。
2: 继续。

0: 宋盖先生，你怎么冒冒失失的呀？
1: 我好疼，宋盖小姐，真的好疼。
0: 你真的疼吗？
1: 真的疼啊，都起不来了。你帮帮我。
0: 喂，如果你耍我，我就揍你啊。
1: 那谁敢耍你呀？我。

0: 什么我觉得我被骗了呢？
1: 星大小姐，我真的没有捉弄你，我之所以倒下来了，因为我刚刚真的狡猾。
0: 放开！
1: 你为什么要踢我啊？星大小姐，我回不去房间了，好疼啊！你送我回去可以吗？好疼，真的好疼啊！星大小姐，好疼啊！
0: 放开！
1: 为什么打我？好疼！星大小姐，你帮我拿药来可以吗？在床头右边的柜子里。好疼好疼
0: 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醒的，小姐，我想麻烦你帮我擦药呢吗？我当然要脱衣服了，真的很疼，刺痛不
0: 是吗？
1: 是啊。
0: 好啊，
1: 这边醒的小姐，
0: 我帮你擦，
1: 帮我揉揉，揉一下。
0: 好的，我帮你揉揉。

0: 不用擦这么多吧？嗯，青兰小姐，太多了，
1: 要多点才好。啊，
0: 青兰小姐，受不了了！
1: 啊，你不是说很疼吗？我就帮你多擦点，你才能好得快啊。
0: 青兰小姐受不了了，太痛了，青兰小姐，不行了。
2: 阿姨在做什么？
3: 不要大声说话，红娘正在集中注意力呢。啊，
2: 红娘？什么红娘啊？
4: 喂，就是媒婆，你爸爸让她撮合我们两个呢。
2: 撮合我们？啊，那拿手机做什么？
5: 你们的手机拿走。
4: 会相爱一生，不会分开，对吗？
5: 没错。
4: 我不要，我才不要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呢。
2: 那你以为我就想跟你一直在一起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被我爸夺走我的财产继承权而已。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娶你当老婆的。
6: 小五，你怎么这么说啊？所以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你骗我啊！
2: 我爸，你冷静点。
6: 你胆子肥了啊，下午胆子肥了。
4: 伯父，我真的很对不起，我从来没想过要欺骗你，但是你的儿子，他强迫我让我来骗你的。
2: 你为什么把错都推到我身上？
4: 你放开我！妈妈，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夏午他有多么的自私，所以你们还想让我嫁给这样的男人吗？我不要啊，我不愿意，不愿意。
2: 莫成，哎，你做了这种事就想跑吗？过来，莫成。
5: 我的天哪，
2: 莫成，莫成，
4: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2: 我也不想跟来。但是你拿走了我的手机，这才是你的。
4: 还给你，没事了对吧？那我就回去了。
2: 等等，
4: 干嘛？
2: 过来！
4: 你放开我，放开我！
2: 莫成，我问你，你就那么讨厌我吗？在你眼中，我就没有哪一点好吗？
4: 没错，你没有哪一点是好的。你油嘴滑舌，满嘴谎言，你眼里只有利益，你自私自利，你只有钱，你只想着钱。
2: 说完了吗？
4: 没有。
2: 你确定没说完？
4: 当然确定。你真的是……

0: 怎么样？被你嫌弃的一无是处的人给亲了，开心吗？现在可以闭嘴了吧？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怎么样，相信吗？我可是五星级现代媒婆，圆满大结局。
1: 太棒了。
2: 胡正准备去学校接欧卡，待会儿家里见。
3: 谢谢。
4: 笑得这么开心，是在看兴达的消息吧？哎呀，先等一下，宋干。

0: 我是来想跟你好好谈谈，你为什么要避开我呢？
1: 出去。
0: 先冷静，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我看到你最近忙着新加坡摩天大楼的项目，几乎不眠不休的，我担心你啊。如果你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你可以告诉我，我非常乐意帮你。
1: 是想帮忙还是想要这个项目？你和我姐想要这个项目去自己做，是不是？
0: 总干，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抢你的项目啊。
1: 我可没有我姐那么笨，怕死。
0: 宋干，我已经跟你好好谈了，你为什么总喜欢找我的麻烦呢？
1: 别演戏了，看着都烦。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有话就直说吧。
0: 也好，我也厌烦了总是戴着这副假面具。宋干，你也别把我们逼急了，你要是逼急的话，狗还跳墙，兔子还咬人呢。
1: 你每天做的事已经不是狗会，应该是白眼狼，这样说才正确。
0: 宋干，我不仅仅只是要抢走你的工作，就连你爱的女人我也要抢走，给我记住。

0: 学生妈妈。
1: 我只是姐姐，不是妈妈。
0: 不好意思。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找不到欧卡。

0: 哥，你最喜欢吃的。
1: 不吃吗？你不吃的话，那我吃了哟。
0: 天哪，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哇，看起来好好吃哦。你真的不吃吗？那我吃喽，吃喽。好吃，好香，好甜啊，好凉快。那你是怎么想的？不想当小朋友，想去当小猴子吗？所以才爬到树上。
2: 是，我不想当小朋友了，我想当小猴子。
0: 欧卡，傻孩子，你是在逗我吧？谁会想成为小猴子啊？大家都想成为人类的。
2: 我想变成猴子。
0: 欧卡，
2: 准备到母亲节了，我从来没有妈妈来参加，我不想去学校，我想变成

0: 哎呀，快点啊，维诺，你磨磨蹭蹭在做什么呀？
1: 啊，叔叔，我来等你很久了。
0: 哎，那走吧走吧，快走。
2: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
0: 哦，我要跟维诺和艾蒙去抓鱼，你留下来看家吧。
2: 又要去抓鱼？前天吃炸鱼，昨天是冬阴功鱼，爸爸总是吃鱼，你不腻吗？
0: 嗯，你知道什么呀？我喜欢吃鱼，多吃点鱼才能聪明吗？你也一样的，多吃点鱼才能聪明一点，别那么轻易让人给骗了，明白吗？
3: 叔叔，叔叔，
0: 哎，怎么了，维诺？哎，你想说什么就说呀，一直不说浪费我时间，我还要赶紧把抓到的鱼，哎，拿去曼谷给英星，不然就不新鲜了。
3: 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抓鱼去曼谷拿给英星吗？
0: 是啊，啊，有什么好惊讶的呀，维诺啊？哎，
4: 昨天我吃冬阴功鱼，突然就想英星了。
0: 英星现在住在莫城家，肯定没人能像我一样做好吃的冬阴功鱼给他吃嘛。哎，走吧，快点。哎哎，哎哎萌，你在哪儿啊？
5: 来了，我来了。
0: 啊，工具都准备齐了吗？
5: 齐了，都齐了。
0: 哎，走走走走走吧，别动啊，快快快快快，走走走。
2: 爸爸，
3: 叔叔。
5: 叔叔，
2: 叔叔，

0: 每年学校都会举行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但是欧卡从来都没有妈妈去参加过。
1: 那你都是怎么跟欧卡说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就跟欧卡说，我可以当欧卡的爸爸，也可以当欧卡的妈妈，每年都是我参加这个活动。
1: 参加母亲节活动？和其他母亲一样坐在那里吗？
0: 是的。
1: 说真的，这个办法也可以，但还是不一样的。我理解这种感觉。我爸爸曾经也这么做过。
0: 每次快到母亲节的时候，欧卡就会变成这样。
1: 是因为他不像别人一样有妈妈。
2: 那星姐来当我妈妈好不好？星姐能不能来当我妈妈呀？

0: 我，你先等一下。
1: 起来吧，儿子。
0: 我先去接个电话。

0: 音乐，你这么晚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什么？爸爸摔到了吗？是的，音信杰。
1: 他赶着去抓鱼。
0: 什么？那爸爸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骨折？还有头都没有撞到地上。还有，
1: 哎呀，音信杰，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是医生，我叫他去看医生，他又不肯，所以我只能打电话给你了。因为在这世上，唯一能让爸爸乖乖听话的、乖乖照做的人，就只有你啊。
2: 音乐，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告诉你姐姐，让她白担心啊？哎，影星，
3: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2: 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回来看我，很晚了，太危险。
1: 你别喊了，爸爸。
2: 啊，好好，我没事儿，就只是一点小伤。哎，萌，你是想疼死我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爸爸，你听我说，你不要固执，马上去医院。
2: 不去，我不去，
3: 就只是不小心摔倒，这么点小事儿，哪有那么夸张？
2: 我困了，要去睡觉了啊，你也赶紧去睡，就这样啊。
0: 爸爸，喂，爸爸。

0: 你要去中国香港？怎么这么突然？
1: 我不允许星姐去中国香港。
2: 为什么，欧凯？我真的有事必须去啊。
0: 那这样吧，周末欧卡刚好不用上课，那我们三个一起去怎么样？耶！
2: 不行。
1: 星姐好凶啊。
2: 对不起啊，欧卡。是这样的，我觉得太不方便了，宋甘先生。我爸爸约了我还有好几个法国客户去中国香港谈生意，到时候会很忙很混乱。如果你跟欧卡一起去的话，我肯定会担心你们的，而且也会没办法集中精力去工作。
0: 你不用担心我的，我也经常去中国香港出差，那里有很多朋友，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对吗，儿子？
1: 没错。
0: 还有啊，这样我才可以借此机会去见见你的爸爸啊。我追了他女儿那么久，还没有机会认识他呢。
2: 不行，绝对不行。我爸爸他非常的舍不得我，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他都不想让我找男朋友。还有我来这里照顾欧卡的事，我爸爸也不知道的。幸好他常年在国外。
0: 是吗？
2: 是的。
0: 那这样好了，你就跟他介绍说我和他一起合作做生意，这样我就有机会可以去见见你的外国客户，说不定未来有机会一起合作呢。
2: 那更不行了。我们谈生意的时候呢，我爸爸从来不会让外人去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一个人。我爸爸很介意这个，他觉得这是成功的诀窍，因为要防止机密外泄。
0: 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好了。
2: 不行。
0: 又怎么了，辛大小姐？
2: 我爸爸一直相信我必须自己独自出门，不然生意谈判就会失败的。
0: 你们相信的可真多啊。
2: 但我觉得挺有用的，不然我爸爸也不会那么富有的。
0: 那如果我不去送你的话，那还有谁去送你啊？

0: 天哪，是一辆宾利呢！
1: 哎呦，我爸爸呀，他又给我买了一辆新的汽车，真是烦死了！我都说不想要，不想要了。那我先走了哟，不然要误机了。
2: 星大小姐，你要去几天也不说，都不同情等你回来的人。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生意最终会谈判几天。不要撒娇了，怎么连欧卡都比不上呢？
0: 但星姐要向我保证，你会尽快回来找我，否则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爸爸。
1: 欧卡，
2: 看看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秘密了，马上告诉我儿子。
1: 欧卡，不要这样，欧卡，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快回来找你的，还有会尽快回来找你爸爸的。
2: 那就好，我会等着那一天的。在这里等着。

0: 贴着吧，有点暴露，又开了。
1: 谢谢。
0: 无论如何，记得接我电话，记得回我信息，还有记得接我视频电话。
1: 好的。我走了，欧凯，来，让我抱抱。
0: 笑什么，儿子？
1: 啊，那我先走了。
0: 一路平安。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见，
2: 一路平安。
3: 哦，天哪！
4: 妈妈，辛达坐的是红色车牌的宾利，那之前妈妈说他是骗子、假富豪，现在看来就不是真的了。
5: 就是啊，如果是穷人，怎么会有红色车牌的宾利接送？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停车。行李，我后备箱的行李，大哥。

0: 天哪！哇！哦，哎呀，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的计划真是太棒了，亲爱的朋友。
1: 喂，你应该呀，谢谢我妈妈才对，她有一个开糖厂的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个人非常有钱，他们是去修行的时候认识的。
0: 那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借你这么贵的车呀？
1: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叫他一声姐姐，然后各种夸他好看，还有带他去找风水先生看一看，他很喜欢的。这样我要什么他就给我安排什么了。我告诉你啊，别说是宾利了，你想要什么名车都可以实现。
0: 疯了吧？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0: 可以走了吗？我担心我爸爸。
1: 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确定要打扮成这样去见你爸爸吗？

我不吃，我不饿，听不懂吗？哎，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啊？

0: 医生说只是脚踝崴了而已，所以就笑得很开心呢。
1: 那是当然啊，维诺，我都跟你们说了不用去看医生嘛，那你们就喜欢小题大做。
2: 那昨天晚上是谁叫的，整个家都听到了。
1: 你们笑什么，赶紧喝了你们的咖啡吧，特别是你，赶紧喝了。
2: 爸爸不用假装生气来挽回你的面子了。
1: 影星，我名声都毁了。
3: 你这个臭丫头。
2: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
4: 因为他想你呀，对吗，维诺哥？
0: 对，我想你。
5: 爱总在听感，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科技型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源。安徽聚焦体制机制、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精准施策，以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推动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
1: 这几天，在合肥新站高新区劲旅环境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对最新一代纯电动无人扫路机进行交付前的算法优化和路测调试。这款集成了自研 AI 视觉大模型和线控底盘技术的设备，清扫洁净率超95%。然而，产品刚推出时，由于无人车上路的身份与责任边界不明确，无法上路采集真实数据，这项技术一度困在封闭园区。
2: 技术看起来先进，但实际用不起来，只能在封闭的园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却找不到真实的场景去迭代验证，产品成熟度上不去。
1: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的时候，合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主动伸出援手。他们先是协调开放市政道路，让企业跑数据，数据验证完成后，又帮企业对接到终端用户，实现了从试用到采购的跨越。
2: 有了真实场景的数据反哺，我们的算法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产品也很快规模化的应用。最近两个月的新增使用量较年初增长了150%以上。
1: 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场景创新的城市之一，合肥通过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精准对接机制，把整座城市变成新技术新产品的训练场和试验场，一边梳理城市治理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需求，一边摸排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然后精准匹配，让好技术找到好市场。
3: 截至目前，合肥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2000余项，场景能力约1500余项，服务超过4200家的科技型企业，推动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1: 打造创新要素融通的生态体系，人才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合肥高新区，一些初创型科技企业面临同一个难题：搞技术的人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人不懂技术。合肥创新院主动与多家企业联合成立应用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研发，理解市场需求，让技术与市场在实战中深度融合。
4: 联合研发中心培育了上百名这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市场开拓的这些个技术人才队伍啊，那么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近几年，我们的

0: 营业收入啊都保持30%以上增长。
1: 为了让科技型企业更好的成长，安徽着力打通技术到产业的全链路，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构建起一套

0: 人才、资本、平台、场景、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安徽加速汇聚，全省科技型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根据安徽省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行动方案，到2027年要基本形成要素高效集聚、主体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50000家、30000家、8000家。
1: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统筹调度水利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准备，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在沿江江南、皖南山区和江淮之间中西部均有雨水分布，其中这些黄色的区域大概率会出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及时有效应对各种突发险情。
3: 昨天开始，安庆、池州、黄山、宣城等地普降大到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区各市县，督促基层防汛责任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巡查，直接叫应乡镇主要负责人，确保预警响应直达基层一线。在池州市青阳县，过去24小时内，当地一半以上的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防汛压力较大。各乡镇以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组长为骨干力量，组建防汛队伍，对山塘水库、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山体滑坡等各类险情，
4: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效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和灾后恢复等工作。
3: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可能对我省造成的风雨影响，全省各地正严密防范，提前预置专业队伍，积极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洪水防御。这两天，位于宣城市泾县的牛岭水库正开启闸门进行泄洪，目前最大出库流量已经超过500立方米每秒，累计下泄水量达到5700多万立方米，最大程度腾出了防洪库容，削减洪峰，
5: 开启了这个一流表孔、地表孔两扇闸门，然后保持一流表孔两扇高孔闸门敞泄。目前为止，我们坝前的水位已经降至了114.65米，减轻下游的河道压力。
3: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频次，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并组织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靠前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紧盯上洪地灾、水库、河道等重点风险领域，抓实各项防御关键措施，密切跟踪台风动向，严防台风与前期降雨叠加引发次生灾害，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7: 这里被誉为华东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7%以上。
8: 这片森林既是万顷森林的栖息地，也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精神故土，留得青山在，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住了希望。
7: 在九龙峰的茫茫林海间，两代护林党员跨越20余载光阴，以坚守赴使命，以创新破难题。
9: 我们既要延续老一辈的坚守与执着，更要依托新科技、新思路，探索管护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既有捍卫底线的力度，也有造福一方的温度。
7: 以青春之名，守绿色之约，扎根深山的青年党员正以全新姿态，在绿水青山间践行新的使命。
9: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7: 晚上九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九零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9: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

0: 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1: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只见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20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
0: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1: 时间回到20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
2: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1: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3: 不让进山了，生计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1: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2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山野。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
0: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饭碗，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1: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傍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1: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5: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6: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1: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出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2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0: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1: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2: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3: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1: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4: 以前就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1: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5: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1: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6: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1: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0: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惊现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惊现文旅出圈。
7: 这两天在惊现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8: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9: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7: 这个暑期，惊现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惊现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
10: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8: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7: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11: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月研学环线。
7: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提升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能力。自2026年7月5号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800公里以下（包含800公里）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相比6月5号的调整，机票燃油费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今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拔河比赛在马鞍山市落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6省市的14支代表队展开力量与意志的较量。最终，山东省代表队获得男子组640公斤、混合组580公斤冠军；江苏省代表队获得女子组540公斤冠军。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是全国劳动模范，兢兢业业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 我们搞农业科研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去研究我们的方向。
0: 他是获得数十项国家级荣誉，连续六次登上国际学术殿堂的普通农民。
1: 我认为我要一辈子为农民去服务，感谢党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
0: 他是我国从乡村田野走上科学圣殿的杰出典范，人们口中的农民科学家。
2: 有名的不得了啊，我如雷贯耳啊。
3: 杨老师这个上面真的没得钱，
4: 有收获，他讲的是特别好。
0: 榜样带您走进杨良金的励志人生。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我是主持人陶婉欣，欢迎收看今天的榜样节目。在芜湖市湾仔区，有一位73岁的老人，他叫杨良金。他农民出身，小学文化，通过不断努力，获得了数十项国家级荣誉，连续6届登上了国际学术殿堂。数十年来，杨良金怀着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奔走于广袤的田野，潜心钻研农业科技，推广良种良法，助力农业提质、农民增收，被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为农民科学家、农技推广贴心人。
1: 这里是宣城市泾县茂林镇的奎峰村，73岁的杨良金正在就如何科学地给秧苗浇水问题和村干部不断地进行着交流。奎峰村地处偏远山区，一直以来都是靠人力耕作，因为每年只种一季水稻，且是冬闲田，亩产不高，农民缺乏种地的积极性。2021年，奎峰村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鲁立新慕名前往芜湖市湾仔区，向全国著名农业专家杨良金虚心请教。当年就在杨良金的指导下，奎峰村流转的500多亩耕地，利用荒置的半年时间，成功种植油菜，并获得了丰收。
2: 我们去年搞了一个产量测试啊，最好的是将近达到是320多斤一亩。
3: 这在本地来讲，
2: 它是非常好的
4: 产量呢，还最为可以，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呢，9万多元。

0: 包括任何补贴。
1: 在杨良金细心负责科学的指导下，现在的魁峰村实行了水稻油菜轮种，并已完成机械化耕作，实现了大幅度增产增收。
0: 我们今年第一仗打得很好，因为这个不管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有很大的提高。
2: 大家好，那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帮助魁峰村发展现代农业并且取得显著成效的全国劳模杨良金。杨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榜样演播室。
3: 您好。
2: 我们知道这个杨老师啊，每次去魁峰村单趟开车好像都要花2个多小时的时间。您都已经73岁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这么奔波呢？
3: 我觉得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一种深厚的情怀，只要是农民相信我需要我，我都要去到天津地头去指导他们。
2: 您种了一辈子的地，然后呢对这个农业发展呢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一种执念啊，这是不是和你从前的经历有关系呢？
3: 是的，应该说与我小时候这个午饭吃不饱穿不暖有很大的关系。我到15岁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没有盖过一床新的棉被。我想通过自己种棉花能不能过年有一床新的棉被。
2: 那时候的愿望也很简单，就是一床新棉被。
3: 是的。然后呢我问了好多人都不懂种棉花的技术。最后听说我们宣城水阳有一个棉麻厂，那个地方有种棉花的专家。我步行60多公里，从搬运启程走到日落西山万家灯火，才到水阳棉麻厂。我学到了棉花高产种植技术以后，我回来种出来的棉花比一般的普通农民要高出3倍，获得了高产。那个时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盖上新的棉被。
2: 学完以后真的就有效果？
3: 非常有效果。
2: 是不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对这个农业问题就开始有了兴趣，并且开始亲自实践了？
3: 是的，应该说我童年只记得是这个捂着肚子和贫穷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八岁时父亲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让本就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和母亲缺衣少食相依为命的日子，让杨良金至今记忆深刻，这也让他后来对种出更多的粮食填饱肚子有着异乎常人的执着。为了种好地多打粮，没上过几天学的杨良金开始拼命学习。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养成了保持至今的习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1: 你讲吧，他就看书，他现在没事他还是看书，有时候搞到斤八斤，有时候搞到十一二斤。
0: 靠着一股子拼劲儿，杨良金自学评上了高级农艺师，后来进入当地政府部门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他培育的高产油菜单株产出了2.0596公斤油菜籽。他培育的水稻品种良金一号因为成熟早产量高，成为当时安徽省水稻的主推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多万亩。他本人也被评为了全国劳动模范。
2: 杨老师，听说您现在是不是每天还只睡四个小时啊？
3: 是的，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学农业知识吃心受苦的，就是手里休息的时候手里捧着书，出去干事那个带着书，剩这个每天明星亮月呢就在月光下看书，如果是阴雨黑夜呢我就躲在被窝里看书，这样的

0: 学知识，学技术。
1: 对，就是凭着你这股认真的劲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您其实并没有读多少书啊，也没有上过多少年学啊，但是你现在却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啊，就靠的是什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0: 我认为，科学在于这个科学在于积累，在生活中的积累，在社会中的积累，在实践中的积累，在学习中的积累。我觉得除了自己刻苦学习之外，更重要的也得到了很多有关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记得1989年，这个安徽师范大学的肖本儒先生，和我合作研究油菜抄袭者，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学习机会。更重要的是，我在他基础上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我们农村农民，大部分人都不懂得科学技术，大部分人都是盲目的投入，这个投入多，产出少，这个叫高产不高效。我就想自己多学点实践的知识，去指导他们，跟我一样的去种田，科学种田。
1: 数十载风雨沧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杨良金，在没有科研经费、没有仪器设备的艰难条件下，矢志不移地进行农业科研和推广。他连续6次应邀出席国际油菜学术盛会，被誉为从乡村田野走上科学圣殿的杰出典范。
2: 水稻是南方居民的主粮，可之前因生产周期长，投入产出比低，许多农户都不愿种。杨良金为此下定决心，要通过两种粮法的应用，向农户证明水稻不仅能高产，而且还能高效。种水稻不仅可以有好的收益，还能挣钱致富。1985年，杨良金培育的良金一号和富硒水稻新品种，不但比一般的水稻成熟早，而且产量还高，一下子就突破到了亩产500多公斤。
3: 这个品种呢，能对我们这里，当时的芜湖县农村，能够带来生产个性。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稻种呢，就是因为它是常规稻种，可以留种，我们就把它普遍的拿来推广。在整个县甚至周边都推广了良金一号。
2: 多快好省的水稻品种迅速成为安徽省水稻主推产品，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增产粮食超过1000亿公斤。
4: 他以前搞了个稻子有名的不得了啊，我如雷贯耳啊。
2: 在杨良金的试验田里，水稻收割后会有意留存一节20厘米左右的稻茬，可以用它再增收仪器再生稻。不仅如此，杨良金还发明运用控水落干技术，实现了大幅度节水，减少了病虫害和抗倒伏能力。甚至他还运用吸植技术套种蔬菜。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杨良金是每亩田总收入达到了常规方法的3.5倍。
1: 杨老师，水稻收割的时候多留出20厘米的稻茬，还有吸植套种蔬菜等等，这些呢其实都不是农业上面的比较常规的一些做法。您当时是怎么想到采取这些方法的？
0: 我想现在我们农村的大部分青年人不愿种田，特别是80后不想种田，90后不会种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农业科研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去研究我们的方向。那么怎么办？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要深耕深种、深肥深药、高产高效，要走这样的方向。所以我从2013年开始研究再生稻，一种粮食获得了呢很好的收成，然后这么多年在我们湾仔地区，在芜湖再生稻基本上形成了大规模的 种植面积。嗯，
1: 那您当时做出这样的改变和创新，应该面临不少的压力吧？
0: 对，我们做实验，首先自己要在自己家里做。一年成功了还不行，要做第二年、第三年，最少连续三年成功了，我们才能对大面积去推广。否则的话，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经济损失。
1: 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很长啊。
0: 是的，吃了很多苦。
1: 那你觉得面临的这个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0: 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我们农民呢，这个他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他认为，特别是那些老农，他认为他种一辈子田，这是他的经验。所以呢，你要改变他的这个传统习惯呢，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他能懂得我们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呢，还有一少数的青年人对我们的科学技术很相信。我认为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个人相信我，能用我的技术，那一片就能带动起来。
1: 是的，因为他用你的技术确实是有效果呀。
0: 对，
1: 然后别人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之后，他肯定会愿意接受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第二次去，那就很多的人主动的围上来叫杨老师杨老师。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候。
1: 我在想啊，您想想看，您天到晚跑这个田间地头，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农业问题上面，你这个家里人会不会有意见？他们是支持你吗？还是说你是浪费了太多时间在外面？
0: 这一点说实话，我的妻子儿女对我非常支持。因为我做实验吃那么多苦，子女妻子也吃了苦，我出去搞农技推广讲课，家里那么多的重担都落在了这个妻子的身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如果妻子儿女不能支持我，那我可能没有今天。
2: 除了研究如何种好水稻，杨良金还研究如何种好油菜。他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合作，主持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点课题中的子专题。2002年，杨良金培育的单株产量2.0596公斤的油菜籽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杨良金主持的优质油菜机械化集成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居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不仅如此，杨良金还先后在国家、省市有关报纸、杂志上发表300多篇科普文章和46篇自然科学论文，分别被河海大学、芜湖职业技术学院聘为产业教授。
1: 我们知道您其实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是呢，您又发表了很多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还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啊。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0: 这个要讲，就是讲到1993年，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农民代表，而且作为一个特邀代表，在，这个西安参加了一个全国的杂交油菜会议。当时我记得那一次发言，不仅仅专家们认可了，特别是晚上在西安散步，江苏省的朱耿如先生给我的启发太大了。他说：“小杨，你今天的发言，这个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加上分析就是好文章。”就在他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回来2个多月写了2篇论文。第一次寄给了赵和居先生和李定荣先生，2篇文章同时录取了。那是我人生中可能是最兴奋最高兴的一次。
1: 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到古稀之年了，你还是依然的在问三农问题，常年奔波，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自己就是可以歇一歇休息一下了呢？
0: 我没有这种考虑。因为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幸福生活，我要感谢党， 给了我第二次。

0: 因为我先生了13个孩子，唯独出生在我出生在解放以后，我和妹妹活下来了。所以我认为是胆给我了第二次生命。我认为我要一辈子为农民去服务，感谢胆对我的这个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也给了我的生命。
1: 2008年，杨良京带着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光荣退休，劳累半生，家人以为接下来他可以过一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了。没成想，退休以后的杨良京比以前更忙了。广大农民对种植科技的渴求，使得杨良京将推广农业技术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他开始在义务为全国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农民和大学生村官普及农技知识、传授种植技巧的道路上继续奔波着。
2: 以前没有人生方向的王大才，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跟着杨良京学习农技知识，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
3: 那就是翻天覆地了，你现在只有15岁，得到1000万什么给你？你可想而知，经过这个12年的改变，等于把我整个人生的改变掉了。以前农村讲嘛，就是跟一个小混混的样子，说话也不礼貌，给他方方面面的老师的教。
2: 在杨良京看来，通过科学种田达到脱贫致富，这是基本要求。对这些跟了自己多年的学生们，杨良京还有更高的要求。
4: 我做到了第4年开始啊，老师讲靠你一个人发展没用，你要把你的那个水平呢发扬出去，你得跟我越像孵化器这样，你越大越好，要把它去，要使得老百姓对人于受益，这样你就做到我心里就满意了。
3: 我是老师支部的第一个党员，现在嘛，我们这个地方大概12个人嘛，十二户人家，不是讲12个人，12户人家，跟着我们后面在干，目的就是有经济效益，自然而然啊就跟你讲啊，我啊这里面有工资有20万的。有15万的，也有18万的，也有12万的。
2: 通过数十载的不懈耕耘，杨良京赢得了当地农民群众的信任和赞誉。他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科普带头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1: 杨老师啊，据说您是在退休之后啊，还依然跑到农户的田地里去现场指导。据说有一年夏天，你一天当中就跑了好几家农户，最后回到家里还晕倒了，在医院还住了有20多天院。
0: 2019年7月20日，我来一次非常危险，这个医生说我是急性面瘫，都发现脑梗死，高危高血压。我记得是8月12号的那一天。我住院正好20多天，然后农民打电话说我的刀子坏了，请你过来看看，因为他不知道我住院了。我听见了之后，
1: 你还是去了吗？
0: 我就偷偷的从医院里，
1: 你家里人肯定不同意，
0: 跑去了。对，然后就从那一天，经常性接到这一家电话那一家电话，我就一直没有回医院。但是医生每一天都打电话催要去，我的妻子哭着说：“你不要命了？
1: 是啊，
0: 你这样的能得到什么？”我说：“我不需要什么，我主要的是同情农民，种粮不容易。这个时候一年忙到头，就靠这一只稻子，如果稻子坏了，我不去，损失太大了。”
2: 在湾仔区洪阳镇横廊山村，杨良京开办的农匠班正在授课，当地的种粮大户、合作社社员全都被吸引了过来。农匠班并不是常见的一次性的短期农民培训，而是围绕培养具有匠心品质的高素质农民开展的，为期长达半年，采取课堂培训和实地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5: 有师傅，他教的是特别好。

0: 具有农匠精神的高素质农民。那什么叫做农匠精神啊？
1: 实际上不管是农匠工匠，应该是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高素质农民叫农匠培训班，那么我们就要把这样高素质农民要有一个目标。那么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把高素质农民的培养目标要定高一点。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把高素质农民的培养的手段要高，对吧？然后我们培养出来的高素质农民最起码的首先是人品高，
0: 是，
1: 然后种出来的产品质量高，这就是我的目标。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农民呢，就是不懂科学，盲目的施肥施药，也就是说绿豆性经营，那么这样的我认为给子孙后代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因素，特别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提出这样的目标，我觉得是目前党中央号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说的太好了啊！但是我们还想问您，您究竟准备干到多大岁数啊？准备多大岁数退休啊？
1: 我希望到80周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我还能到这个全国各地为农民讲课，还能到大中大学、中学、小学为学生做励志报告。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那您对农民、农村、农业还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期望吗？
1: 我觉得农业应该要走这个机械化道路，要科技强农。现在我们安徽省委提出了2强1镇，我认为这个提法非常好。科技强农是摆在第一位的，
0: 是
1: 机械强农，因为现在我们农村里用工比较困难，就是直接能代替大量的人工。那么如果用科技和直接强农，农民的收入非常显著，
0: 对
1: 农村乡村振兴一定有能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我觉得农村是广阔天地，
0: 大有可为，
1: 大有可为。对，
0: 好，谢谢杨老师。如今的颜良金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始终秉持初心，不断研究，全身心地扑在农业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上面，毕生致力于生产良种化、农业生态化、管理科学化、技术标准化、产品品牌化。他每天始终保持着忙碌，不是辗转在村民之间为他们解决农业技术问题，就是出现在田地里发现新问题，探寻新思路，致力乡村振兴，让土地增加效益，让种地成为有前途的职业。为此，颜良金依然一刻不停地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继续奔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也感谢杨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
2: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
3: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3: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主呢？

0: 孩子，
1: 你长得疼啊，
0: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0: 你看着这个没有，这方子哈，全世界
1: 唯一一张。
0: 妈，
1: 妈，
0: 我收了。
1: 我掩护你这个坏人啊，烫我，
0: 对
1: 烫住我
0: 啊，坏人啊，坏人啊，好好，我送你，
1: 别过来，
0: 来走吧，
1: 行行
0: 啊，走，
1: 坏人，
2: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3: 啊，什么意思啊？
2: 饭店取消了，
3: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2: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你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认他那房产证。
3: 这瓶子碎了，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2: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4: 加喜加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5: 可不嘛。
6: 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4: 妈，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真的？
5: 哎呀，听见了没有？加喜爱吃酸的。
7: 吃个苹果来。
8: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啊，你多少还点呗。
9: 大过年的，要赶紧杀菌啊！吃了要不喝点汤呗。
10: 妈，你再不快把我坐那儿不走了！
11: 我能砸门，你信不信？
10: 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

0: 黑蜜蜂。
1: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淘那个不痛快干嘛？

0: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掌握，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求你了，我求你了，吴宇，你让我死了，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0: 佳欣，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了，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要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配上了吗？
1: 什么情况啊？
2: 一个都没赔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0: 大姐，救救佳欣，现在只有你能救佳欣。
2: 真是有救了。
3: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0: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3: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嗯，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燕儿。
1: 大姐。

0: 阿丽，哟，佳琪，文宇，大姐，进来，哎，大姐，哎呦，快起来，
1: 大姐，大姐，我错了，哎呀，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
2: 想说两句，
3: 行，说吧。
4: 还是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
5: 不是，这是我妈。
4: 这大儿子，
6: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

0: 妈，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每人一份儿，
2: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1: 妈，你不是说不卖了吗？
2: 财聚人散，财散。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

0: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30度。凤阳狼象迷谷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3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31度。山南多云，12到28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9到3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2: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3: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4: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勤劳智慧，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同样朴素自然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甘之如饴的知足。他们是被称为凡人的众生，然而他们创造的美令人难以忽视。这种美日积月累，承上启下，源自一代代人的生活，又将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种美我们称之为民意，然而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是活，干活的活，生活的活。

0: 于柔韧之美。在文人墨客的世界，它是一江风月，万卷诗文。在百姓眼中，它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吃穿用煮的几乎所有器物都可以用竹子编出来。
1: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把扇子都很认真地去做。
0: 40多年前，邱广初20出头，因为身体极其瘦弱，无法从事农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邱广初的家乡在广西荔浦县，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一个偶然的机会，邱广初遇到一位前来荔浦寻找竹材制作团扇的老匠人，从老匠人那里学会了团扇制作技艺。心至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合欢扇是古代对团扇的别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人们发明团扇是为了遮脸用的，从汉代开始才有了后来扇子的消暑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扇子的样式和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于师傅短短10天的相处时间，邱广初投入了最大的专注力。他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让羸弱的他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竹子开裂性强，弹性和韧性好，编织的器物坚固耐用。中国南方生长的大量竹子是团扇最好最方便的用材。一把团扇通常由扇骨、扇面、扇柄、流苏等配饰组成。邱广初制作的团扇扇骨和扇柄由一根竹子做成，这种一体化制作的团扇结实耐用，但对技术的要求更高。3年以上的犁竹晾晒10天，去除部分水分，用破竹刀四面对开，分成8片，在竹根抛成50根细竹丝，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骨。在扇柄的竹节钻孔插入竹条做成扇框，这是为扇面骨架定型。棉线上下交错，绕过每一根竹丝，扇骨的布局必须均匀，扇面才能平整美观。

去除扇骨上的倒刺，涂抹浆糊，用断或宣纸进行裱装。浆糊的浓稠度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力度也有讲究，用力过大扇面会翻翘，用力不到扇面粘不牢，

完善的美不止在它的形制和材料，在中国传统中，团扇寄托团圆美满，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祈愿。邱广初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和老匠人相处的那一个星期，记得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要领。靠着这门手艺，邱广初立业成家，如今安享天伦。这是对怀揣敬畏之心、恪守本分的手艺人最好的回报。自然的恩惠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可能，顺从天然者才能享受天然之爱。融水大苗山区，主峰元宝山，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在这片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里，林木资源丰富，是广西毛竹的主要产地。

我叫贾七平，我从小呢就一直看着父亲在做这个竹编。

贾希平从小生活在元宝山下，耳濡目染父辈的手艺，长大后选择了竹编作为自己的谋生职业。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竹编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被渐渐边缘化。贾希平30岁那年，从传统的立体竹编转向以艺术面貌出现的平面竹编画。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但贾希平编织精细竹编画要用到的粉丹竹只生长在深山背阴的西岸边。为了更容易剥出竹皮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轻微脱水，超过这个时间，水分失掉太多，要剥得完整难度会变大。劈竹3年，编织10年，刮青抛灭是基本功。刮青是眼看功夫，要刮得好却不容易，手要稳，力度要均匀，一刀到位。挑刀或者中途断刀，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刀痕。编竹时，竹丝就会在刀痕处断掉。首先，将竹皮开成1厘米宽的竹片。1年生的竹子柔软，竹皮光洁，细心剥可分得6层。精细竹编画只取最外面2层，第3、第4层用来编织分丝12根的普通竹编画，第5、第6层纤维粗，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

小西瓶使用的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参照花稿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花。看着只是手部动作，但竹编花算得上是个体力活。小西瓶要编一幅榕江山水图送给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用每根只有0.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高60厘米的画。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贾西平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也就是说，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贾西平需要重复将近30000次运动。眼睛盯着竹丝，手腕来回挑签，每工作1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不然体力和眼睛都吃不消。在很多人看来，竹编画就是经纬交织，不难。但是1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贾西平学竹编，学着学着坐不住放弃了。仅仅是编织的操作确实没有太大的难度系数，但长年累月的重复是对人的耐心和专注度的挑战。

丝在指尖弯折穿插，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在岁月的沉淀下都早已烂熟于心。一边一枝中，智慧与匠心尽显无疑。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在大苗山，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苗家人的服饰纹样和曲子想象都得自自然，自然的辽远和丰富造就了服饰的细腻艳丽。炭火将蜡慢慢融化，被小孙子打烂的老瓷碗微弯的弧度正适合盛蜡。住在余部苗寨的公平咪老用起来感觉很顺手，

名咪老，名叫梁桂秋。苗话里，咪是妈妈，咪老是奶奶。苗寨女子打从成为妈妈的那刻起，对自己名字的记忆就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逐渐模糊，但手下的花纹却是越描越熟练。

染，古代又称为蜡，作为材料的名词做动词用，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

最上等的苗蜡是柔顺细腻的蜂蜡，但是价格昂贵。梁桂秋的蜡是自己做的，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以2:1的比例不停搅拌混合。取枫枝看天气，天热的时候需要一周，天气不好一个月都出不来。

姚家的织染技艺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这样的方式代代传承。梁桂秋十岁开始学织染，在穿针引线中成长，花纹图样早已深刻心中。蜡染描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全凭直觉，这种信手拈来的自信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也来自技术纯熟后的游刃有余。农历四月描样，五月做靛蓝膏，六七八月染色，这是苗寨女人和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靛蓝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每年农历十二月从山上采回靛蓝草，再种到院子里。来年五月，靛蓝草长老了，就可以割下来制作靛蓝膏。做成的蓝靛膏加水做染剂，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蜡阻断了蓝靛液渗入布纤维，沸水多次漂洗把蜡洗掉，蓝白相间的图案便显现出来。苗寨之外的人对这种工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而在梁桂秋，这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相似的悠长午后。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苗寨的妈妈们在等待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时孩子们会回到苗寨，换上他们用无数个午后时光蜡染刺绣缝制的苗服，这是一种存留在现代社会里的手工时代的质朴与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侗寨的男人农闲时会一起协力盖木楼，他们没有建筑图纸，也不用铁钉，靠着祖传酱干密码和榫卯原理，架构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造出样式各异的木楼和风雨桥。搭桥造楼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但侗族女人们也自有他们的奇巧技艺。

这是三江同乐乡一个侗族家庭的祖孙三代。90高龄的秦奶奶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娘。秦奶奶不识字，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她的剪纸都是随性创作。这些融合了祖辈传承和她个人想象力的图案，随着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缝制衣服的操劳深刻在心里。

0: 弄秀是侗族女子对现实日用的浪漫创作。最常用的贴花绣是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把纸样贴在底部上，然后采用单针破线法，将纹样用丝线层层绣满，绣出来的花样有凹凸立体感。
1: 这是龙，这是凤，这是螃蟹花，这是太阳花。
0: 花鸟虫草是侗绣纹样采用最多的。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穿上绣有这些图案的衣物，人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合为一体，会得到神灵庇护。祖母们用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为孙辈缝制背带盖，妈妈早早为女儿准备嫁妆，针法精细，五彩斑斓的山川天地是他们从指尖生长出来的桃花源。妈妈为青花，在为小女儿秦桂珍做侗裙。做侗裙的亮布要经过手工织染、捶打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成。手工将剪裁好的亮布折叠出数百上千道整齐均匀的细褶，捆绑压制，用时间为它定型。一条侗裙的制作需要耗费大半年。女儿秦桂珍在赶制一批广交会的文创产品货样，
1: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但是再忙还是得让自己静下来，太着急了容易出错。
0: 两年前在外地工作的秦桂珍回到家乡，在县城的浔江边开了一家侗绣展示馆。为青花在织机上织侗锦，织侗锦需要事先上好花本，在一台上好花本的织机上，通过脚踩跳板拉动经线，梭子带着纬线经过，就能织出斑斓的花纹布。普通人通过简单的学习也能操作织机，但上花本却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手艺。如今还精通这项技术的人只有韦青花，他有些着急，希望小女儿秦桂珍能把自己的手艺接续下去。

妈妈为秦桂珍做的亮布百褶裙终于完成。秦桂珍将奶奶剪的图案绣到了自己的货样里，穿上带着长辈美好祝福的百褶裙，秦桂珍期冀着她和洞秀都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传统观念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普普通通的人们依靠庭前屋后的自然赠与和世代相袭的手艺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自然的材质和质朴的工艺结合，成就了平易近人的世间烟火，双手传递着生命和心灵的交融，这已经不仅仅是手艺。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晚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东鹏的内心里有一个执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流传百世。得知田阳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把从右江河道出土的战国双环首云纹青铜剑，他专程赶去参观研磨。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藉、长方龟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幻兽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兽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千年。

黄东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刚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精准把控锻打时机是技术难点，温度要控制在表面互渗的不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熔点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互渗的温度点，这要靠眼力。

是米花文纲，从反复尝试到做出第一件满意作品，用了将近十年。如今，20年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文纲的锻造举重若轻。已锻好的剑坯烧到一定温度后，要进入水或油里急速冷却，这道工序叫淬火。

0: 进各类数控电脑的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让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含碳量高的颜色深，含碳量低的颜色比较浅，就形成了所谓的花纹。

锻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柔打的像云朵，扭打的像螺旋。花纹钢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文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有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黄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陶，泥土的语言。春寒料峭，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星陶行业。在别人眼里，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星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星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

0: 星桃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东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拟星桃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挺，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后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陶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拟星桃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的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0: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三天三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陶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陶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浇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桃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2: 这是个月亮板呀，
0: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涛墨不够安分，但在黄涛墨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物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落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0: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钨瓷。钨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钨瓷的场景。

0: 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钨瓷，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金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缚牢阴干。点记钉位，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钉位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瓷身厚度的三分之二。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秦红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秦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

0: 10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漓江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到看书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起床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伯阳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伯阳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2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伯阳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伯阳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创作的独特气质。如果说一开始王伯阳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手艺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

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然而历史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

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哦，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1: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多留一手。
2: 不再吃点了吗？
3: 撑了，
2: 那擦擦手吧。哎呦，
3: 哎，谢谢。
2: 还有干果，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3: 哎，可以。
0: 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3: 啥？
0: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3: 你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3: 他找你了？
0: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0: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1: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2: 是说过这句话。
1: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3: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0: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3: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1: 妈，这是你的房子啊。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4: 这下你放心了。
5: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4: 那你得说扎。
5: 哎，扎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6: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7: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6: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7: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6: 家里有多的钱吗？
7: 干嘛呀？
6: 我想炒股试试。
7: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0: 不一样，
1: 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2: 你保证能赢？
1: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2: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1: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3: 喂，吃饭了。喂，
4: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又热又凉了。
1: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4: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三分钟。
4: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2: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
3: 哎呀，真是这房子好啊。
4: 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啊，快坐。
4: 哎呀，
5: 妈，来吃。
6: 哎呦，别忙了啊，
7: 这个房子真宽敞，
2: 亮堂。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4: 楼层高啊。
7: 啊，是。
4: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2: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7: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2: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7: 啊，
2: 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8: 那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9: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4: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9: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4: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8: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9: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7: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9: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2: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7: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8: 啊。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9: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7: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2: 不是，晚上我后也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9: 行，没问题。

0: 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1: 你打。
0: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尝尝。
1: 小宁，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
2: 啊！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3: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3: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3: 好。
4: 啊，当兵当兵，这个小年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5: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5: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
6: 与人都爸见面，
5: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真烦人。
7: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4: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
7: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4: 那你说个

0: 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
1: 两万。
2: 两万？
3: 嗯，就这都是人情价了。
2: 哎呀，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看看价啊？
3: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2: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4: 给你牛的。
0: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5: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3: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5: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3: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0: 你这大妈得管。
6: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0: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6: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5: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6: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0: 你还没满18岁，你还未成年。
3: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7: 我支持你去上海。
6: 都化了，
7: 快快吃吧。
8: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6: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3: 我觉得也是。
8: 洋洋，
6: 嗯，
8: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6: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3: 你就别安慰我了，
6: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0: 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啊，
1: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老板，来两瓶啤酒。
2: 没有。
1: 那汽水有吧？
2: 有。
1: 来两瓶，大瓶的。
0: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开门呢？
1: 别开，别开。
0: 咋了，小姐？
1: 小分头，我
2: 要走。
1: 我欠债了。
0: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2: 小东，我知道你在家里，
3: 因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我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

0: 文文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3: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3: 30万。

0: 长了。啊！
1: 你说话呀！
2: 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爷的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是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0: 炒期货？你四爷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2: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去，
0: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2: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0: 利滚利？你这高利贷了？
3: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1: 看你啊，
3: 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4: 爸妈，你们消消气。
5: 这钱要是还不上，
3: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6: 还借的高利贷，
3: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我还有生意呢，大姐，佳怡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
0: 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好，
1: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1: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你自己去受。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找谁？
2: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0: 你找错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2: 他欠你们多少？
1: 30万。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2: 行，
1: 回去。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0: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1: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人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嗯，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

0: 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1: 嗯，
2: 哎，大姐，我家喜。
3: 哦，老六啊。
4: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0: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4: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0: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4: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3: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0: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3: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0: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
4: 他是你儿子，
0: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3: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4: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3: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0: 大姐，
5: 你不能耍赖皮。

0: 这个放到里头去。
1: 好。啊，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
2: 大姐，大姐夫。哎。
3: 小年房子真卖了？
0: 卖了，
3: 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
0: 好，那小年呢？
3: 走了。
0: 李门呢？
3: 离婚了。
0: 孩子呢？
1: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儿呢？
0: 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1: 好，好嘞。
0: 把照片翻过来啊。
1: 好的。
4: 花生瓜子各种零食复印了啊。
5: 留神别夹着手啊。
0: 好，今晚上得喝点。
5: 怎么烤上了？
0: 还没烤呢。
5: 哦，哎，光明回来了吧？
6: 哎，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手了。我去来了。哎，光明吧。哎呦，回来了，赶紧进来。
5: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个招呼。
7: 妈，
8: 哎，你回来了。
5: 啊。
8: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7: 我后天的车票。
8: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7: 我得考完试之后。
8: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买，还记得吗？
7: 有点印象。
8: 你买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7: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8: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出老长一条街去。
0: 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
8: 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

0: 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1: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0: 真的假的？
1: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0: 没听妈说呀？
1: 那能跟咱说呀？
0: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1: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
0: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
1: 为什么？
0: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1: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0: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2: 哎，老四，
1: 这就走了？
2: 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1: 说错话了，这有好戏看了。
2: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3: 妈。
4: 哎，四姐。
0: 哎。妈呢，老刘？
4: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0: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4: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0: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4: 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0: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4: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0: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我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4: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0: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4: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0: 哎呦，他亲四姐，我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佳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老底得多厚？
4: 我觉得她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她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她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这奇了怪了，
2: 怎么了？
1: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2: 啊，
1: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2: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1: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2: 是吗？挺好的。
1: 这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2: 嗯，会吗？
1: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4: 哎，三姐来了。
5: 哎呦，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4: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

0: 妈腰不好，啊，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1: 老刘，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哎，这话没听明白啊。妈呢？ 把你叫过来给他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你要跟妈打官司？我帮理不帮亲？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
2: 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那老五呢？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那帮要债的还来吗？过年过节的，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 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3: 佳儿姐，哎，
1: 来了。哎，
3: 波散了。嗯。
1: 最近忙什么呢？
3: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
2: 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3: 我找了个人。
1: 什么人啊？
3: 男人。
1: 啊？什么男人啊？
3: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
1: 喝水。
0: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1: 缘分，缘分，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2: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人啊？
2: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3: 对，
0: 也姓何。哎呀，
2: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2: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2: 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嘛。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3: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0: 老五，你让小何说。
3: 你说。
2: 姐，我知道，小玲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啊。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3: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0: 哪儿怪啊？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早就看着老五了。嗨，
4: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4: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4: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0: 妈，我回来了。嗯，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
1: 哟，这是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青青，阿姨好。哦，哎呦，哦，
1: 这是小
2: 何，何青青。啊，
3: 你好，你好，
1: 男朋友。哦，
3: 你好，他六妹。
2: 哦，小妹好。
1: 啊，进来吧，
4: 进，
0: 何哥，进
4: 什么？
1: 别客气啊，
4: 你就当自己家。哎，
2: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1: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0: 好，
1: 啥的？哎，不好意思，
4: 坐，何哥，欢迎。
1: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呢？
2: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1: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1: 哦，火车上认识的。
0: 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1: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4: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2: 呦，谢谢。
4: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2: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哇塞呀，这……
4: 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2: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哎，
1: 这双份什么双份？
5: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6: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0: 谁呀？来了。哎，姐。
1: 何在家吗？
0: 他出去了。
4: 你知不知道那何青青是什么人啊？
0: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1: 我知道。
4: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6: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0: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4: 那也是杀人犯。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哎呀呀，
0: 姐，
4: 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0: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6: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7: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0: 是。
6: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知道，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0: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2: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
8: 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2: 爱。
8: 想不想跟我过？
2: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哎，
8: 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个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啊？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啊？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我们商量商量，抹腿的事儿，
1: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2: 等会儿，6个，1个都不能少。

0: 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 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1: 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妈。 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二姐，话不能这么说。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2: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1: 哦，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2: 哎。
3: 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4: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1: 老四，你怎么看？
2: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班高，一班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5: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2: 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想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5: 老六，你急什么呀？
6: 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7: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1: 我是没有资格呀。
2: 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子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2: 要说有什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老六，那房子。
2: 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8: 不是，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1: 没带回去拿呀。
2: 走，我陪你回去。阿什，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
1: 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0: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哎呦，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2: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哎呀，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再欠我2万块钱的，还我。
1: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2: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你儿子就是无赖。
3: 何嘉欣，你有病吧？
0: 我想的就是无赖。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送我回去。

0: 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啊，
0: 感谢感谢，干一个。坐坐坐，
1: 吃点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你坐，姐。
1: 好，姐，多吃点啊。嗯，少喝点啊。哎。
2: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老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3: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寻摸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八指，
4: 老大老二在哪？
3: 敬一个，
4: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明白咱俩划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叫什么？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
3: 还让先生看的，淡。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

0: 大班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
1: 他是不要的人吗？
2: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3: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
2: 哎，好了好了，别。红雨，红雨，你人不错，家喜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3: 是，大姐，家喜有的时候他毛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啊，吃冰棍。来了吧？哎，你怎么了？不知道。那你放一下来。好。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笑>哦，你武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少提她。
1: 这老房子都添老加的热的，开样灯都不亮堂。
2: 大爷，明白吗？这意思？它就是想住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都添老加的热的，开样灯都不亮堂。
1: 大爷，明白吗？这意思？它就是想住高层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首曼屋，
2: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120手房有那么好吗？
1: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2: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0: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2: 有你就拿出来，我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2: 你有没有到底？
0: 真没有。
2: 你
0: 要不再等等吧？
2: 我问你，我等什么？
0: 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2: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0: 怎么说呢？
2: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0: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
2: 严慕雨啊。
0: 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病，猪大肠论炖，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
2: 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嗯。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你自己找。
3: 你说你啊。 丈母娘的房子住的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3: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0: 怕佳琪等不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佳琪有病。
1: 生病？神经病？
0: 不是，佳琪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1: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不乐观。
1: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0: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吧。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0: 我哎。
1: 要多少啊？
0: 8万。
1: 那打个借条吧。
0: 打，必须打。
2: 这小颜色好看呐，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3: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2: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3: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2: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2: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3: 需要我添点钱吗？
2: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3: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2: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3: 送还是借呀？
2: 那倒说是借。
3: 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2: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3: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得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2: 侄女莫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3: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2: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3: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2: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3: 就是事实，
2: 多事伤脾。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的。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要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啊？
0: 你说我妈？
1: 对啊。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嗯。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
2: 妈，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你多少钱呀？
2: 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对。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

0: 还好吃不？
1: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1: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1: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1: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跟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啊你？啊，
0: 刘哥，
1: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
2: 他要抢我东西！
1: 没事，
0: 秋芳，这怎么了？
1: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跟美心留的。
2: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啊，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是，哎呦，这多久了？
2: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1: 这美心的，
0: 我这
1: 美心的好东西，我跟美心的，
2: 知道。
0: 这能吃吗？
2: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1: 刘妈，
2: 妈，
1: 妈，我好累。
0: 这么好的人怎么走？
2: 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1: 哎，
0: 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0: 嗯。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先讲吧。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他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吗？
3: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4: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呀，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干嘛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这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2: 是，
1: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

0: 咱也不强求。
1: 行，说多了你也听进去。你就油盐不进，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0: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怎么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2: 哦，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
3: 你这是不是饿了呀？
0: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1: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伯伯家，妈也真受得了。哎，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0: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1: 那么着急啊？
0: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1: 户口？什么户口啊？
0: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父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1: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0: 为什么不算啊？
1: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4: 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那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是
0: 小孩淘，
4: 哎呦辛苦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
5: 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6: 谢谢妈，
7: 真好看，谢谢妈。
4: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0: 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4: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7: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
4: 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4: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4: 啊，这个啊，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4: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4: 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7: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4: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4: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8: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哎
7: 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妹，
8: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7: 不是，小玲，
8: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
9: 什么玩意儿啊你？
6: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0: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6: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0: 孩子让你干。
1: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跟谁动手呢？你疯了吧你！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能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喇有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侯宇，哎，慢一点。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2: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麦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2: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0: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0: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0: 妈呢？
1: 妈在家呢。
5: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2: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0: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0: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2: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0: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6: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0: 你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2: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失踪给谁看啊？
3: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2: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孤单，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2: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7: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8: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0: 谁？
1: 哎，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2: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婿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那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3: 那妈能去哪儿呢？
1: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4: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哎，
4: 说妈会去哪儿啊？
5: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4: 那也是自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6: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7: 啊，他晚点来，有事。哦，
6: 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微信，微信，
8: 开门啊，微信。
6: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7: 谢谢啊。
1: 哎，谢谢阿叔。
9: 妈，我们来了。
7: 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9: 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0: 妈，
1: 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7: 妈，先把门开开。
10: 哦。
7: 妈。
1: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10: 总能解决的。
1: 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妈妈。嗯，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3: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2: 是，说好了，肯定聚。
1: 先回吧。

0: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1: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2: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关键是得对你好。
4: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5: 王家华，你可是我们河镇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6: 现在就是一废材，
7: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8: 我迈不过去，姐。
9: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0: 风风火火干一场，
11: 好好干。
12: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3: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4: 都是你的后果。
15: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6: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17: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1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0: 我关照。
1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1: 你是家里人，
22: 钱出钱，努力出力。
18: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四号陈阳抓稳了，
2: 垂直落水，
1: 看准时机就要抱住了，哎呀，很遗憾，时机不对就往后走，好的，
2: 哎呀。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小大家问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上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这场比拼应该特别的精彩。
2: 好，怎么说？
0: 因为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迎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2: 欢迎大家来我们亚洲一号做客。
0: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亚洲一号赛道上收获更多的喜悦。
2: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哎，
0: 今天啊，我们今天这个赛道特别的精彩，因为迎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
2: 他们热血沸腾了，
0: 是，让我们欢迎福建福州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好，欢迎，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啊，
2: 特别热情的姑娘们啊，来，我们依次站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啊。好，我这边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马雨辰，我也来自福州，但是我是安徽人。哦，
2: 安徽的姑娘。哦，
0: 那就特别有缘分了。
2: 是的，在那边生活了几年？
3: 嗯，快四年了。
2: 哟，你这皮肤是之前就这么好，还是说上学把皮肤养得特别透？
3: 胶原蛋白。哎，
2: 福建是个好地方啊。来，欢迎你，叫什么？
6: 大家好，我叫李丹，来自中国辣都江西萍乡。
2: 好，欢迎你，辣妹子啊，你呢？
7: 我叫张玲玉，来自福建建字的由来，福建建瓯。
2: 好，欢迎你这位姑娘啊，
0: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来认识一下这边的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陈阳，来自福建福州。
0: 欢迎你。
9: 大家好，我叫王莹，来自湖南湘潭。我们湖南有句话说，去的苦办的蛮，我今天就要去的苦办的蛮，拿这个冰箱。
2: 哇哇，用湖南话说拿冰箱，让我们听听，来给自己加油。
9: 求你哭吧你妈，我一定要念冰箱，
2: 拿冰箱。
0: 我觉得今天这一分是势在必得了，
2: 必须的，
0: 对吧？嗯，从福建，在福建上学，又是湖南人，今天要在合肥拿下冰箱。哎，到你了。
10: 大家好，我叫杨雅欣，来自福建漳州。我们那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爱拼啊才赢，
0: 爱拼才会赢。
2: 我跟你说，在我们的赛道上，这么酷酷的女生往往会带来好的成绩。
0: 有没有信心拿下这一分？
10: 有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都是有实力的选手。
2: 对，我们很看好你们，加油
0: 加油。首先来抽取我们的冰茶，来，第一排随意选择，选择自己喜欢的冰茶，然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回到原位。
2: 好，来这边，这个有个小惊喜给大家啊，看看有没有瓶身上有没有小惊喜。
0: 好，没有发现，这一组目前没有抽到。
2: 知道这组实力可以，咱们就无所谓，走哪条道
0: 不需要。
2: 啊，
0: 来，有请各位姑娘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放到冰桶里，
2: 冰桶放到这边冰一下，待会儿给你们喝啊。
0: 冰镇一下。

0: 好的，欢迎各位姑娘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接下来看看各位女生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几位青春活力的女生，我们开启了。
0: 可爱的女生们，状态不错。这有时候比赛心态很重要。他们从这个福建福州来到安徽合肥，应该是有一种旅游的心态、玩的心态来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1: 哎，你别说，说到旅游啊，我们安徽合肥有很多值得打卡去玩的地方啊。如果说在我们的比赛之余，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吧，给姑娘们推荐一下。
0: 好，咱们先出发，我们再推荐。
1: 合肥，你觉得最值得打卡的有几个地方？
0: 包公园。
1: 对，包公祠一定要去看一下。
0: 要去，对。
1: 就是历史文化名城代表。
0: 洛港中央公园。
1: 哎，这个要去，对吧？我们这个今年马年的春晚，白宇，
0: 对，
1: 也是我们央视的分会场的主持人，而且呢，洛港公园的元素也非常多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啊，亚洲一号赛道啊。
1: 是的，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了嘛，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多走一走，不能说只是局限在我们的书本上。
0: 对，而且现在其实啊，就是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他们在书本当中看到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学到了一些知识，他们真的会走入这些场景当中啊，去真的去感受它。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

0: 水了吗？
1: 好，是的啊，来自湖南湘潭的王怡。这位选手其实很有实力啊，在学校运动会上短跑都是拿第一的。哎呀，所以说前面几关还要得稳住心态，后面你才能施展拳脚。

0: 这个要在自己的节奏里。
1: 是不是我们的赛道有点烫？是不是我看有点烫手啊？因为今天的太阳比较大。没关系啊，我们下面这个水柱做好准备啊，给姑娘们清凉清凉。好，二号选手换了一边啊。
0: 在闯关的时候，真的有些选手来到转接平台，他们的声音真的很大。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分在哪一组和谁一起闯关，也是一种门道啊，就是一种幸运吧。和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可能你的担心害怕就会减少很多啊。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您如果有三五好友，或者想跟自己的朋友家人一起来向前冲，就赶紧一起报名。好，你看这个，你看这还这还配俩助理，
2: 助理
1: 好吧，助理来，
2: 伙伴
1: 配合着，哼哈二将把三号拉上去了。
0: 这个四个老师都没有让你成功上岸。来，四位可爱的女生，咱们继续来闯关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业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没问题，接下来先接触，手抓，哎呀，没关系，落水了，千万不要影响到一号和四号选手的状态。
1: 即将出发的是我们一号马雨辰。一下，好的，来四号紧随其后，四号没问题，对啦，好的，恭喜你们三位来到第三关。我们看打头阵的是，依旧是我们帅气酷酷的这位女生啊，小圆柱上不易停留，走。

0: 这个关卡的难度确实会比较大一些啊，及时躲避的同时要灵活的。
1: 哦，这样有点危险哦。
0: 对，小心了，灵活让身体灵动起来。
1: 99%的女生基本上在那个柱子上都会被挤下去啊。对，趴平很好啊。这是我们的一号妈雨辰，好的，率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对，几位女生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啊，非常的年轻，所以也看得出来，今天其实各位选手的模仿啊能力很强，只要前面有成功通关的选手，后面的选手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别着急啊，这个地方要稍微对，好的，哎，这姑娘柔韧性可以啊。
0: 他在自己的节奏里，就是每一关啊，就是虽然看起来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非常的平稳，平稳同时有效。恭喜我们的一号和四号选手，接下来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热就冰茶，一号选手请听口令
2: 3, 2, 1。
1: 哇，这

0: 宿州哈，宿州也是咱们安徽皖北比较有特色的一座城市。
1: 是的，这姑娘底子好啊，
0: 过得真轻松、啊，
1: 长得也漂亮。
0: 来，咱们瞅准时机，好的，抓稳，向前推。
1: 好，别慌，
0: 对，
1: 踩，别慌。
2: 好，
1: 别慌，好，很好，姑娘。
2: 厉害，有了，应该是有了吧？
0: 没问题啊，平时喜欢跳舞。
1: 好，这一关呢虽然难度不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轻跳一下怕平。对，好，来了啊，先到我们的这个瓶盖这边，从这里发力啊，是最短的距离。
2: 而且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前面他已经通过的关卡可能难度还稍微大一些，这个关卡我感觉对于他来说好像难度反而是下降了。我觉得这一分应该是女生第一组咱们要势在必得的一分了。好，我觉得小果可以给他准备好喝的冰茶了。
0: 来，雨辰最后高台一步之遥。
1: 哎呦，这姑娘一点都不累啊。
0: 哇，她好开心哦，
2: 提前庆祝一下。
1: 这样，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简历当中，马雨辰平常还喜欢跳拉丁舞，待会儿上了高台给我们摆个，哎呦呦呦呦，这你看，落落大方的，
2: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漂亮。
2: 这个小果待会儿可以让他展示几个拉丁的庆祝动作，
1: 这不知道有没有这体力了啊？最后一关也是很费他这个
2: 体能，
1: 对，来，做好准备。如果你够快啊，咱们躲避瀑布，
0: 要抓紧绳索啊，核心没问题，踩稳。哇，把它成功的躲过了瀑布啊，妆发一点都没有乱，很漂亮的成功登顶。来，哎，抓稳啊，没关系。
2: 对，确实如韩露所说啊，这体能消耗很大。
1: 没问题了，上来了。
0: 没问题。
1: 脚一步，手一步。
0: 好的，漂亮，恭喜雨辰成功登顶，
1: 恭喜。
0: 啊，真棒！来，雨辰这一步过来啊，我觉得你每一步闯关。

对，他说一直都很想喝冰茶，挑一瓶白桃茉莉补一补，平时跳完舞以后其实也可以喝一喝冰茶来补充体力。来，我们恭喜雨辰成功

0: 有他自己的努力，
1: 怎么说？
0: 也有你的经验加持。
1: 那必须的，嗯。所以我们下一组可以了吗？
0: 下一组继续。如果下一组还有人
1: 在点，还有一位
0: ，
1: 对对对，
0: 他等你了，你继续跳，
1: 还继续跳，
0: 好吧？
1: 好的，
0: 来喝一口冰茶。
1: 哎呀，我的老腰嘞！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南露太激动了，南露激动的都。这个即兴舞蹈一段直接踩到了我的脚丫上，
1: 那有什么，你又不是穿着凉拖怕啥。
2: 哎，你们知道刚刚雨辰在跳舞的时候啊，就摆那几个动作，我觉得你把舞台交给他，他就能一直跳下去。陈阳抓稳了，
0: 垂直落水。热酒冰茶，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好，来欢迎，
0: 欢迎你们。
1: 好，来这六位姑娘，
0: 依次的认识一下各位。
1: 好，从这边开始。
3: 大家好，我叫赖轩，我来自福建泉州，欢迎大家来我们泉州做客。
1: 好，那你说泉州有什么好吃好玩，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多，非常
1: 非常多。
3: 我们泉州有什么那个什么海蛎煎啦，哎那个姜母鸭啦，哎还有什么，哎非常多非常多，你来试一下就知道。
1: 好嘞，你呢？
4: 大家好，我叫林子，来自安徽淮南。
1: 哦，淮南的
0: 我老乡。
1: 好的。
5: 大家好，我叫刘梦洁，来自安徽滁州。
1: 好，这两位是安徽的朋友啊。
0: 好，来这边九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丁燕，来自合肥。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王兰若，来自河北保定。
0: 啊，欢迎河北的朋友。这个周末到河北，对不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啊。来到你了。
8: 叫马明月，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六位可爱的女生。刚刚第一组咱们是不是没有抽到这个幸运的冰茶？所以接下来六位选手应该是能够收获到惊喜了。来，请抽取第一排的冰茶。
1: 来，先下手为强啊！来，我们来看看幸运。
0: 我看到了，幸运来到了河北，恭喜这位河北的姑娘。
1: 好，
0: 待会儿您就有一个特权了，可以走第一关的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开心吗？啊，不太开心。你想说啥？
7: 我想走边上的。
0: 你随意选择。
1: 哦，真的吗？她也可以放弃我们的中间专属赛道。
0: 可以随意选择。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各位姑娘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来这边。好，请就位。
0: 好，请上赛道，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9: one,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六号果然与众不同、啊、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完全没有把我们第一关
0: 放在眼里，
1: 这就是放在眼里，就是这是、啊、这都不在意、哦、
0: 他刚好像说我走哪一个拍出来好看。
1: 哦，真的，
0: 嗯，
1: 就是他的左脸好看还是右脸好看呢？
0: 对，还是他的，
1: 就比方说
0: 我好看，
1: 就是我是左脸好看，对吧？所以就是拍那个山老师拍左脸，
0: 他是靠在那的，
1: 哎，
0: 他背对着的
1: 呀，
0: 啊，
1: 哇，这么特别吗？
0: 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可以出发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的这位啊，也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其他的选手啊，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竟然真不走中间的专属赛道啊！好的，
0: 这个每条赛道可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不一样。
1: 好，九号胆子特别大啊，这一步跨的还可以，但是希望你把重心放低一点。对。迅速蹲下或者趴下，

0: 哦，速度很快啊，这姑娘。好，丁燕啊，来自安徽合肥的朋友。哎呦，如此的轻松。好的。
1: 啊，这河北有一句宣传语啊，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是的啊，
1: 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河北去感受一下，也欢迎河北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安徽合肥，大美安徽，来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风土人情。好，十号选手啊，在我们的第一关啊，即将来到转接平台。
0: 哎，你别说啊，今天这个

0: 哇，摩托这边人气很旺啊。来，已经有人从这个摩托这边闯关成功了。
1: 是的吗，明月啊，接下来是我们的七号李木子。目前为止没有人落水。
0: 他还用，你看已经通过的选手啊，真的是友情最可贵啊，还用脚帮他稍微

0: 啊，不要紧啊。对对对，咱们果断一点，对，果断一点，很好啊，你已经成功了三次了。
1: 啊，来，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度假了。
0: 躺下来，你们四个人躺下来，来我看看，来躺平，来躺平。哎呀，好享受啊，阳光真不错。哎呦，赖怡轩同学厉害喽，平时还练武术，长跑也获过奖。哎，
1: 好嘞，
0: 赖怡轩，你说，你看赖怡轩就自己过，哎，你看他就这样，哎，他也行，
1: 平板支撑，
0: 哎，他也可以，他柔韧性不错哦。可以可以，好，
1: 来来来，恭喜全员顺利通过，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业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快乐。
1: 两位队员落入水中，我希望此时此刻不要给后面的选手造成任何干扰，别着急，别慌，别，这是一个很丝滑的落水动作啊！
0: 好，加油！
1: 六号选手、八号选手会心一笑。
0: 好，八号刘梦洁，由你开天辟地啊！这一关，好，好，没关系，我们还剩一位六号。嗯，女生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1: 我有信心了，我有信心，我
0: 走走走走走，
1: 别慌别慌，
0: 站起来，别慌，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别慌别慌，
1: 厉害厉害厉害，哇，
0: 怎么样？
1: 我跟你说，你一介绍他的时候，我就有信心。只要你不说他是什么潜水教练、什么游泳运动员啊，我都十分的有信心。
0: 开玩笑，练武术的，你们都闪着点，我跟你说。
1: 好的，来，时机来了就快速移动，钻，漂亮！我相信你应该是找到了通关的技巧了。好嘞，有希望了。
0: 好，来到时空之门啊！不愧是练过武术的女生，这个感觉，这个后面也在积蓄力量，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1: 后姐，哎，他怎么已经闯了？啊
0: 啊！哎呦，这么着急吗？哎呀，
1: 他着急，着急上高台，
0: 着急喝冰茶。
1: 那我这一口冰茶就留给他了，
0: 留给他，待会儿让他喝。着急了啊！
2: 不是，主要刚刚说到这个武术啊，这个精髓是唯快不破。
0: 是的，快的我们还没计时计秒，还没放口令就出去了。
2: 哎，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怡轩哈，怡轩特别棒，
0: 脚踏风火轮。
1: 唯快不破，
2: 来三连击了！看到我们三款可爱的小冰茶，刚刚说到大冰茶，感觉有点压力。
0: 脚踏风火轮，我是闯关人。
1: 我觉得在你的讲解之下，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就是你看，哇，他的同学们都在等待着他顺利登顶。
0: 好，这里更加要小心了啊，因为这地方的面积不是很大。好，不要着急啊。
2: 对，这关难度不大，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怡轩。

0: 热情的啦啦队们站在场边观战。
1: 同学们太可爱了，我们的摄像机在实时记录，然后同学也在用手机实时记录。哎呦，
0: 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是有点想哭啊，想到了我的大学时光。哇，
1: 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密码，
0: 真的是青春就是好，青春无敌啊。我再动一下。哎呦，
1: 人家是有功夫的。
2: 不是，这个是不是什么武术方面的动作？
0: 没错没错，
1: 这个叫一脚蹬。
0: 什么叫一脚蹬？这叫无影腿。一看你就没练过。
2: 来，
0: 一脚蹬是什么？一脚蹬是什么？请问是你的皮鞋吗？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怡轩。来，走中间，抓稳绳索，身体打直。哎，我觉得这些他都懂。哎，鼓劲儿啊，架足劲儿。恭喜恭喜，来！

0: 周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我们看完了女生队的表现啊，我对今天的男生真是充满了期待。
1: 没错，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闪亮登场，
0: 有请。
1: 欢迎大家，这个也是活力满满的一组选手。
0: 欢迎啊，我们这组四位男生。这样，我们先在第三排的冰茶来抽取一下，一人抽一瓶。
1: 对，第三排，
0: 好，
1: 一人抽一瓶冰茶。
0: 好，来我们的身边站好，看看有没有抽到我们幸运标签的，有吗？
1: 有吗？
0: 哦，没有。
1: 有。
0: 有。有哦，有。你看看。你这是中了都不知道，来朝我们镜头展示一下，就这个
1: 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份幸运啊！元气森林冰茶，恭喜你！
0: 恭喜四号获得我们独闯中介赛道的权利。好，我们丢到冰桶中吧。
1: 对，把冰茶放到冰桶中。谢谢四位，真好，今天一上来就抽中了幸运儿。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四位也跟大家挨个自我介绍一下，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陈俊杰。今天非常荣幸能站在这舞台上，虽然现场没有我的家人，但是我的后援团全在视频前看着我。
0: 你的家人朋友可以都在我们的屏幕前看着你啊，所有人都在为你默默的加油，太厉害了。来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严子涵。希望我的家人能看到我在电视前的好的表现。
0: 你小时候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2: 有的有的有的，我们福州这个节目非常的火热。哦，
0: 在福州这个节目很火是不是？下次再多拉点人组个团来一起冲关好不好？
2: 好好好，一定
0: 加油。
1: 对，而且他今天还是幸运儿。
0: 对，
1: 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刘景天。
2: 因为我刚刚看后台，其实就我一个是来自重庆的，所以我觉得，我要为重庆争光。

0: 加油加油。重庆人最喜欢的是什么？
1: 那一定是火锅。然后火锅嘛，一般很辣，你也知道的。所以我们吃火锅一般都要配一些冰的东西。
0: 所以今天这个冰茶就很适合你们。待会有没有信心冲到高台，赢取冰箱的同时还可以喝一口冰茶，好不好？
1: 嗯，有。
0: 好，重庆的仔加油啊！接下来这一位。
2: 我是来自福州的张法新，现在直播前面应该有很多我的同学在直播前面等着看的
0: 啊。今天有很多来自福州的朋友，怎么样？福州热还是我们安徽热？
2: 福州更热一点，因为那边更南方一点嘛，那边湿热湿热，这边天气今天是挺凉爽的其实。
3: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四位上转盘，准备开启你们今天的闯关。
0: 上转盘。
3: 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开转喽！
0: 这个大家可以面向镜头挥挥手。
3: 大家都好酷，都背对着我们的镜头。
0: 对。
3: 哎，对，转过来，看到天上的飞机了吗？挥挥手。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一组一定会很幸运，因为幸运儿就被你们抽中了。
3: 真的，你看这一排这么多瓶冰茶，只有一瓶是有幸运签的。
0: 对，好，转盘结束，接下来请大家进入赛道啊！抽中幸运儿的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三位选手可以任选最左边或最右边的赛道。哇，注意注意注意，不要掉下去了！虽然说冰茶比较简单，但是还是要谨慎一些。好，已经成功到达对岸。
3: 好，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对我们的赛道啊，天天看直播做过一些攻略啊。
0: 没错，
3: 左边的这个赛道确实比较好过一点。它上面的那个面很平。
0: 对，过得不错。哎，拉一把，没错，就要讲到我们赛道的精神了，团结合作就是向前冲赛道的精神。
3: 是。好，到了三号了。
0: 稳住啊，三号，稳住稳住，整个人的身体幅度不要那么大，因为它这个装置会左右晃动。好的，虽然也是贵过势，但是总是过了。
3: 这个爬过去的呢，咱们虽然慢一点啊，被截图啊，还有这个后期录屏出来啊，虽然狼狈点，但咱们怎么也是过了第一关，是不是？
0: 这个会被二次创作。
3: 对，
0: 其实今天一号选手啊，我很看好他。哦，这个长胳膊长腿的，嗯，所以在最后那个男生最担心的那一关，他其实是有优势的。哦，
3: 你都已经想到最后一关了。
0: 既然都远道而来了，那就跑得更远一些吧。稳住啊，一号。哎呀，找了一个最稳妥的方式。
3: 他把我们下一个平台给扒拉过来，然后爬过去的啊。
0: 这不容易。好，四位选手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来到第二关。
3: 好，恭喜啊，第一关是无人落水，我们也希望第二关大家可以全员
0: 通过。
3: 对，通过。哦，漂亮漂亮
0: 漂亮。
3: 就是这样的啊，第二关的诀窍就是不能停，一鼓作气。
0: 对，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哎呀，有惊无险。
3: 哎，年轻就是冒险啊！他刚刚踩在哪儿？你看见了没？
0: 他踩在那个转成90度的直角上了。
3: 对，在那个窄窄的那个边上。
0: 稳住，稳住，稳住！哎，很好。
3: 哎呀，
0: 还是有劲儿的哈。
3: 是，你看咱年轻人就是敢冒险，敢挑战啊！
0: 稳住，稳跳跳好，用手漂亮接一把，顺利通过第二关。
3: 恭喜恭喜所有的成员，我们第一组的所有男生都已经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这里呢，我们依然啊，这个是平台有高低错落，有大小，我们找好机会，找准时机，要么跨过，要么从底下趴过啊。
0: 接下来这个水枪来了。
3: 对，小心。哎哎，
0: 小心，用脚勾住。
3: 回来回来，趴下。
0: 对，一定要小心啊，
3: 及时调整。
0: 没错，
3: 其实踩在这个小的平台上之后啊，你要么就一步跨过去，要么就哎
0: 稳住。对，其实是可以跨过去的。
3: 对，直接跨过去，要么你觉得太高了，你就直接往下一钻也可以。
0: 咱这个过关姿势啊不讲究，只要能过

0: 就是最好的。
1: 对，我经常说咱们向前冲的舞台呢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舞台。哎，只要你能登顶，什么姿势我们都给你送大冰箱。
0: 没错，
1: 过程可能只有在屏幕前关注你的同学们和家人们
0: 才会看见。
1: 对，会关注啊。
0: 但是你最后拿到冰箱发个朋友圈，这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嗯，
1: 哎呀，这姿势过的
0: 挺好。
1: 我发现一号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选手。哎，
0: 他才18岁哦。嗯，高中刚刚毕业，
1: 刚刚满足我们向前冲的报名年龄要求。
0: 就来了。其实有前两位的这个示范，我相信后两位选手闯起来会更有信心，然后也更有方法和技巧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去闯，轻轻踩，跳跃到下面。

0: 这个高的小平台了，钻，好样的，
1: 没问题。好的，跨，没错，他也示范了一个其他方式的闯关方法。好的，
0: 好，
1: 四位集齐，
0: 有请四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好，第一关和速度跑起来。
0: 对，哇，
1: 不错。
0: 第一关就得这么一鼓作气啊！
3: 来，弹跳铅球。

0: 住，对，稳住，往上爬一爬，脚使点力气，不要在这一关落水，就很可惜啊。
1: 重心压低，抱住，
0: 最好是跳的再往中间一点，你现在有点偏球的后半部分，我怕你有点会滑啊，加油，
1: 往前再跳点啊。哎呀，其实还是跳得不够远啊，下一个咱们可以跳得再远一点。对，他怕跳过去了。
0: 他每个都好稳啊，基本上落的点位都一样。
1: 哇，很顺利，咱们一号陈俊杰刚刚在前半程的闯关就特别的出色。好棒啊，报警了。
0: 可以。
2: 时机啊，看准时机，这个下体
1: 好准备，
0: 哇，漂亮！
2: 他用的是背躺式吗？我没看错吧？
0: 第一台冰箱即将送出去，
1: 抓稳绳索。哇，他是面带微笑，好轻松哦，躲避我们车水流。哇塞，

0: 戏一号选手陈俊杰成功登顶。二号选手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我们来看一看男生第一组可不可以全部登顶。哇，好灵活，灵活，灵活。

0: 得不能停啊，一路向前。接下来三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星球，这重心要压低哦，而且我们每一个球起落的位置很

0: 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哈，也有无数的年轻选手创造过美好的回忆、成绩。看看今天我们这位选手是不是可以再创造一个记录呢？
1: 对，而且呢，他在他们大学念的是小学教育这个专业，我感觉学这个专业的男生应该都很细心啊。
0: 哎，对。来，最后一个球。
2: 好的，这一关谨慎一点。对，
1: 四号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1: 这是什么过关方式？什么过关方式？什么过关方式？
0: 就这，
1: 这个你不行。

0: 们这组的男生总体来说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
1: 给大家点个赞。
0: 是的，我们有一位选手登顶了，我们觉得非常满意。
1: 对，每一组争取有一位登顶我们就很知足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男生的表现，有请。
1: 欢迎大家，
0: 欢迎。
1: 这个我相信有了第一组选手的这个示范之后啊，第二组选手应该更有信心，对不对？
2: 对
3: 对。
1: 做个自我介绍，我感觉今天很专业，还带了设备上来。
2: 大家好，我来自吉林长春，我叫郭于歇。
1: 吉林啊，这个我还没有去过，有什么好吃好玩和大家推荐吗？
2: 我们那嘎达嘛，就是什么锅包肉啊，铁锅炖啊，都挺好吃。然后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欢迎大家来长春玩。
1: 哎呀，这是吉林的文旅大使来了，欢迎你！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成绩。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吴祖明，
1: 本地人啊。蚌埠就不用介绍了，对吧？这个小龙虾、烧饼夹、里脊一大堆。对于今天冲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我一定能抱回大冰箱。
1: 好，期待你们二位的表现。
0: 好，来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一鸣，来自福建宁德。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口号：一名一名第一名，拿下冰箱没问题。
0: 这是自己刚刚想的口号，是不是？
5: 对，
1: 还挺押韵。
0: 哎，你别说啊，这个名字从小伴随你到大，这个一鸣啊，就是一个好的兆头。我也觉得今天有你在，我们这个冰箱第二台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5: 好，
0: 加油，一鸣。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屯山的郑林坚。
5: 老铁好，爸妈，我又上电视了。
0: 哎呀，海南的朋友，这是真的远呐、从海南过来，是不是？
1: 是的。
0: 不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远离这个家乡这么远，也要到我们的合肥来闯关？
5: 啊，就是天气太热了，想移一台冰箱回去啊。
0: 那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荧幕前的朋友们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吧。
5: 来海南必须要尝尝我们这个椰子鸡清补凉啊！欢迎大家来海南玩。
0: 椰子鸡清补凉，好的，也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登顶，带回冰箱回海南啊！这一轮我们冰茶就不用抽了，因为我们上一轮的这个冰茶幸运签已经产生了。那我们请大家上转盘。
1: 都特别可爱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开转了。
1: 这一组真是天南海北都有，有来自吉林的，有来自这个海南的，
0: 对，
1: 有来自福州的，还有来自我们安徽本地的啊，蚌埠的选手。
0: 你看，咱北到了吉林。
1: 对。

0: 南到了海南，就连我们这个南北分界线的城市啊，也都来。
1: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向前冲的赛道，真的是全国各地的选手都踊跃来报名参赛。
0: 没错，大家现在可以来到第一关卡。
2: 经过前三关激烈的多人闯关后，本组全员顺利通过时空之门，即将开启单人赛道的比拼，能否全员登顶高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五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哇塞，我们的刘一鸣这么棒吗？
1: 速度好快，一鼓作气就过来了。

0: 我们的超能模组。这关呢，其实也是我们男生赛道落水率非常高的一关。但是只要你通过了，
1: 稳住啊，放心，加加加油！
0: 六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六号！
0: 来自海南的我们的郑冰坚，
2: 对，平时是喜欢跑步。
0: 从海南来的朋友是不是水性比较好？
2: 今天最好不要落水。

0: 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加油，吴祖明。
3: 蹦蹦的。
0: 祖明，祖明，一

0: 这太棒了啊，这以后可以吃到冰镇龙虾了。
1: 是没错，今晚闯关成功拿到冰箱以后就可以和小伙伴们吃龙虾聚一聚。当然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挑战，
0: 加油，
1: 距离高台一步之遥，加油我们的吴祖明。
0: 吴祖明的最后一关真的过得很好。
2: 是
1: 水流来了，
2: 哎呀躲过，
1: 恭喜恭喜。哇，

0: 谢祖明为你庆祝。接下来八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Go！ 加油。
4: 来，我们男生第二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当然前面有很好的队友已经给你做出了示范和榜样，
3: 希望这一组可以突破一台冰箱，拿到两台，加油。
4: 哎，其实往往前面有

0: 加油，我们都很看好你啊。好的，漂亮，
1: 好，非常顺利。来，这一关同样我们要选择一个喜欢的器具啊，怎样稍微的轻松一些，当然有一定的技巧，看准时机就要抱住了，哎，抱住了，哎，抱住了，哎呀，哎呀，很遗憾。两组男生选手拿了两台冰箱，这个成绩我们俩应该挺满意的了，
0: 非常满意，基本上一组一台。
1: 是的，那接下来压力给到女生队了，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您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4: 好，欢迎姑娘们，
2: 欢迎大家。
4: 来，一号在哪里？一号站到我这边来不行吗？

0: 我叫姜丽，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欢迎。
2: 大家好，我叫于新霞，来自安徽芜湖。啊、
1: 哦，欢迎欢迎。
3: 好，到我这边了，四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李晓霞，来自安徽医科大学。
3: 哇，声音很洪亮啊。五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薛燕，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陈雅妮，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六位可爱的女生。刚刚啊，其实他们在后场应该是看到了很多女生精彩的闯关的这样一种场景，觉得他们闯得怎么样？
6: 很厉害。
3: 学会了吗？
1: 看学，这怎么学啊？
3: 我问他学会了吗？我希望他是学会了，
1: 这样
3: 不要待会学废了。
1: 你应该说你看会了吗？
3: 看会了吗？
4: 看会了，
1: 看会了。好的，我们这边看会了吗？来，看会的请举手。我们这组。全部看会了，嗯，那这个一共要六台冰箱，
3: 啊，六台冰箱，
1: 是的，六台冰箱，
3: 只要你有实力，没有问题，我们先把幸运送给他们，
1: 好吧？
3: 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姑娘们每人选择一瓶，然后回到原位。
1: 好，来，
3: 好，我这边没有，那边有吗？
1: 好像貌似也没有，
3: 啊，没有，好，那六位就是。一样的机会来到第一关的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好吗？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好的，请姑娘们上赛道，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太可爱了，还不忘打招呼啊。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双手扶在我们的围栏上，注意安全。
3: 好，看出来转盘应该不会太干扰到他们的闯关啊！有请各位女

0: 声，开启你们的闯关，向前冲啦！来。
1: 在经过前三关激烈的多人闯关后，仅有四号选手李晓霞通过了时空之门，即将开启单人赛道的比拼，让我们拭目以待。
2: 这是我很爱喝的口味，
0: 冰爆柠檬味了。
2: 是的，
0: 喝一口。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再接再厉。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选手呢，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
0: 好，久等了，我们这一组的朋友们，来，姑娘们分两边，三位站在我这边，
1: 欢迎大家。
0: 三位那边请。好，六号小姑娘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林心怡，来自安徽安庆。
0: 哦呦，就心怡的长得都好漂亮啊。嗯、好，你叫什么？哦，
3: 大家好，我叫宋依婷，来自洛阳书城。呦呦
0: 呦呦，也好看。来，这小姑娘别紧张，别往我躲哎。来来来，好不容易上个节目对吧？来，声音大一点啊。
4: 大家好，我叫张琴，来自四川大凉山。哦，
1: 四川的朋友也来了。
0: 大凉山的朋友，嗯、好。
1: 嗯，大凉山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对吧？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哎，
1: 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孙新宇，来自安徽淮南。
1: 我们是老乡，欢迎你，好好加油啊！来，十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高小雪，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吴思雨，来自于安徽宿州。
1: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因为刚刚啊，他们上一组女生没有抽到这个幸运的冰茶，所以我们的幸运冰茶仍然在我们的这个冰茶的摆盘当中啊，这个整体的这个造型里。
0: 好，来，我来问问这三位有没有想独享我们的冰茶赛道？有没有？有没有举个小手？有没有想？都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就让给你们吧。
1: 这是有实力的，对吧？有实力的感觉。
0: 来，这三位想吗？
1: 想吗？
0: 哎呦，无所谓，
1: 无所谓。
0: 那我们还抽吗？
1: 抽一下吧，抽一下，抽一下。
0: 我们抽吗？那我们俩帮他抽。
1: 我们俩怎么抽？哦，
0: 对，我们两个人不能抽
1: 啊。我们俩人不抽啊。
0: 六人自己抽吧。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抽取一下第二排。
0: 都好谦让啊，都好谦让。第二行当中，一人拿一瓶，然后站回原位啊。好的，姑娘们，来。
1: 我已经看到了。
0: 怎么你又看到
1: 了？幸运的冰茶在黄色衣服这位女生手里。啊，
0: 这姑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1: 哇，她抽到之后还是很开心的。
8: 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8: 哦，挺开心的，我挺幸运的嘛。嗯
1: 嗯嗯。哇，这女生太可爱了，你不知道她下一句话会说啥。
0: 就是人家就害羞嘛，啊，对吧？没有想到。
1: 你不想走冰茶赛道？
8: 是啊，我可以走，走冰茶赛道。我没有想到我会被抽到。
1: 他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喜悦当中，
0: 好可爱哦。嗯，
1: 好，来，有请各位女生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0: 好，来吧，放到冰桶当中可以就位了。姑娘，这边这边这边，你还要去到上转盘。哎，来这边请。哎，来，我来领着他们。哎呀，好好，这边这边啊。
1: 年轻，
0: 看我这个大姐容易吗？当的
1: 不是年轻就是有影响力。
0: 怎么说？
1: 就是我觉得我的节奏都被年轻人给打乱了啊！来看一看年轻人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确实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年轻人的想法或者语言跟我们80、90后的不是特别一样。
1: 对，
0: 这个妹妹应该是00后。
1: 她拿到这个冰茶之后，她一直在摇头，她一直在摇头。
0: 喜欢跟这些妹妹们啊交流，因为他们这个思路比我们要开拓，
1: 会激发出一些奇思妙想。
0: 对对，是的。所以什么样的年龄段，我觉得都能成为好朋友啊。来了，哎呦，这九号换边了，九号看看，还是这边。对呀，他自己一个人走也是独享赛道啊，也挺好的，没人干扰。好，七号妹妹啊，记住了啊。咱们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跳蛙，不要动静太大，轻轻的、轻盈的跳上去哦。好，我们的九号一马当先啊，孙星宇，体育老师，哎，可以，专业素质过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中间赛道的小可爱玉婷，哇，走一步还自己还发出点这个声响啊，

0: 慢慢适应。
1: 我现在特别害怕他现在要返回到起点，说我不想走这个赛道。
0: 那不会，那不会啊，那不会的，我觉得他不会放弃，他要慢慢适应啊。我们还是希望你鼓起勇气。

0: 好的，加油啦各位，目前各位女生已经来到了第一关，但是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这位选手仍然徘徊在第二个平台上，你太可爱了。
1: 宋雨婷是非常温柔可爱甜美的一位姑娘，她可能上赛道

0: 来，四位姑娘都已经做好了迎接你的准备了，我们欢迎八号选手来到第二关。好的，恭喜恭喜五位姑娘来迎接我们接下来的挑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时机不对就往后走。好的，哎呀，
0: 现在他那个台阶还没上来啊。
1: 好的，
2: 抓了抓了抓了，
1: 好的，可以可以可以。
0: 还有，别慌别慌，
1: 这个扇叶大就是好。哇、哦
0: 啊、来，右边两位女生不要受到影响，你们还有希望。
1: 来，吴思雨，哎呀，
0: 独苗选手，来来来，接下来是我们的独苗选手，压力给到你了，小雪。
1: 好，来自滁州的这位朋友，
0: 十号选手，
1: 步子大一点啊，小雪，步子大一点，过去了过去了，
0: 恭喜恭喜啊，
1: 相信自己啊，没问题的。好，这一关想一想过关技巧，想一想啊。
0: 好，水枪又来了，水枪又来了，哦呦呦
1: 呦呦呦呦，爆发了啊。可以，他完全掌握了过关技巧，小心小心。
0: 有些选手啊是越挫越勇，在面对重重困难和险阻的时候才能够激发他的无限潜能。好的，恭喜恭喜我们的十号选手。
1: 好
0: 好的，十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好的，我们这组女生的唯一还剩下这位选手，带着全村的希望哈、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全组只剩一个选手的时候，这个选手就会有莫大的力量。
0: 对，他带着所有人的希望，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闯关了。
4: 是，
0: 手抓稳，脚踩牢，走，踩牢，是在抓抓稳。
1: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抓牢，抓稳。
0: 来来来，脚踩牢，手抓稳，是不是？手抓稳，脚踩牢，啊，是不是过去了？我太有经验了。
1: 看把锦江嘚瑟的。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十个当中就这个成了，之前的都不说了，不提了。
4: 感觉是带他度过了这一关哎。嗯。三杯可爱的大冰茶。哦好的，小雪非常的稳哦，
0: 全组的希望他来了。
4: 没错，我说了哈，唯一的一位选手往往带着更大的力量，当然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加油小雪。来自咱们安徽滁州的姑娘，此刻刚刚你所有的队友，我们所有的观众

0: 都在关注你最后的闯关结果，是不是能够为你们组夺得 一台冰箱哦？
1: 哇，这姑娘，哎呦，十号真的越挫越勇。哇，最后一几步，大步流星，
0: 漂亮！哇，这是我见过真的最后一关闯得最稳的女生。哇，恭喜，来恭喜小雪，好开心，好开心！来来来，缓一缓。有什么经验、心情、感受，跟我们的所有朋友分享一下。
2: 感觉实现了很多年的梦想。

0: 同学移步到我们的冰茶柜旁，拿一瓶好喝的冰茶。哇，我们这一组唯一一位登顶的，但是很棒，很优秀。明年还来不来？
1: 来！
0: 好响亮的声音，来喝一口冰茶。好喝的冰茶闯关，我们也恭喜小雪成功登顶。

0: 雪、小雪，冰箱不缺。
1: 哎，棒！冰箱拿到手了，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和动容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来闯关，为了奶奶的期望。
0: 哎，没错。嗯，
1: 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好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组男生登场，
2: 有请。
3: 欢迎各位，
2: 欢迎。
3: 好，面向前方，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李勇，我来自安徽池州，池州的鲜米粑非常的好吃，推荐大家去哦。然后有认识我的人都喜欢叫我拼命三郎，今天我会豁出一切。
3: 豁出一切，不为了什么？
4: 冰箱。
2: 真的是拼命三郎已经破音了。
3: 这个是一位嘶吼型的选手啊，拼尽一切拿到冰箱，祝你好运。
5: 好，加油。
3: 这个下一位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陈家俊，我来自福州。
3: 今天闯关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能不能为男生组再添一台冰箱，也嘶吼一下？
4: 可以。
3: 这一组是嘶吼组啊，
2: 真是你太强人所难了啊。来，我们三号选手。
7: 我的名字叫冯瑞，我来自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 欢迎。
7: 我的目标是今天来拿冰箱的。
2: 也是来拿冰箱。你这么扭你干什么呀？有点紧张是不是？来自我们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7: 生物医药工程。
2: 有点紧张，连专业都差点忘了。别紧张，我看你这体格这身高这手长脚长的，没问题好不好？来，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刘博友，来自甘肃兰州。
2: 甘肃的朋友，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8: 大家熟知的兰州牛肉面，但是不是兰州拉面，然后还有灰豆子之类的。
2: 哎呀，我知道你们那边的这个面食各种各样，也特别好吃，而且自然风光也特别美丽啊。你是来自哪个大学的呀？
8: 我是河工大，合肥工业大学。
2: 河工大的，你学的专业是？
8: 计算机。
2: 哦，听上去也是非常细心的一位选手。那接下来我们四位选手准备完毕，可以抽取我们的冰茶了。来，第四排一人抽一瓶，
3: 看看这一组会不会有幸运儿诞生。
2: 对，找一找有没有幸运签。
3: 我已经看见了啊，在你的身边。
2: 来，给镜头一个画面。来，恭喜我身边的四号选手，这位来自于河工大的甘肃兰州的朋友抽到了幸运签。那一会儿你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吗？好，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中吧。好，请上转盘，
3: 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就刚刚你采访的那位很腼腆的，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体育的。
2: 真的，
3: 你看他那个穿着运

0: 动装的那种状态哈。
1: 一般赶在我们赛道上啊，你看这露胳膊露肌肉的多少都还是平时会有训练的，
0: 没错，嗯，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体格，没想到一说起话来那么腼腆、
0: 是学医的。
1: 对哦，可能学医的男生平时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在学校，在临床，
0: 没错啊、
1: 像我们来到这个亚洲一号的舞台，有一点点还没进入状态没关系、接下来就要到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0: 没错。
2: 经过前三关激烈的多人闯关后，只有两位顺利通过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期待一下这两位在单人赛道的比拼表现吧。
1: 三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欢迎我们的三号选手成功闯过前半程比赛，哇，
0: 信心十足啊，
3: 好优秀，好丝滑，
1: 他就是刚刚那个特别腼腆的那个学医的男生，
3: 对，
1: 因为他一闯起来就不腼腆了啊，
3: 而且他是校跳远队的，所以我觉得在弹跳这一块非常有优势哦。身高比较高，我觉得在过接下来的超能模组的时候也是选择余地比较大，抱住了啊，
0: 抱紧，一台冰箱要到手了，一台冰箱要到手了，
1: 哎，你这样看他的手
3: 落地落脚点，哎呀
0: 有惊无险，太棒了，
3: 太棒太棒了，
1: 他的手跟腿真的都好长，真的好有优势啊，
0: 但凡短一点点就落水了，
1: 对，因为他刚刚那个抱的其实并不紧啊，
0: 对，
1: 我们的
3: 校跳远队的冯瑞，
1: 第三台冰箱马上到手啦，
0: 真不错啊，
3: 即将为我们男生队的第三组夺得第一台冰箱，
4: 漂亮，
3: 来恭喜冯瑞，来来来，闯关过后的心情感

0: 恭喜。那接下来还剩下四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四号从刚开始就看点十足，能不能到达高台我们拭目以待。哎呀，很轻盈啊。
2: 就每一位男生我发现过这个后半程第一关的时候
0: 都还挺轻松，
2: 对，就像了就缓口气儿休息一下一样。
1: 其实这两关啊，我不担心，我很怕他爆的那一关。
0: 对，那关的落水率确实高啊。不过四号，我们前面说了，每一组有一台冰箱，这个是不得小于一台冰箱啊。你可以大于等于，所以你可以是那个第二台啊。
1: 压力不要那么大。
2: 对，没错。而且我们因为这组男生只有两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后半程比赛，所以其实他们夺得冰箱的这个概率、难度，我觉得含金量会更高一些。
0: 是。
2: 好，鲍文，
0: 哎，有戏耶，有戏，
1: 不错，落脚的时候一定要落稳啊，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失

0: 系，没关系。
1: 行，
2: 他真听进去了。我说这一组要大于等于一，他把那个大于听进去了。
1: 我现在觉得他在前台耽误的时间，就是他细心、有耐心、很认真的表现，
2: 都值了，
1: 都值了，很棒。
0: 来，我们甘肃来的小伙儿在咱们合肥读书，此刻家乡的朋友都看着你呢，我们安徽的朋友也在看着你呢，最后一步了。哎，他好沉稳啊，他面对水流也非常的沉稳，恭喜，来拍下。好，恭喜刘国勇啊，来从甘肃来的，对不对？来先对我们甘肃的老乡们说几句吧。

选择的是冰爆柠檬味的，来啊，喝一口冰茶缓一缓，因为今天天气很热，在这样的夏天赢得了一台冰箱，再喝一口冰茶，是不是特别的舒爽？好，我们的也恭喜我们的刘博友顺利登顶。

0: 太棒了。
1: 我们男生的第三组拿了两台冰箱了啊，照这个规律第四组岂不是要拿三台了？
0: 那就是一共七台。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来有请第四组男生登场。
0: 加油各位，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好，做个自我介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雨欣，来自安徽滁州。
0: 你是学什么的？感觉播音腔很重。
2: 我学播音主持的。
0: 哎，看出来了，希望今天在赛道上能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0: 来，下一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朋友对赛道有没有信心？觉得哪一关最难？
4: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吧。
0: 哦，口气不小啊，今天看你的表现了。
1: 啊，我一会儿就看着你啊，我看你能不能登顶啊。
0: 是的。
1: 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曹瑞富。
1: 那山东的朋友啊，怎么想到来冲关呢？
5: 我在合肥上大学，然后我想替我姑父说一句，曹爱景女士，她想你了。
1: 哎呦，这是在替谁表白呀？
5: 啊，替我姑父。
1: 姑父表白啊、哦，太棒了！希望你们能够看得见啊，来自我们的侄子的爱。那当然，你到高台，这份爱就会更浓烈一些，好不好？
5: 肯定的。
1: 好，加油！来，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崔宇涛。
1: 阜阳的朋友，今天登顶了的话，给我们阜阳争口气。我们吃的格辣条的就是厉害，对不对？
6: 对。
1: 好嘞。好，那我们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过这个幸运冰茶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上转盘。
0: 没错，请上转盘做准备。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7: tw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这个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那个八号。
1: 哦，就刚刚说我们赛道简单的那个是吧？
0: 没错，我就看看今天你能不能说到做到。
1: 是。如果你通过了，我们就说你真的厉害；如果你没通过，我们就当你年少轻狂吧。
0: 这落水失败，明年再来啊。
1: 对，没有关系嘛，少年心性啊，这个是不可再生之物。我们年少的时候就要敢想、敢做、敢冲。
0: 没错。好，
1: 来，大家，我们直接来到第一关，冲关了。最左侧、最右侧都可以。
0: 对，中间不能选，左右都可选。哎，

0: 统一都到最右侧了，
1: 有的组的选手全部在左边，有的组的选手全部在右边。
0: 没错，哎，这个步子跨的还是很不错的，
1: 漂亮，后面直接走，一个跟一个啊，加油！
0: 哎，一号，
1: 好，出发。
0: 六号怎么换赛道了？是为了给我们节约点时间，是吧？
1: 哎，我阜阳那朋友就是不走寻常路了，
0: 讲真的。哎，六号稳住。哎，这么看来确实。
1: 七号跟八号已经过了第二关了吗？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们等一下，你们的小伙伴啊。
0: 对，你们不能自己。

0: 第一关了。
1: 这说明这一关冲的还是非常好的，很有信心啊，我对他们。
0: 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第二关是不用停下来的关卡嘛，他们也只能一鼓作气的闯到底。好，五号跟六号加油，我们来闯第二关，可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没关系啊，同时开闯都行。
1: 对，加油，
0: 走，
1: 不要犹豫太久，找准时机就要跳跃。
0: 漂亮，哎，踩住踩住，六号好，走，哇，
1: 不错。
0: 在这组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了，也许他们是来自于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但这一刻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他们都是互帮互助的一个团队，
1: 一家人。
0: 率先出发的依然是我们前面冲过

0: 看来我们赛道的前半程确实没有难倒他呀。
1: 八号现在有点像一位老师给同学们做示范。
0: 哎，你别说，我觉得他这句赛道挺简单的是有底气的。
1: 对，加油。七号过得也不错。
0: 七号八号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两位呢平时都会经常一起打打球啊，健健身啊，所以说体能都是很不错的。你看两位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三关了。
1: 对，
0: 哎，五号小心，
1: 稳住。
0: 哎呀，很遗憾啊，你看这个一步要么跨到位，要么从底下钻，不然就容易被关卡打到水里。
1: 对，如果反应不及时就很危险。这一位我们要稳住啊，争取不要落水。
0: 哎呀，我们刚讲完你就落水了。
1: 这个看来这一组冰箱最多两台了。
0: 是的。很遗憾，那我们有请前两位选手七号八号顺利穿越时空之门。七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个也是先试试脚感。
2: 是我们七号王宇

0: 哎，小伙，
1: 哎，
0: 一会儿如果七号成功登顶了，你就给他留在高台好不好？
1: 啊，没问题。
0: 让他给他的后面的那位同学加加油，在那里等他。
2: 漂亮。
1: 好，咱们宿舍基本上一台冰箱打底了，
0: 哎，
1: 就看我们最后一步。
0: 该不会我们真的说对了吧？最后一组能拿两台冰箱啊！
2: 真的，八号我一点都不担心，他的口号就是赛道很简单。
0: 很简单，对。八号，你要么成功，要么打脸啊！你的同学已经上去了，哎，
2: 稳住啊，同学！
1: 哎，他居然头发丝儿都不湿的，来！
0: 哇哦，
1: 恭喜恭喜恭喜！好，我们的王雨欣，来，恭喜你

0: 17号，接下来8号选手就看你的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

0: 秀嘛。
1: 哇，这两个明显是商量好的，都抱这个冰茶研究过的。
2: 对，准备
0: 好，漂亮，
1: 成功，
2: 厉害厉害。来，你的同学和小果都在高台等着你。
1: 这一下真要犹豫了，这个两台冰箱放宿舍放什么？
2: 是一会儿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干杯冰茶吧，
1: 可以
2: 庆祝一下。
0: 哎，他笑得好开心哦，王雨欣也笑得好开心哦。

0: 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是的，没错，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啦，
1: 再见。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5: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6: 关键是得对你好。
7: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8: 王家华，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9: 现在就是一废材，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1: 我迈不过去，姐。
12: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3: 风风火火干一场，
14: 好好干。
15: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6: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7: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8: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20: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21: 从淮南启程六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1: 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
3: 拿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季寒湿重该怎么办？
1: 夏季养阳祛湿用艾草，
0: 艾草是个宝，用对方法很重要。
1: 十泡敷灸四大艾草方法，帮您温经散寒度盛夏。
0: 夏季艾灸效果好，哪些穴位可用到？
1: 关元、气海、益气养阳。
0: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血管科丁立主任今晚做客健康大问诊，带您了解夏季艾草养生的四大使用方法。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欢迎您丁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的同事，你好李世维。
3: 大家好。
0: 我们知道端午节刚过啊，想必大家家里都会有艾草吧。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想问一下世维，一般你会怎么使用艾草？
3: 艾草的话，我觉得它一般是不是放在门口，然后驱邪，然后我看还有就是点燃那个艾草之后，然后在穴位上面。
0: 我们家也用艾草，可能就是泡脚或者是泡澡比较多。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是会用那个艾草做那个青团来吃的，也很好吃、哦、而且呢还有说艾草有这个祛湿驱寒什么的这种功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丁主任了哈，我们刚才跟世维都说了，关于我们知道的艾草在这个中医当中是一个宝，但是艾草到底有什么样的妙用呢？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嗯，其实呢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呢就有记载，艾草呢是以液入药的，性温，纯阳之性，通十二经，有回阳。

0: 阳理气止血安胎的功效。艾叶呢，就是说在外用方面呢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现代的一些药理学研究呢，艾叶也是一种广谱的抗菌抗病毒的药物。这个药物呢，就是艾烟熏出来的烟，可以杀灭空气中70%的细菌和病毒。所以艾草这个药物呢，应该说是非常普遍广泛使用的，有一定杀菌疗效的这么一个很好用的一个药物。
1: 丁主任，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在夏天的时候用艾草这个效果比较好呢？
0: 夏季用艾草呢，符合我们中医的养生理论，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夏天呢，人体的阳气是外浮的，毛孔是张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艾草，艾草是温阳的一个效果，一个是药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吸收，容易发挥出我们温阳的一个药效。另外一个呢，这个夏季呢，大家都是喜欢空调啊，然后冷饮啊，就是说我们其实现代人夏季更容易接受一些寒湿的这种邪气的侵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艾草呢，能够回阳温阳，然后呢能够祛湿。另外呢，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也比较旺盛，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艾灸啊还是泡脚啊，因为我们的循环非常好，药效非常容易被吸收，夏季用艾草呢可以说也是顺势而为，能取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2: 主任，听了您说这么多哈，那到底夏天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使用艾草呢？今天呢，我们也请丁主任结合道具逐一的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首先呢，我们的艾草可以通过食用的方法来起到调节人体阳气的这么一个功效。首先是我们的艾叶粥。
2: 艾叶粥？
0: 艾叶粥。
2: 艾叶还能做粥啊？
0: 对对，
1: 我是第一次听说。
0: 这是我们的艾叶。然后呢可以加一些红糖，然后一些粳米。首先是我们的新鲜的艾叶30克，或是干艾叶用15克，然后粳米30克，红糖适量。这个根据我们的体质，如果有糖尿病，我们的红糖可以不加，因为红糖也有温的功效，所以呢配合我们的艾叶去熬粳米粥，它可以起到一个温阳，就是养胃的这么一个功效。
2: 那坐在这儿我都能闻到这个艾草的香味。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艾叶粥吃出来的那个味道会不会有一些苦，口感不会特别好，或者是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功效呢？
0: 我们的艾草呢是非常清香的，这个粥里面呢，因为我们加了有少量的红糖，所以它的口感是香甜的，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粳米熬出来是非常香甜的这么一个味道。而这个粥呢就是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个调理，它的主要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血，可辅助用于体质的虚寒以及手脚冰凉、月经不调、小腹冷痛这么一些症状。
1: 那现在这个原材料已经有了，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艾叶粥到底是怎么做呢？
0: 我们就新鲜的艾叶呢可以加水直接熬制，而我们的干艾叶呢可以提前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在水内熬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去渣，再加入我们的50克的粳米和适量的红糖，进行小火温炖成粥状即可以用。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干艾叶要多一个步骤，就是把它给泡软了，把那个渣子给去掉。
0: 对，
2: 这样口感会更好一点啊。
0: 对，
2: 那这是关于艾草的食的第一种做法，接下来再看一看主任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做法吗？
0: 今天我带来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做汤。今天我带来的呢是艾草生姜鸡蛋汤。
2: 我既没有听过吃过艾草的粥，更没有喝过艾草的汤。世伟，你吃过
1: 这个？我真的是，
2: 你也没吃过，
1: 从来没有听过。
0: 这个汤呢，首先是要用生姜啊，其次呢，用我们的新鲜的艾叶或者是干艾叶，对。然后呢，我们是要有鸡蛋作为配伍。艾叶生姜鸡蛋汤呢，它的功效也是温阳，去寒。生姜本身是辛温解表的一个药物，它能发汗祛湿的效果要比粥更加的强。所以呢我们的鸡蛋呢是杏瓶，叫鸡子杏瓶，主要是一个温补的功效。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艾草生姜鸡蛋汤呢，主要的作用仍然是温阳祛湿加滋补，这个功效主要也是温经散寒止血，可辅助用于体质虚寒的或者是我们的手脚冰凉月经不调小腹冷痛的患者。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女生在生理期的前几天或者是在生理期的那几天可以喝这个艾草生姜鸡蛋汤？
0: 是的，因为我们艾草有两个功效，一个是止血的功效，一个是活血的功效。艾草其实对我们女性特别友好，我们女性要充分的用艾草去调理我们的身体，当然了对男性也有一定的好处哈。
2: 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汤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0: 这个汤呢就是前面一样的，我们的干艾草呢我们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的新鲜艾叶呢可以直接使用，生姜呢用5克，鸡蛋呢用1到2枚都是可以的。艾草和生姜尽量都放入一个绿袋里面去煎煮，煮沸3到5分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绿袋拿出，然后再打入鸡蛋沸腾即可。
1: 放到绿袋里是不是我的理解就是口感会好一些，少一些那种渣子？
0: 对，因为我们的艾叶呢基本上煮过以后会非常的碎，不好喝的，包括生姜。当然了，如果你喜欢吃生姜的话，是可以连汤带生姜，还有我们的鸡蛋一块口服的。对。
1: 以上就是丁主任带来的艾草的食用的两大制作方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都记住了吗？刚才丁主任和我们分享了两种艾草的吃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种艾草的使用方法里面有什么。
0: 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就是泡。对。顾名思义是煮出来然后去泡。
1: 在您说之前我先考一下世伟，他肯定不知道。世伟，您知道这个艾草泡是什么意思吗？
2: 这个泡它肯定是跟水有关系，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要喝的还是要泡脚或者洗手之类的。
1: 我们来请主任给我们来讲解。
0: 这个呢主要适合我们手脚冰凉，尤其到冬天，尤其是女性，更主要的是这种老年女性，就是更年期一过呢，我们的气血不是很足，这种末梢循环都是明显
1: 弱
0: 变差的。对，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手脚冰凉啊阳虚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我们要充分发挥艾草泡的这么一个功效。我们好多女性呢是非常勤劳的，喜欢就是在家洗洗刷刷，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呢不一定全部用热水，有时用冷水，这样遗留到夏天我们的关节仍然是冷痛的。冬天手脚冰凉，而夏天呢关节冷痛，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医的春夏养阳的理论，这个时候充分用艾草进行泡，然后达到我们驱寒止痛的一个效果。
1: 这样子。
0: 对。
2: 其实这样呢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呢我都喜欢是短裤短袖，包括就是在空调房里面我也这么穿，但是我会发现家里的一些长辈老人啊，他就是夏天无论多热的时候都是长袖，甚至有的时候还要穿一些就是毛衣毛裤之类的。
1: 是这样子的，我
2: 对
1: 还穿那种小薄的羽绒服。
2: 有的时候在想难道他们不热吗？我就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不是也是跟这个寒气有关系呢？
0: 老年人这个现象非常多见，或者是长期冬天洗漱的我们家庭主妇，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的冷痛不适。老年人是气血不足，阳气已经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四肢发凉啊冷痛啊不适啊，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采用艾草去浸泡，在夏天的时候去浸泡，这样能缓解我们冬天的这种关节的冷痛。
2: 就在夏天先提前做好预防。
0: 对。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个药包里的这个药材啊到底是有哪些？
0: 这个药包里的药材呢主要是艾叶和生姜两味，艾叶呢30克，生姜呢20克，其实我们可以适当加量，艾叶也可以加到50克，因为我们是外用，所以剂量的要求就可以适当的放宽。把药材呢最好是放到这个纱布袋里包好，这样我们煎煮不容易散出来。对，然后呢放到锅里加水去煮沸，还有生姜我们可以同放一块去煮，一般煮沸以后呢小火煮15到20分钟，等我们的艾叶和生姜汁儿全部被煎出来以后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呢就是你煮的时候呢水放

0: 多一点，就尽量不要去加生冷的水进去，哦，这样保持我们原汁的一个浸泡的效果会更好。我们煮开以后呢，可以去放到温凉，比如说放到40到50度之间的这种状态，以不要烫为主，但是必须保持温热的一个状态，再进行我们肢体双手啊或是脚啊，如果再多一点可以泡到我们的小腿的位置，用那种足浴的桶去泡，这样保温效果也好，而且它祛湿温阳的效果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1: 那主要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夏季吹空调的时候呢，就会腰痛啊、肩膀痛。那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也可以吗？
0: 肩痛、腰痛呢，就是我们用泡就不是很方便了，除非是比如说到医院去做那种药浴，那个就是要求的就是非常高了。我们肩痛和腰腿疼痛呢，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外敷。
1: 主任说到外敷，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介绍针对夏季腰痛、肩膀痛的艾草的使用方法。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腰腿酸痛用什么方法更好。主任说了用敷。
0: 我们的敷法呢，主要的原材料仍然是艾草。对，艾草呢，我们是装到一个布包里面。我们同时使用的一个材料呢，是我们的海盐。
1: 这看的好像冰糖。
0: 我们现在盐呢有海盐和井盐的两种说法。海盐呢可能矿物质含量会更高一点，更有利于保证我们的热敷的一个疗效。我们这个艾草海盐包呢可以自制的，就是取一个布袋，那么我们可以用海盐呢用到250克，而我们的干艾草呢可以放150到200克。混合呢装入我们这个是15×30的这么一个布袋中，摇匀拍平。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加热呢？就是我们表面可以撒一些水给它湿，让表面有少量的水，然后在微波炉当中去加热。微波炉加热呢，就2到3分钟以后呢，两种方法，一个呢，我们用手去感知它的温度，不能太烫，太烫的话会烫伤我们外敷的一个部位，的皮肤。然后呢，也不能温度太低呢，达不到一定的疗效。如果你有红外线那种监测温度的仪器的话，那么你监测这个温度在50度上下最合适。45到50度之间可能是刚刚好。对，如果没有温度计呢，我们就用手去感知，微烫，不至于导致皮肤烫伤的这么一个温度最适合。
1: 那么现在人呢腰腿不好是比较常见的，那艾草的热敷包到底要敷多久呢？主任，
0: 一般来说呢，每次可以敷20到30分钟。我前面说了，就是说这个温度要保持在50度上下才能达到最好的疗效。如果我们敷30分钟的话，它的温度会下降，中间呢我们仍然可以采取微波炉加热的一个模式。我们这个外敷最怕的就是烫伤，如果老年人或者小孩呢，我们可以隔着衣物进行热敷，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烫伤发生的几率。因为它是一个低温长期的一个熨烫。现在其实我们市面上呢也有电加热的这种海盐包，我们可以在背后放一个艾草包，也能取到同样的效果。
1: 我明白了，那个海盐包您说的我们家有，就是把这个放在海盐包的里面一起这样敷，对吗？
0: 对，
1: 效果会更好。
0: 海盐包一般来说它对面会有一个囊袋，它里面是海盐，把我们的艾草装在袋子里，
1: 放进去，
0: 装在这个袋子里面进行加热，那个应该是恒温的效果
1: 更安全一些。
0: 更安全，它温度可以设置。
1: 主任，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艾草包加热起来很麻烦，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代替这个艾草包？
0: 可以，尤其是老年人使用担心安全问题。我们呢就直接可以把海盐去掉，用艾绒装在我们这个制好的布袋里面，薄薄的一层，然后长期贴着皮肤存放。比如说我的关节疼痛，那么我就带着护袖啊或者是护膝固定住，把我们的艾草包呢放在关节的部位，长期释放，这种是非常温和的而且非常安全的一种外敷的方法。
2: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艾绒，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艾绒呢？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啊，

0: 这个还分有三年的和五年的，是吗？
1: 是的，你非常专业。新鲜的艾叶做出来的艾绒呢，就是颜色是发青的，火力比较大，就刺激性比较强，药性太猛。我们作为一个艾绒的外敷呢，我们需要它温和持久的挥发艾叶油，达到一个疗效。所以呢，我们更建议选择一些3到5年的艾绒。这种艾绒呢，颜色是发土色的，就有点发黄又有点发白这么一个颜色，新鲜的发青。这种艾绒来用起来更加的温和，药效更加的持久。但是我前面也说了，我们的艾绒到底有效还是无效，一定要用我们的鼻子去闻，只要还有馨香的气味，它就有一定的疗效。
2: 刚才呢，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艾草的第三种使用方法敷，那么接下来呢，要给我们介绍的就是第四种了，也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艾灸。灸，
1: 其实大家到中医院看病的话，经常能闻到这个艾草熏出来的气味，大体是在做艾灸。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艾灸的一些使用。这是一根艾条，就是说我前面已经强调了，我们艾草的功效就是温阳啊、补气啊，有止血活血的这么一系列的功效。那么我们的艾灸呢，其实无外乎也是通过体外用药达到这种温阳、止血、活血、止痛这么一些疗效。那么呢，尤其是这些气虚和阳虚的患者，有寒湿的患者，那么我们艾灸的疗效呢会尤为突出。气虚嘛，无力推动气血，那么我们就可能气滞啊、血瘀啊，不通则痛。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气血通畅呢，我们的关节啊、肌肉啊、肩背啊才能舒适，而不出现疼痛的现象。
2: 主任刚刚说了，气虚的人更加适合夏天艾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敲重点了，想问一下丁主任，那个艾灸的话，我们要灸哪些穴位呢？
1: 其实我们的艾灸的主要功效是补气温阳，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会选择任脉，就是正中的一条主干线的相关穴位。对，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四个夏天用艾灸的穴位，首先是关元穴，也是位于我们任脉，也就是人体正中线的一个位置上。在我们的脐下3寸，
2: 这位置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丹田呢？
1: 大体相当。对，这个3寸呢，我们同身寸嘛，也就是你的四指的这么一个宽度，就是你自己的一个3寸。对，关元穴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元气所在，通过艾灸关元穴呢，它能够培元固本、补益下焦。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女性的月经不调呀、男性的阳痿早泄，以及我们的经常的腹痛、腹泻这么一些症状的患者，灸一下我们的关元穴能起到非常好的疗效。对，
2: 这是您刚才说的可以灸这个位置关元穴，那还有其他的穴位呢？
1: 第二一个适合夏天经常灸的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气海穴。而这个穴位呢，也是位于任脉，在我们的脐下1.5寸，也就相当于2指的一个位置。对，是我们的气海穴。气海嘛，顾名思义，气之海洋，就是说灸这个穴位呢，也是补气温阳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灸气海呢，也是益气助阳，调理我们的气机。气海穴呢，对我们的腹痛、腹泻这种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呢，有明确的一个疗效。同样，它也是针对妇科问题以及男性的一些问题，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对。
2: 主任，刚才你讲了两个穴位，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穴位是可以适合我们平时来灸的呢？
1: 我们平常经常用的一个穴位叫神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肚脐，这么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阙穴。神阙穴呢，也可以经常用艾条去灸。艾灸这个神阙穴呢，可以温阳救逆。肚脐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天特别怕受凉，就是现在孩子睡觉、老人睡觉总是要搭一个小被子，
2: 对，盖在肚脐眼上，
1: 保护我们的神阙穴。所以我们温神阙呢，就

可以治疗腹痛、腹泻，就是消化道的一系列症状呢，我们鸠神阙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疗效。我们平时呢，就是作为一个保健取穴呢，最常用的是足。

0: 资信制度应该是非常高。我觉得老人孩子都知道足三里这么一个学位。这个学位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保健学位的一个使用。尤其是我们这种平时消化系统不好的，因为它归属足阳明胃这条经，所以呢我们灸足三里呢可以达到保健养生，可以健脾和胃这么一个疗效。脾胃一旦好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哈，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穴位，我们就想知道，我们光知道这个穴位，拿这个艾条，我们应该怎么灸？比如说，它是点着了，要离多近啊？会不会烫到啊什么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灸法呢有很多种，首先第一种呢叫温和灸。温和灸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艾条点燃以后，把火吹灭，冒出的是艾草的烟味嘛，艾烟。这种呢，我们是离皮肤2到3公分。对准这个穴位或者是局部去进行灸，这个灸呢以皮肤发红温热为准，而不能让它有疼痛感烧灼感，以这个为度。对，这是我们常用的叫温和灸。我们第二种常用的方法呢叫回旋灸。所谓的回旋灸呢，就是我们这样旋转，对着这个皮肤局部的位置旋转或者是左右摇摆，这种呢适合面积更大的一个灸法。前面所说的温和灸是针对某一点，而我们的这种回旋灸呢是针对某一片。对，这个适合我们的肩背啊、腰啊范围大的一个面积的一个灸法。对，回旋灸呢也是要以皮肤微红发热微微汗出为主，而不能出现烧灼感的疼痛。
3: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丁主任，我们每一次用这个艾灸，它一次大概多长时间？还有就是我们最好要间隔多少天使用一次呢？
0: 首先我们判断这个人有阳虚啊气虚这么一些症状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用艾灸来缓解他的症状。我们每次呢10到15分钟为宜，首先要根据患者的表现，比如说今天患者是空腹的状态比较虚弱，这个时候我们要减短时间，以免出现虚脱的现象。艾灸的过程中，尤其是大面积的艾灸呢，容易出现暴汗，就是液体的丢失，一定要注意别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正常状态10到15分钟为宜。然后其实呢每天一次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这些体质比较虚弱的，我建议你们就是隔日灸一次，一次10到15分钟。
2: 那一天灸一次的话，那分不分早中晚？
0: 没有特殊的要求。对，
3: 但是我们做完这个艾灸之后可以洗澡吗？
0: 艾灸呢我们不建议立即洗澡，因为什么呢，我们艾灸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出汗，毛孔是开放的。这个时候洗澡那么寒湿容易再次闭塞到我们的肌肤腠理，这样会失去了疗效，可能还会加重我们肌肉或者局部的疼痛。我们不建议艾灸以后立即洗澡，当然了艾灸2-3个小时以后我们建议洗温水澡。冷水澡是我们不鼓励的。
2: 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艾草的4种的使用方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赶紧用起来。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艾草是个宝，人人都适合，对吗？
0: 不对，艾草的用途非常广泛，但并非人人适合。刚才我们提到的阴虚火旺、湿热症，以及患者高度虚弱的一个状态，都是不适合使用艾草的。中医呢，首先是辨证论治，我们得选择气虚、阳虚的患者进行对症的一个治疗。
2: 好的，第二题，艾灸出汗越多，代表排出的寒气和湿气就会越干净，对吗，主任？
0: 不对， 因为艾灸呢，我们强调的是微微出汗为宜，而不能大汗。

0: 如果我们大汗淋漓呢，就会出现一个虚脱的现象，所以呢我们的灸疗要适度，以微微出汗皮肤局部红润为原则。
1: 第三题，我们在用艾灸的时候，艾灸用的艾条越粗用的时间越久越好，是这样吗？
0: 也是错的。我们的艾条的粗细呢，根据部位和体质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面部以及四肢的一个末端可以选择一些细的艾条，而我们的腰腹部、胸背部可以选择一些粗的艾条，这样它的面积会更大，更适合我们疾病局部部位的需求。我们艾灸的时间呢，10到15分钟为宜，也不是越长越好。长了以后呢，我们会出现汗液的丢失，气随筋脱嘛，这时候我们的补气的效果就实现不了了。
1: 好的，今天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艾草的几大用法，这个夏天大家可以跟着练起来。今天的健康大门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和丁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艾草的四种使用方法，分别是食、泡、敷、灸。每种方法呢都很实用，也很有效，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4: 不关道。
2: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5: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
6: 拿着，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啊跟媳妇儿是天敌。你看我这个媳妇儿，我妈有福气。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3: 无论啥时候啊，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0: 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1: 关键是得对你好。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2: 霍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3: 现在就是一废材，
4: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5: 我迈不过去，姐。
4: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5: 风风火火干一场，
4: 好好干。
2: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4: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2: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6: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5: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
7: 您这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女儿，现在多幸福啊。
8: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9: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2: 我关灯。
8: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
4: 钱出钱，努力出力。
8: 六月十八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有温度，建设好房子，打造好社区，让居民把日子过成舒心模式。说健康，衣服发霉伤皮肤，洗护收纳有技巧。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未来产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未来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呢？我们一起到上海去了解三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1: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

0: 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1: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0: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2: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0: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王伟团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合作的起点。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合成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2: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0: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3: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就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那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0: 和魏启林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每次项目评审会都会有来自投资机构以及产业方的外部专家参与。
3: 这些专家参与到不同的他们感兴趣到的这个项目里，一个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一个是后期项目做起来的话，本身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后续的商业活动里面。每年的话，我们每个人会看100多个项目。
0: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4: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0: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10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6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2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4: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

0: 你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1: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级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级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级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0: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一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2: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三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3: 大型企业回想起来，就是要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两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4: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呢？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呢？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5: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6: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7: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8: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的，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9: 它的这个基础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10: 对计算机这方面有一些深的造化，
11: 不能照搬照抄，
12: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13: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这种区别。
3: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14: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11: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15: 包括我们现在和国际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4: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对未来产业有哪些憧憬呢？期待留言来分享。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消息。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直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
16: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
17: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

0: 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1: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问题。
2: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难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1: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
3: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来感觉好。
1: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4: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1: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
5: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1: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
0: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6: 安徽省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7: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
8: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7: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
9: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7: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
10: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资源、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11: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7: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四前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
12: 解决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村里点赞。
7: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4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

0: 4600多万元，
1: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春播加电商，春播加文旅，春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事实上呢，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具体有哪些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新玩法呢？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2: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3: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4: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5: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7: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6: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0: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密度明显上升，而驱蚊产品则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山东济南，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仅种类更加丰富，消费者在选购时也更加注重安全性、环保性和场景适用性。花式驱蚊正成为夏日生活的新风尚。眼下，济南各大超市的驱蚊用品区人气高涨，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价格区间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除了常见的传统蚊香、防蚊虫喷剂、蚊香片、电蚊香液外，还有电蚊拍、各种类型的灭蚊灯，以及儿童可用的无烟无味驱蚊产品，种类丰富。
8: 自从6月份以来，我们超市的驱蚊用品环比销量有大幅的上涨，来选购大多是年轻的市民，还有带孩子的家长，大家更青睐于主打天然植物的配方，母婴可用的款式，驱蚊手环以及驱蚊喷雾，这一些的母婴类的防蚊贴等驱蚊产品啊，都很受欢迎。家中有老人、婴幼儿的家庭，选购时额外的科选原材料，大多倾向于儿童专用款，无香电蚊液这类的简单配方。以及刺激性小的。
0: 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产品，不同人群选购标准差异显著，市民结合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情况各有取舍。
9: 我们家住一楼，楼旁是小区的那个绿化池塘，夏天很容易招这些那个小蛔虫，然后花露水的消耗速度啊特别快。
0: 而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考量。
10: 主要我家里有老人，再就家里养了个狗，平常不用这个蚊香液，也不用这个电蚊香。 最安全的方式还是用电蚊香喷，既安全又放心。
0: 面对市场上的多样产品，业内人士提醒，真正有效的

0: 驱蚊产品必须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或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并具备农药登记证编号。对于有老人、婴幼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更要警惕母婴专用、零刺激等噱头。居家首选合规蚊香液，户外出行选择成分明确的驱蚊液，才是科学有效的防蚊之道。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服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那咱们应该怎么样洗衣、晒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
1: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2: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1: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3: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0: 近日，浙江绍兴会稽山云雾漫过层叠山峦，清代群山连绵起伏，水墨质感拉满，千里江山图从画卷走入了现实。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带你来看到近来甘肃天水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雨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进出车站的很多旅客都没有带伞。执勤铁路民警注意到以后，将警用围挡用作避雨棚，多次往返护送群众进站。

0: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安徽蚌埠。近日，蚌埠的一处爱心冰柜上演了暖心故事。一名环卫工人取水之后，会主动擦拭冰柜，清理周边环境，用举手之劳回馈善意。
1: 我们就发现，爱心冰柜每天都很干净。一位环卫工人每天在拿水的时候，会把盆子下面扫干净，还用抹布仔细把冰柜擦一遍。
0: 您看，这是用善良回馈善良，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特别动人。我们带您去广东的狮王争霸赛，来看一对可爱的小狮妹。在紧张的比赛间隙，两名小女孩的表演创意醒狮舞，灵活的舞步加上稚嫩的身影，这只小狮子一下子萌翻了全场。

0: 锦诗比赛，他们参加过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语文五十题大赛，获得小学女子一组传统男士第一名，也参加了2025年黄飞鸿杯全国民间女子公开赛，也获得了小学女子组的第一名。
1: 传统文化有了小朋友的演绎哈，未来可期，值得关注他们的成长。要说夏季的南方雨水多，比较湿润，近来广东一女子发现家里的沙发上长出了一簇簇的黑色的小刷子，这附近呢还有一些黑色的粉末，她把照片发到了网上，才知道呢这是黏菌，成熟之后呢还会喷射孢子。更可怕的是，当您看到一簇菌的时候，其实沙发内部呢可能已经遍布菌丝了。
2: 有一天突然发现沙发底部出现了几个黑黑的小点，一开始没在意，以为是碰脏了，结果过两天变大了，凑近一看发现像黑色小刷子，附近还有一些黑色粉末。发帖问网友说这是一种黏菌，叫发网菌，成熟之后会喷射孢子，说我家沙发里面可能已经长满了。
1: 提醒哈，夏季潮湿，家里其实特别容易滋生菌类，存在呼吸道刺激的风险，要经常通风打扫。我们再来把视线聚焦到我们的餐桌上哈，来说一说洋葱。洋葱呢是餐桌的常客，它的口感清脆，营养丰富。鲜为人知的是呢，其实洋葱还有食物里的心脏支架之称。那么研究发现哈，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那此外呢，黄皮白皮洋葱当中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含量较高，抗疲劳效果好，而紫皮洋葱呢则是富含膳食纤维和花青素以及钙钾钠等矿物质，抗衰老的功效更好。你看啊，不同颜色的洋葱还有不同的功效。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东西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广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预计未来几天，华南沿海等地台风雨持续时间长，广西一带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极端性，公众需要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今天将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的高温或具有极端性。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浸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来看预报，
5: 北京雷阵雨32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28到21度。

0: 阳春小雨，28到21度。沈阳雷阵雨，29到22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2度。呼和浩特阵雨，29到17度。太原小雨转晴，33到16度。天津雷阵雨，30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32到22度。济南中雨转大雨，35到2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郑州小雨，37到24度。西安晴，37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34到24度。重庆晴，35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阴，26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30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2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0到25度。南京大雨转阴，30到26度。上海中雨，30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多云，37到28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7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河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规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PM2.5 平均浓度、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等。
3: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4: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5: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安徽池州梅村镇邮政投递员周清华正准备将当天400多件快递包裹分送到7个建制村，网购已成为村民们的生活日常。
6: 小孩子进站急，有时一天好几个，以前还到镇上去拿嘛，现在就在家门口都方便了。
4: 面对旺盛需求，当地建立市县村3级物流网络，通过整合县域内分散的客货邮电商资源，构建集约高效的运输服务体系。
7: 我们这个站点大概每天有700到1000件，高峰期有2000件左右。今年的快递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左右。
4: 梅村镇快递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不仅是我国农村消费方式变化的一个缩影，更是快递进村的不断深入。在甘肃省瓜州县，当地盘活村级闲置场地，免费投放智能快递柜，设立快件存放点，同时将末端服务与村级公益性岗位结合，选聘本地村民负责快件分拣、保管等工作，既打通乡村寄递最后1公里，也带动群众就近增长。

0: 收。
1: 我在家门口盖这个快递公益性岗位，既能照顾家里的农活，每个月还有2000左右的收入，日常就是帮着村里整理收发快递，看着大家取件，不用再跑远路。我也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实实在在帮乡亲们办了实事。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2: 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益和两益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
3: 合肥市创新资源集聚，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基础好，芜湖市拥有国家级神经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这些地区先发力先布局。同时我们鼓励其他地市结合自身实际，协同探索，最终形成全省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
2: 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做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一级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4: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守，靠前预置应急物资和专业队伍，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我现在是在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的深孔闸，目前这里的12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按照0.4米的开度，将工程上游的水位控制在21米以下，在保障沿岸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能够根据上游来水情况随时进行控泄，确保淮河干流防洪安全。
6: 目前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总净流量已经超过31亿立方米，最大流量达到每秒1440立方米。为确保安全度汛，这段时间负责工程防汛工作的汤黎明每天都和同事们盯守在现场，对高压供配电系统、闸门启闭系统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缺陷。
7: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工程巡查和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和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会场研判，科学调度工程，全力守住淮河防洪安全底线。
6: 面对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多发、阶段性旱涝明显的气候特征，全省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针对河道堤防、水库、山洪沟口、施工工地、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靠前预置应急力量，积极开展防汛救援演练。在芜湖无为市，当地模拟连日强降雨导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开展了冲锋舟编队航行及水上救援、群众紧急转移、寻堤查险、管涌等常见险情处置4个科目演练，以实战标准提升基层救援队伍的应急能力，
8: 检验各类防汛预案的实操性，补齐队伍应急响应、协同配合中的短板，全面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快速抢险能力。
6: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这几天黄山、宣城等地的河流湖库出现了快速涨水过程，各地闻讯而动，严阵以待，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险情。 在黄山市，当地调度月潭水库和湄滩水利枢纽全力开闸泄洪，最大限度腾出调蓄空间，削减洪峰，减轻。

0: 应下游城区和村镇的防洪压力。宣城市泾县在组织692名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的同时，紧盯地质灾害和重点水域现场研判风险，及时整改隐患。针对边坡垮塌和水毁道路，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抢险处置，保障出行安全。
1: 通过铺设山体防护网、边坡加固等工程，有效抵御了山洪冲击、山石脱落带来的安全威胁，临时封闭危险涉水路段，关停各类涉水管理项目，加密重点水域巡查频次，严防事故发生。
0: 通过压实责任、落细措施，截至目前，全省已落实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3.8万多名，组建14支省级抢险救援队伍和75支市县防汛抢险专业队伍，新修订预案方案2000多个，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并为基层配备了3600多部卫星电话，保障三段等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需要。
2: 保持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密切检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对于视力不好需要佩戴眼镜的消费者来说，验光配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7月3号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主要针对目前配镜行业存在的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放心地来选配眼镜呢？我们来看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规的制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5: 长期以来，计量监管和群众投诉的重点和行业发展痛点，一是计量器具带病上岗，部分门店核心的验光设备超期未检，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仍然默然无视，继续使用，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失准的隐患。
4: 验光设备是视力检测的公平秤，仪器失准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孩子，可能带来伤害。
5: 对于眼球尚在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长期佩戴计量不合格的眼镜，轻则视力持续下降，重则诱发斜视、弱视，耽误最佳矫正时机，形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的恶性循环。
4: 根据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店对验光设备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从采购到维修一把尺管到底，让每一台验光设备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5: 所有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的门店必须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4大核心计量器具，缺一不可。核心设备必须选购持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门店需留存证书复印件、采购合同备查，严禁采购使用无形式批准证书、证书信息与设备不一致的计量器具，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对应器具。
3: 记者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同时按照经营品类、服务类型，对眼镜门店计量器具配备、设备采购资质做出差异化清单式规定。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志、问人员、留凭证5大步骤，避开配镜陷阱。
4: 首先是查经营资质，拒绝3-5小店，优先选择公示营业执照的正规门店，查看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验光、配镜相关项目，要远离场所简陋、证照缺失、流动摆摊式配镜点。第二步，对照清单查设备，核对标配是否齐全，根据自身配镜类型核对设备。普通框架眼镜确认店内有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配隐形眼镜主动查看角膜曲滤剂，选配太阳镜留意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侧后仪，设备缺失直接放弃选择。
5: 焦度计、验光仪等均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主动查看设备标志日期，发现无标志、标志模糊、已过检定有效期，果断更换门店，并可拨打12315举报。
4: 可以要求店家出示计量。

器具形式批准证书复印件，确认设备来源合规，同时查看验光人员是否经过计量与专业培训，持有相关培训证书，拒绝非专业人员干技术活，仓促。

0: 作为硬性要求，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1: 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配置经营者规范处置流程，做到投诉有入口，处置有实现，反馈有结果，违规有约束，切实解决消费者维权难、投诉慢、处置虚的痛点。
2: 经营者必须主动建立全面公布投诉举报受理机制，不得隐瞒，关闭投诉渠道。受理渠道覆盖三大场景：现场线下投诉、联系电话投诉、网络线上投诉，做到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可投诉。同时要求明确投诉负责人，让消费者知道找谁反映，向谁维权。
0: 端午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不少家庭的冰箱里还存了不少粽子，有人觉得扔了可惜，有人担心吃了闹肚子。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帮您避开舌尖上的隐患。
3: 熟粽子呢，它的夏季的高温建议是冰箱保存一至两天，那么生粽子它未煮熟的情况下，它冷藏只能保存五到六天。
4: 医生提醒，由于冰箱冷藏室只能减缓细菌繁殖，无法彻底杀菌，极易滋生如蜡样芽孢杆菌等细菌，此类微生物耐高温，加热后仍可能引发肠胃不适。非真空包装粽子想延长存放时间，可完全放凉后再放入冷冻室，十五天为最佳食用期。冷冻后从冰箱拿出，需要彻底热透。
3: 这个冷冻时间过长会导致的糯米啊严重老化啊，发干发硬，或者是油脂氧化，因此肠胃比较弱的，比如说老人小孩，他们使用的话就容易引起积食。使用前应该彻底去加热啊，建议用冷水上锅蒸15到20分钟，确保中心的热透。
4: 医生提醒，无论是冷藏还是冷冻，非真空包装的肉馅粽子相较于甜口以及素馅粽子，存放时间要相应缩短一天。若是真空包装粽子，就按照产品保质期内食用及存放即可。
3: 是质地异常，糯米发显发黏拉丝，或者是外皮发灰发暗，气味有异常，闻起来有酸味，同时有酒味或者是嘎啦味，同时这种粽子外观异常，这种粽叶发霉，而且这种馅料渗水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去食用。
0: 三伏将至，炎热的天气里，北京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动物们提供了多种花式避暑方式，咱们去园里瞧瞧。
5: 哥哥，
1: 下午2:30，正值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熊猫馆，饲养员提前准备好的降温冰块成了小熊猫们最喜爱的凉床，有的四脚舒展趴在冰块上，有的蹲坐在冰块旁啃食竹叶，软萌的瞬间也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6: 给动物降温这个措施平时也挺难见的，
7: 确实天比较热，我觉得就是一些冰块啊，或者说让他们就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呀，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8: 小熊猫是横断山脉的一个物种，那它的皮毛是相对较厚，所以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盛夏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它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超过30度，我们就会上这些降温措施。它现在的话，冰块融的是特别快的啊，然后我们是从早到晚是什么时候融的差不多，就会给它更新一波这个新的冰块。同时，我们制作了一个就是大的冰床啊，保证这个时刻都是制冷的一个冰床啊，小熊猫可以过去在上面去休息。
1: 面对高温天气，园区针对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定了专属的防暑套餐。对于黑猩猩、金丝猴等灵长类动物，展区内不仅搭建了遮阳网遮挡烈日，避免阳光暴晒，同时还开启了喷淋系统，持续降低环境温度。而针对鹦鹉等鸟类，则不定时补充专门调制的电解质水，防止电解质紊乱。像河马、白虎等喜欢戏水的动物们，则有清凉的水池供它们解暑降温。高温天气下，动物体能消耗也更大，饲养员也调整膳食结构，每天为动物们准备足量西瓜等清凉辅食，让动物们平稳度过酷暑。
8: 我们很多动物是在室内跟这个室外可以自由出入的啊，兽舍有空调这些系统啊，保证我们这个动物夏季不会去中暑。我们还会有这个动物的轮播啊，同时我们也是非常重点关注这个年老的动物啊，以及这个幼体的动物的这个健康。

0: 状态。
1: 此外，为了保障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北京野生动物园还在园区里增加了风扇的数量，并不定时赠送扇子等防暑降温装备。
2: 炎炎夏日，安徽祁门县这座山水小城处处上演着灵动野趣，各类飞鸟穿梭山水林间、塘畔溪间，开启热闹十足的夏日干饭模式。
1: 在祁门县昌江，体态憨态的小 PT 是灵动十足的水下捕鱼高手，他们常年流连水面，在碧波间自由穿梭，浮沉自如。平日里乖巧可爱的小家伙，觅食时格外机敏迅猛，时而贴着水面快速游弋，时而猛然扎入水中，一番灵活追逐后再度破水而出，摇头摆尾，得意满满，展现出自然狩猎的灵动野趣。田野间的趣味戏份更为精彩，一袭彩羽的红嘴蓝雀化身霸气林间侠客，上演罕见的雀虾对决场面。面对挥舞大螯的龙虾毫不怯场，一来一回的博弈紧张又有趣，几番周旋过后，聪明的红嘴蓝雀成功制服猎物。相较于激烈的捕鱼斗虾，竹梢的领雀嘴杯的觅食日常仅显悠闲致意，一鸟一态，一景一趣，各类飞鸟各展所长，自在栖居。夏日正好，生灵可爱，灵动飞鸟穿梭山水之间，不仅彰显了祁门绝佳的生态底色，更让这座山水小城时时涌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暖意。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的降雨导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热黏腻，衣服怎么也晾不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不少居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每年的梅雨季，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啊，衣服洗完不但难干，而且呢会带有一股异味，反复清洗也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那么阴干衣服上的异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7: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8: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摩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呢，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7: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9: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到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6: 梅雨季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那么具体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7: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8: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

0: 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血、骨血、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1: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2: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3: 在梅雨季，潮湿带来的衣物异味看似小事，背后呢潜藏着皮肤过敏、生殖系统炎症、呼吸道过敏等等多重健康风险。如果衣服出现霉味、霉斑，不能勉强穿着啊，贴身内衣更是要严守干燥、除菌、定期更换这三条准则。专家还提醒，日常洗衣物呢要根据天气灵活选择烘干、通风晾晒，定期清洁洗衣机，消除二次污染源。确实啊，在这个湿热交织的季节里，要从衣物洗护的细节入手，平稳度过潮湿梅雨季，让舒适和健康同行。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今在安徽合肥，垃圾正在上演变形记。他们以分好类为起点，以社区人工加智能设备双模式为前端回收，再以 AI 智能产线为终端进行精细分拣。末端垃圾焚烧发电、厨余提炼可持续燃料、炉渣制建材等等为路径，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让垃圾变身新资源。
1: 在家里面还有一点味道，还是卖掉能挣点十块八块的。
2: 垃圾焚烧完的炉渣，经过水洗，经过破碎出来这个原料，像这种呢，它是用于那种大型的这种河道湖泊、市政工上面的那个路面砖、盲道砖，还有这个路牙石。
3: 厨余垃圾我们最多的是做生物柴油，还有肥料，甚至包括它会去作为一种饲料，专门去喂那种是吃餐厨垃圾的那种虫子。
4: 能换零花钱，能铺路造砖，能发酵喂虫，平日里随手丢掉的垃圾藏着超多再生学问。从家门口的回收站点到大型处置工厂，一条由科技驱动的精细化管理链路在合肥打通，让不同种类的垃圾各尽其用。上午8:30，庐阳区畅河家园垃圾分类社区循环服务站准时开门，工作人员陶庆社正忙着称重结算，小区居民也陆续拎着废品前来售卖。
5: 这纸板、塑料、铁、藤子都是一块，一批反正那是个500斤的黄纸板、绿毛，但是属于他们小区丢到我这来的。
4: 考虑到老年居民不习惯线上支付，站点专门保留现金结算，这些小小的细节拉满便民温度。
5: 这一定老年人的，你少给他不放心，你知道吧？他都要寻机。
4: 线下人工回收贴合长辈需求，智能回收设备则深受年轻群体青睐，两种回收模式双向并行，覆盖不同居民的需求。
6: 拿出我们的这个微信，对着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扫完码以后，门就会自动打开，自动进行称重。那么在我们的手机端上面会有一个福利金额，包括红包，所有的袋子上面都有个二维码。如果居民端有误投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袋子的编号，从而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误投的一些东西，
7: 天天都可以投放的，也很方便。
8: 我们废弃的纸盒子、饭钱、变现，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吸引我的。
4: 家家户户简单的分类投放，日积月累汇聚成垃圾源头减量的巨大力量。

0: 大量可回收物统一归集，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合肥市唯一一家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企业安徽广源科技的厂区里，他们用5分钟的时间给出答案。
1: 一台冰箱的话，从上料开始，然后到前端的制冷剂抽取，再到压缩机以及前端的手工拆解，再到破碎，然后以及产物收集，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天的拆解量的话，大概在1000台左右。
0: 不过拆解后的废料还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呢？
2: 我们目前大概有拆解分类成哪些东西，然后最后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分解的东西的？
1: 冰箱最终的话是能拆解出来，比如说铁合金的炉子进行一个熔炼，像塑料的话它会进入下一个环节进行清洗造粒，也会变成一个原材料。
3: 每次一条塑料分解线集成了 AI 识别技术、光电技术、光谱技术多模态融合，实现每小时能分解25万次冰尺，一年能做到100万吨。
0: 同样都是塑料瓶，为何要精细拆分分解？其中大有门道。
3: 一般的塑料一般用作于这种普通的家具、桌椅，还用到食品级的这个包装，也作为纺织高端纤维。
0: 就这样，一条智能化分拣生产线每年可减少约3万个碳当量排放，等同于栽种100多万棵绿树，环保效益十分可观。形形色色的纸箱、塑料、旧家电等可回收物在再生基地重获新生，那没法再回收的垃圾又该何去何从？合肥日均近1万吨生活垃圾大多送入焚烧厂发电，持续挖掘剩余价值。长丰晚能环保电厂2台1000吨焚烧炉每日可处理垃圾1000吨。
4: 生活垃圾通过发酵好之后进入我们炉膛焚烧的话，温度能达到1000度左右，能将生活垃圾彻底的给烧干净。全年大概会处理42万吨左右生活垃圾，全年可以实现发电量1.6亿千瓦时。除了供发电以外，我们也于去年完成了热电改造，目前也向下塘工业区供部分热源，平均每天大概在500吨左右。
0: 令人避之不及的厨余垃圾潜力远超想象，甚至能提炼原料制造航空燃油。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从餐厨垃圾提出来的餐厨油脂，现在做的更多的呢还是加工成叫可持续燃料，就是替代我们传统航空煤油的一种能源产品。
0: 作为全国省会城市绿色处理标杆，合肥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全利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常年稳定100%，资源回收利用率达41.8%。
6: 如今合肥已经搭建起完整的垃圾分类闭环体系，强化前端分类投放，到终端规范转运，再到末端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营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培养居民的分类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绿色生活新时尚。
7: 看看，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并进，让每一类垃圾都有明确的归宿。破解垃圾难题的钥匙就藏在这科技与治理的深度融合之中。当我们学会用循环经济的眼光审视废弃物，垃圾也许就不再是无处安放，而是各得其所，成为新资源的起点。为了了解身体健康状况，很多人呢都有定期体检的习惯。您知道吗？铁路、铁轨也是需要定期体检的，用专业的话来说啊，就是碳伤。碳伤是一种用于检测材料或工件内部缺陷的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铁路等多个领域。长期以来，在碳伤行业中，男性从业者居多。可是，在青藏铁路上，有一支女子碳伤队。扎西旺姆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成员，他和队友们负责达琼果至拉萨西站100公里线路的碳伤作业。管段内杨巴林车站海拔高达4602米，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常年夜间抢抓天窗作业，精准排查钢轨内部伤损，提前消除行车隐患。他们爱美爱生活，更热爱守护着这份工作。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扎西旺姆和他的队友们，感受姑娘们是如何热爱并守护青藏铁路的。
8: 这是给钢轨看病的碳伤仪器，人们叫我们钢轨医生。我叫扎西旺姆，土生土长的九五。

0: 我拉萨姑娘，唱歌的这些姑娘是我的同事。
1: 我们是
2: 世界海拔最高铁路养护女子快上班。
3: 21:22，杨八林至杨八井含杨八林站两端5来车，现场防护正常，
4: 可以上道，
5: 可以上道。
0: 我们是青藏铁路线上的第一支女子探伤队。繁忙的铁路运输日积月累，会给钢轨造成损害，而我们就是给他们看病的医生。
6: 往后一点，
7: 是吧？

0: 八顶站，海拔4602，是我们工区管道内海拔最高的车站。从达雄国到拉萨西站，全长100公里的线路，全部都是我们女子探山队的工作段。
1: 为了不影响铁路运输，所以我们的工作全部是在夜间进行。2019年，我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听到了这种电报一样滴滴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被它抓住了。后来我就申请加入了女子探山队，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探山工的正式学习和培训。
2: 然后看一下位移有多少，看一下轨底，检查一下有没有划痕。
3: 扎西旺姆刚进入钢轨探山岗位的时候，对他来说面临的挑战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一些专业名词理解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操作仪器上面的不熟练。针对这些问题，他也没有气馁，没有放弃，通过日常的自我练习和自我学习，把自己的专业书籍都翻烂了，笔记记了10几本，最终在自己的努力下先后取得了无损检测1级证书和2级证书，也是我们班组的骨干力量。
0: 这边发现了一处异常波形 ，A、B 两个通道向外打的。
4: 好嘞，那现在拿零度定个位啊，看一下。
1: 这个就是给钢轨看病的探伤仪器，就好比是给病人看病的 B 超机。
0: 对，
4: 这轨面上有个轻微的一个机械击伤，还未达到轻伤。我先把它记录一下，拍个照，记一下。
5: 你好，1:52，杨坤作业组80至80景涵80站现场作业完毕，准备出网。
6: 出网令241。
5: 出网令241，现场防护员收到，再见。

0: 作为世界海拔最高铁路上的首支女子探伤班，她们肩负着保障青藏铁路安全运行的重任，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着每一趟列车平安运行。她们就是青藏铁路上绽放的格桑花，每一朵都很美丽。健康早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刷手机模糊、看报纸眼花，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要么近视加深了，要么年纪大了老花了，觉得配副眼镜就能万事大吉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藏在眼球深处的眼底病变可比近视老花要凶险多了，轻则视物扭曲，重则失去视力。有些人发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那么常见的眼底病有哪些？日常该如何简单自查，尽早发现异常呢？哪些人群又属于高危群体，需要重点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把眼睛比成一个照相机，眼底就是底片，它成像呢要在眼底上来成像，所以非常重要。

0: 这个视网膜中间的这个位置叫做黄斑，就是我们平行光线进来之后呢要聚焦在这个焦点，所以它负责我们的视力以及敏锐度。那这个黄斑呢可以出现一些黄斑的疾病，比如说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啊、黄斑前膜呀、黄斑裂孔，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周围的一些区域的这大片的视网膜也可以出现一些血管性的疾病以及视网膜的脱离。
1: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自查，而且是看东西的时候出现哪些异常了必须马上要警惕起来？
0: 因为黄斑呢在眼底呢是视网膜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它的如果出了问题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就是这个变形是指什么呢，直线看成弯的，或者是说比如说看人的脸是扭曲的啊，看那个门窗框啊那个不直了变弯了。另外呢视力下降，尤其中心呢会有暗点，看东西中心是模糊的，都是黄斑疾病的一个典型的特征。黄斑疾病啊这个筛查呢比较好的是阿姆斯勒表，大家呢可以在网上呢查一下，正常的就是这样横平竖直的。如果发生了黄斑病变的话就出现了这种状态，要么呢病人可以看到中心呢有一个暗点，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看这些方格它不是横平竖直了，变弯曲了，这是非常典型的黄斑病变的一个特征，大家可以在家自查一下，早上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看就可以了。
1: 确诊了老年性黄斑变性之后，目前的主要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那个眼内打针啊，大家还是有点害怕的，安全吗？
0: 老年黄斑变性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它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还有一种呢是湿性老年黄斑变性，那这个呢要往眼内呢去注射就是抗新生血管生成因子的一些药物，那来消这个眼内的这个水肿啊和出血。那眼内打针呢其实大家不用恐惧哈，跟我们这个肌肉注射差不太多，只是呢这个注射的部位呢黑眼球和白眼球交界的部位，但是主要是在白眼球那个位置，注射也很简单，就是针扎进去之后呢推一下药马上就退出了，所以呢整体呢是在表面麻醉下进行的，患者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时间也很快。
1: 于主任，哪些是眼底病的高危人群呢？建议多久要查一次眼底是最合适的？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如果有一些全身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糖尿病，至少每年呢要来查一次眼底。还有一些患者，如果老年人合并的高血压也比较多，那高血压呢我们知道可以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啊等等，其实眼睛呢也会有这种血管阻塞的情况，简单的可以讲呢也叫眼中风，但呢发生的概率比较低。但糖尿病的患者呢是建议您呢至少每年到眼科来查一下。
2: 眼底病变可是影响视力的大隐患啊！咱们在自查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异常，要第一时间到正规机构去做眼科的专项检查，早筛查、早治疗，保护好我们心灵的窗户。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坐高铁，可是您发现没有啊？天天风雨里奔波的复兴号，为啥总能干干净净、锃光瓦亮呢？现在暑运期间，雨水多、灰尘大，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列车车身更容易附着污垢。那他们是如何保持整洁干净的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动车组的专属 4S 店，探秘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如何沉浸式搓澡。
3: 走进国铁沈阳局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五个步骤环环相扣。
4: 按照检修规定，复兴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动车组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兴号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5: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浴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3: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

0: 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五分钟，就能完成一列八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1: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0: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2: 一次次干净换新的背后，是细致入微的运维保障，只为让大家的出行一路清爽，一路舒心。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杂技很多人都喜欢看，近日呢，在辽宁朝阳有一位16岁的女孩练习杂技刀尖对麦芒，哇，惊艳了众人，我们也去看看。

哇，真的就像刀尖对麦芒啊，这种针锋相对的技巧做出来可太不容易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说到绘画，一般人呢都是用画笔在纸上或者画板上进行创作，那你听说过用水来画画的吗？最近有一位手艺人就用传统大漆工艺在水面上混合色彩，创作出一个带有风景画的包包，整个过程啊令人大开眼界。有网友开玩笑说，会画画的和不会画画的看到之后都惊呆了。

0: 哇，这份源自指尖的经验，让我们在七光流转间真切感受到传统技艺的智慧和匠心啊。您好，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其本身强度并不算强，但它却在这个周末给我国带来的降雨不容小觑。虽然其二次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其残涡还会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尤其是广西一带多地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到4天的时间。因此近期有去往广西一带的朋友需要高度警惕城乡积涝、地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回看我省，八号前我省仍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地区，由于持续降水时间较长，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防范局地极端降水、山区雨量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气温方面，未来10天我省将会呈现出南北炎热中间凉爽的局面，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地区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来看预报，
1: 合肥小雨转阴，30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33到25度；亳州阴转中雨，35到25度；宿州小雨，31到25度；蚌埠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阜阳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淮南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滁州中雨转多云，

20到26度，陆安小雨转阴30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多云29到26度，芜湖大雨转阴29到26度，宣城小雨30到25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池州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7到25度，黄山市小雨28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6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0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30到25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河东部、山东南部、苏皖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此次南方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局地雨量可能会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像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过去几天北方多地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起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是有所缩减，热意有所缓和。不过短暂降温之后呢，预计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又将再度发展增强。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烂漫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尽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来看具体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1度，长春中雨30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大连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太原多云转晴32到18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5到2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7到23度，郑州小雨转中雨

0: 35到24度，西安多云转晴37到25度，成都多云转晴35到25度，重庆晴36到28度，昆明阵雨26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武汉小雨转暴雨30到23度，长沙中雨33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南京阴转中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34到26度，杭州多云36到28度，宁波多云36到27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8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2: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3: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4: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2: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5: 以前就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2: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6: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2: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7: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啊，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2: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1: 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8: 在马鞍山市和县这个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
9: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起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点。
8: 今年和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
10: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8: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
11: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8: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理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制酸低温

0: 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
1: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0: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2: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安徽泾县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泾县文旅出圈。
0: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3: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4: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0: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
5: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6: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0: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7: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月研学环线。
0: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2: 罕见的热浪呢，正在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也在这个夏天走红。像移动空调、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呢，凭借着免安装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在持续的增长。中国制造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和精工设计，为欧洲市场提供定制化产品，以硬核实力为欧洲送去了清凉。
8: 近期，这家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该机型贴合欧洲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专门研发，免安装的设计使其成为欧洲市场上最抢手的降温产品之一。
9: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出逼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8: 这个夏天席卷欧洲的热浪，让空调成为不少家庭的消费刚需。企业根据欧洲消费市场量身定制的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市场欢迎。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静音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10: 这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没有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8: 佛山作为国内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0: 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这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针对欧洲国家空调安装使用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的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不仅能在3分钟内将出风口周围温度降至16摄氏度，还具备 WiFi 远程控制等功能。
1: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0: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2: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3: 不仅传统的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的走俏。那么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的多种降温产品都迎来了销售高峰。
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这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法国巴黎。
5: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接触的神器。
4: 同样在国内市场热销的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
6: Because in Europe today is really hot and I need some fans as fast as possible。
4: 宠物降温用品同样销售火热，在一家专营宠物用品的商铺中，经营户告诉记者，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兼顾轻量化与可玩性，受到不少采购商的欢迎。这几个月他家的宠物水上玩具系列产品单月出口量超过3万个，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
7: 东南亚像欧美、北美这些国家设计上也是采用橘色、青色的颜色，会给人感觉比较清凉。
3: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一系列来自中国的降温神器正在快速地进入到欧洲市场，这当中呢有不少是能效升级后的清凉小电器。
8: 在浙江宁波一家电器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家用冰淇淋机正陆续下线。这批共计2万多台的产品将在7月中旬陆续发往欧洲各国。
9: 我们的新产品今年刚刚了上市，3月份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出口了48000台，还有一些德国、英国、西班牙的订单。
8: 去年夏天风扇帽销售火爆，今年随着气温上升，这款产品再度走俏。不仅如此，产品已全新升级到2.0版本，订单排到了8月。
10: 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11: 一天要做多少个？
10: 200多个。
12: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初的样子。
8: 为更好匹配市场需求，今年企业将产品设计进行升级，提高便携度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清凉体验。
12: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3: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8: 从国内走俏到全球热销，客户的反馈验证了市场热度。
12: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2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事实上呢，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的边界，探索多样化的经营模式。具体呢，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来看记者的探访。
14: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3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15: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16: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

0: 西。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1: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3: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2: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4: 随着夏季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密度是明显上升，驱蚊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山东济南，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仅是种类更加丰富，消费者在选购时也更加注重安全性、环保性和场景适用性。花式驱蚊正成为夏日生活的新风尚。
5: 眼下，济南各大超市的驱蚊用品区人气高涨，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价格区间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除了常见的传统蚊香、防蚊虫喷剂、蚊香片、电蚊香液外，还有电蚊拍、各种类型的灭蚊灯，以及儿童可用的无烟无味驱蚊产品，种类丰富。
6: 自从6月份以来，我们超市的驱蚊用品环比销量有大幅的上涨，来选购大多是年轻的市民，还有带孩子的家长，大家更青睐于主打天然植物的配方，母婴可用的款式，驱蚊手环以及驱蚊喷雾，这一些的母婴类的防蚊贴等驱蚊产品啊，都很受欢迎。家中有老人、婴幼儿的家庭，选购时会额外的科选原材料，大多倾向于儿童专用款，无香电蚊液这类的简单配方。以及刺激性小的。
5: 面对琳琅满目的驱蚊产品，不同人群选购标准差异显著，市民结合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情况各有取舍。
7: 我们家住1楼，楼旁是小区的那个绿化池塘，夏天很容易招这些那个小飞虫，然后花露水的消耗速度特别快。
5: 而对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考量。
8: 主要我家里有老人，再就家里养了个狗，平常不用这个蚊香液，也不用这个电蚊香。
9: 最安全的方式还是用电蚊香喷，既安全又放心。
5: 面对市场上的多样产品，业内人士提醒，真正有效的驱蚊产品必须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或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并具备农药登记证编号。对于有老人、婴幼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更要警惕母婴专用、零刺激等血统，居家首选合规蚊香液，户外出行选择成分明确的驱蚊液，才是科学有效的防蚊之道。
4: 高考考试结束后，不少考生告别了高压备考状态，陷入了彻底放松状态，继而呢引发了作息颠倒等考后综合征，影响身心健康。专家提醒准大学生，在适度放松之余，务必守住正常作息。家长呢更应抓住暑期黄金期，引导孩子走向独立。
10: 高考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从高度紧绷骤然转为彻底放松，这种如释重负极易演变为过度放飞，表现为电子产品无节制使用、作息昼夜颠倒、足不出户，进而引发睡眠障碍和情绪波动。心理医生建议，考后可适当轻松，但务必守住正常作息节奏，莫让放纵取代休整，以免心理调试失衡，影响暑期健康。
11: 之前比如说电子产品管得挺严格，那么考完之后就放飞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那么会有的人会导致一些睡眠问题，睡眠颠倒了，那然后不出门了，那这些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

0: 比较常见的这个啊，稍轻松一点，但是这个作息时间呢，不要是打乱了。
1: 除了防止过度放飞外，专家还提醒家长，高考落幕也是准大学生迎来的成人礼，与其包办一切，不如趁暑假引导孩子走向独立，不应只送消费盛宴，更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适当学会放手，让孩子在自主规划中锻炼生活技能。

0: 学习做家务，都18岁以上了啊，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离开家远了，上大学完全靠自己了，就不需要家长再督促了。没有，这是需要自控能力了。
1: 针对如何过个有意义的高考后暑假，心理专家和高校教师支招，假期不妨走进社会，找份实习兼职，在劳动中体会父母辛劳，树立正确劳动观，也可投身志愿服务、社区服务，或走向自然山川，开阔眼界。核心是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提升技能，增强责任心，完成从被理解到理解他人的认知转变，为大学生活真正赋能。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暑期到了，孩子们出门玩耍的时间变多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会增多，包括一些大人也会带着孩子戏水避暑。那么关于青少年的涉水安全就不得不多说说，多多关注了。而下面这些知识呢，咱们都需要了解。有孩子说，我在浅水区玩不会有危险，那事实真是这样吗？如果有同伴落水了，又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8: 专家介绍，浅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浅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9: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8: 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10: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他拉上来。
7: 我们知道溺水救援的时间很宝贵，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溺水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的下降。
9: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我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8: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7: 长久以来，大家对溺水救援存在不少想当然的错误认知，觉得手拉手能救人，有人把溺水者倒挂控水，其实这些办法非但没有用，反而容易耽误抢救的时机。
8: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10: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

0: 我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1: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2: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3: 水能带来清凉，也会带来危险。防溺水不能只停留在一遍遍的叮嘱不要下河，更要把这些应急的急救和救援的常识交给每一个孩子，甚至是每一位家长，才能够真正的防患于未然。这个夏天，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假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国宝九龙九凤冠，可谓是惊艳世人，它的绝美华贵隔着玻璃都能够被深深的震撼到。最近呢，它的姐妹款也亮相了。就在这个七月，明代皇陵瑰宝巨首十三陵、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等原件参与展出。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盈不可久，月盈则时，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

0: 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临时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此聚首，等你来。
1: 耀眼的十二龙九凤冠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古代工匠智慧与东方美学的极致表达。这些曾经只在教科书、只在短视频中见过的顶级文物，现在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有时间的话，别错过这场难得一遇的冠冕盛宴。说到写诗，好像大多是诗人的事儿，似乎离得普通人的生活有些远。可是，在山东青岛的平度，有一群庄稼人用42年的坚守，告诉大家，最动人的诗意就藏在最平凡的生活里。42年前，诗社刚刚起步，只有几十个热爱文字的乡村青年，没有名师指导，没有光鲜的舞台，这群普通人凭借着一腔喜欢，硬是在泥土里撑起了一方诗意天地。时光流转，小小的乡村诗社从最初的几十个人，慢慢地发展成遍布全国2000多名社员的大型乡土诗社。春耕播种，秋收硕果，田间的汗水，丰收的喜悦，生活的细碎悲欢，都是他们笔尖下的文字。
2: 他静静地不说话，却把他教修的心意
3: 染红了双颊。
4: 他叫王立平，一位普通的平度农民，守着几亩桃园和十几只羊。没人教过他格律，却是十里八乡著名的诗人。13年前的车祸让他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在床上躺了整整大半年。窗外是忙不完的农活，他却连地都下不了。大女儿看他整日盯着天花板发呆，就给他申请了一个 QQ 号。从那时开始，一字一句的细碎记录成了他与生活对望的方式。
3: 我不会写诗，我以为诗就是到了古代那李白写的一样。
4: 2016年，青岛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下乡采风，偶然发现了他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他们说这就是诗，
3: 表达你的快乐，或者是你非常的期盼什么。就像桃子熟了，当然想把桃子快点卖出去。
4: 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妇被拉进村民诗社，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印在纸上，第一次站上舞台念出自己写的句子。生活困苦时，他曾写下：生计似一把冰凉的匕首，直逼胸口。镜头中，他总是笑着，因为
3: 诗歌，我觉得就是治愈吧。感觉很累的时候，你看那一株草，觉得它带着小露珠，在风中颤巍巍的。这你农活也不想了，什么凡事也不想了。当你在注视它的那一刻，哎，我真高兴，真是高兴坏了。
4: 其实春泥诗社的故事远在他之前就开始了。42年前，一群农村青年自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诗社。他们在发刊词中写下：我们不甘沉默，不甘忍受贫瘠的痛苦，我们渴望春日，渴望金色的未来。如今这种渴望在形形色色的人身上生发。农民谭西龙的诗里总是黄瓜豆角。
5: 花的黄不能代表什么，是童年泡过时洒落的彩丝子。
4: 他随身携带着发票本，正面记着农场的一笔笔账，背面展着他浪花点点的灵感。个体户戴云峰每天辗转在搬货、出车、打零工的忙碌里，跑顺风车等单的间隙，他在车上写诗：
6: 凡尘浮躁问诗心。
4: 老坛诗人孙鲁康双手和肩膀严重畸形，用脚趾为爱人写出一整本诗集。
7: 我愿用一生写一首关于你的诗，
4: 每一行都藏着心底的温柔与滚烫。日子各有各忙，他们脸上总带着笑意，把诗意揉进了寻常日子，
8: 用文字来传递温暖。
4: 今天这个叫春泥的地方依然接纳着热爱诗歌的灵魂，从早年的手抄本、油印小报，到如今的公众号、短视频、诗歌节，再到少年春泥文学社，诗歌有了更多新的载体，也有了更年轻的声音。
9: 春天是一个调皮的小朋友，
4: 写诗的不一定是诗人，认真生活的人脚下就有春泥，抬头就能见花。
1: 大家用热爱告诉我们，诗歌不只属于远方，它还可以长在泥土里，长在每一个普通人热气腾腾的生活里。

0: 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足球赛场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有球员受伤倒地，队医立马就提着急救箱飞奔入场，掏出一罐喷雾朝着伤处滋几下，片刻之后球员活动活动筋骨，就又可以投入到比赛中。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一些人心生向往，要是自己也可以备上这么一罐，打球或者是走路万一崴了脚，那喷一下岂不是很方便吗？那么这种神奇的喷雾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可以自行使用吗？
1: 运动场上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画面，球员倒地了，一个队医冲上去拿出一个喷雾喷一下，球员好像马上就不疼了，有的站起来还可以继续比赛。那很多人就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我自己扭伤了，能不能也买过来喷一喷？那我先说结论啊，这个画面咱们普通人你最好别照着学。球场上常见的这种喷雾啊，主要的成分是氯乙烷这一类的局部冷冻的麻醉喷剂，说白了就是让皮肤的表面迅速的变冷变麻，所以疼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但它解决的是疼，不是解决伤。你可以把疼痛啊想象成身体的一个警报器，喷雾就有点像把这个警报器的声音给它调小了。可是警报声小了不代表着线路没有坏，疼痛轻了也不代表着韧带啊肌肉关节骨骼就没有问题。那职业球员喷完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比赛，也不是靠这个喷雾决定的，而是要队医的判断，他能不能继续跑，该不该下场。那咱们普通人运动受伤最怕的是喷一喷揉一揉，觉得我还能坚持，结果把这小伤变成了大伤。所以运动受伤第一分钟最重要的不是赶紧止痛，而是先做好这四个字：停、护、冷、抬。第一，停，先停止运动，不要马上试试我还能不能跑。第二呢，护，不要反复的掰揉按，也不要马上的拉伸，因为刚受伤的时候组织可能正在出血肿胀，乱动乱揉反倒是加重了。第三个字呢是冷，可以用冰袋冷敷，但是一定要隔一层毛巾，不要直接的贴在皮肤上，每次大约20分钟，间隔至少1个小时。第四个字是抬，脚踝啊膝盖啊手腕受伤的时候，把受伤的部位适当的抬高，帮助减轻肿胀。那这喷雾能不能自己用呢？我的建议是，普通家庭啊不需要把它当成运动损伤的一个标配，它本质上是低温快速的制冷，用不好可能会冻伤皮肤。那最后呢，记住三个信号：不能站，肿得快，动不了。站不起来，走几步啊就疼得不行，局部很快的肿胀起来，淤青明显，关节活动受限，甚至变形了，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的咱们就去医院就诊。运动场上的喷雾很酷，但真正保护你的不是那一下，而是受伤第一分钟你有没有做对选择。
0: 这下大家知道了吧，喷雾只是应急止痛手段，不能替代专业医疗诊断。所以对于热爱运动的普通人，在面对意外伤痛的时候，科学和耐心才是最合适的良药。一到夏天，水塘花坛里的蚊子总是层出不穷。最近呢，北京朝阳公园往湖里投放了一些鱼苗，靠着小鱼吃掉水里的蚊子幼虫，用生态的办法灭蚊。这个方法令人眼前一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以鱼治蚊管用吗？自己在家里能不能也照着做呢？
2: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石娟表示，以鱼治虫是一种成熟的生物防治手段，全球可捕食蚊虫的鱼类超90种，朝阳公园投放的麦穗鱼便是其中之一，为北京土著我国常见的原生鱼种。麦穗鱼灭蚊原理简单，蚊子的卵、幼虫、蛹三个阶段都生活在净水中，麦穗鱼为底栖杂食鱼，单条每日可吞食数百条蚊子幼虫，能在水面捕食，也在水中主动追击，长成群在水草间游动，契合蚊子幼虫上浮呼吸，偏爱水草浅水区活动的习性，从源头遏制蚊虫繁殖。

0: 这方法不会让蚊虫产生抗药性，效果还持久稳定。作为北京土著，麦穗鱼也不会破坏生态，但此方法适合公园等公共水域，不适合家庭。家中蚊子多由门窗飞入，或是花盆、托盘、地漏等角落积水滋生，鱼缸养鱼无法根治蚊虫。
1: 您看看，以鱼治蚊是一剂针对特定场景的生态良方，而非包治百病的万能神药。我们在为公园的绿色探索点赞的同时，也应该保持科学的理性。生态防蚊贵在精准，居家防蚊重在清洁。清理掉家里边边角角的积水，阳台上的花盆的托盘要多多清理清理，抹布、海绵等用后要及时拧干，挂到通风处，等等等等。这些才是成本最低也最管用的办法。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科研人员种植谷米的新闻。在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谷米团队的努力之下，这种失传千年的谷物重新被很多人认识。那么您知道谷米和我们常吃的蔬菜茭白有什么关系吗？下面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谷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2: 你逛超市时有没有见过这种黑黢黢细长的进口野米，一斤卖到一两百，商家管它叫谷物中的鱼子酱。这东西是咱老祖宗吃了3000多年的粮食，李白为他写诗，杜甫生病了都馋他，从六谷之一到天价进口货，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3000年前的周朝，百姓餐桌上有六谷，稻、黍、稷、粮、麦、谷。这排在老六的谷结出的种子就是谷米，古称雕谷。谷有个怪脾气，容易被一种叫黑粉菌的真菌感染，一旦感染它就不接米了，反而把营养都供到茎上，长成肥嫩的茭白。到了宋代，农民干脆主动给谷接种黑粉菌，专种茭白，那些没得病能接米的谷草反而被拔掉。就这样，谷米这个六谷元老被踢出了主粮圈，成了谷基里的白月光。有趣的是，地球另一端的北美五大湖，因为没有这种黑粉菌，谷草安心接米。当地印第安人世代采收，叫做野米，后来被欧美商家一包装，贴上天然超级食物的标签，身价暴涨，专攻高端餐厅。先别遗憾，反转来了。最近中国农科院团队在江苏昆山启动了谷米的分子考古。
3: 这是谷米，这也是我们团队在苏州的第一片试验田。高端谷物，它的生物活性物质像类黄酮啊、维生素 E 类都非常高。
2: 谷米成熟七不一致，籽粒一碰就掉，团队通过基因编辑把坏基因一个个敲掉。今年3月播种，110天就成熟，亩产达到150斤。谷米蛋白质远高过普通大米，它自带独特的坚果香和韧劲，和米饭同煮，咀嚼感瞬间拉满。这次收获的谷米大部分要留作种源，扩大生产和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碗让李白、杜甫念念不忘的雕糊饭，已经朝着你的餐桌迈进了一大步。
1: 从周朝六谷主食到被茭白淘汰淡出历史，再到如今国产粮种富裕成功，谷米的起落藏着中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它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在更高维度上的新生。古人顺应自然，摒弃低产的粮食，培育新鲜茭白，是生存的取舍。如今依托育种技术找回雕糊米，是对传统谷物健康饮食的重新发掘。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广袤苍茫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黄沙曾是大地唯一的底色，风沙则是牧民们日常的困扰。今年52岁的马奋梅家住内蒙古阿拉善，他投身巴丹吉林沙漠生态治理至今已经有19年。2006年，借着禁牧和治沙补贴的政策，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家里的全部牲畜，将钱投入到沙漠里种梭梭。治沙植物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征程，每年的3月到8月，他都会直接住进沙漠，专心地种梭梭。凭借着不服输、不认输的韧劲儿，他一年下来就种出了500多亩的梭梭。在荒芜沙海中拼出了第一片绿色希望。如今呢，得益于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治沙科技的推广，马奋梅的种植的梭梭成活率达到了90%，种植总面积超过20万亩。
4: 我是马奋梅，是这个普通农民，我是

0: 出生在该死年前，从1994年的时候，我是下到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了，麦加拉苏米下那么赶船。那些年的这个我们这边的风沙特别大，人们不是有一句长话吗？说我们这边就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刚开始种色素的那时候，早上4点钟起床，背上馍馍，背上水，一直盖到晚上回来。有时候回来吧，帐篷也没了，锅外瓢盆都在沙子里，埋到沙子里去了。今天挖的，明天吃了就是沙子埋了，有些甚至你苗子土风刮走了，就是想把这家乡的风沙荡子把这个家伙治沙。这个就是其实没啥窍门，也没啥捷径，就是靠这个不怕苦不怕累。到现在为止有20年了，成婚率都达到统计来的不到50%，到现在91%。这几年明显的沙尘暴比以往少了，最明显的是雨水也显比年多。这些年国家给这个就是3电工程的啥呢，就是投资的特别大，给我们这个扶持也特别好。我是2012年入的党，从前吧，这啥就是，不加盐，就是觉得为了让日子过得踏实。自从入党以后，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就觉得是想带领乡亲们把大家的日子都过好，把这个沙漠黄沙雪色不再让这个沙漠扩张。今后我还会扎根大漠，日日自放的把这个色素种下去。我们这个地方一定会变成一片绿洲。
1: 19载风沙为伴，20万亩荒漠成林。马奋梅扎根戈壁，用坚韧与执着，用青春与汗水，在沙漠里种下了绿色的希望。在沙漠里不仅能种树，还可以种玫瑰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常年干旱，曾经风沙肆虐。28岁的姑娘茹克雅木一头扎进风沙里，干了一件很多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儿，在沙漠里种玫瑰。茹克雅木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的父亲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这家以玫瑰种植为主的助农合作社。几年间，他们陆续承包3000亩玫瑰花田，一株株玫瑰扎根戈壁，不仅把肆虐的黄沙稳住锁住，还在荒漠里种出了致富花。
2: 好多人都不相信种玫瑰这个说法，我们也不相信。你看，这么一堆一堆的沙丘，真的是不敢想象，真的种出这么一片的玫瑰花海。它的根系呢，在沙漠里面可深入沙层到3米左右，就是内干旱、内烟间，对于我们生态环境也好，然后经济效益也好，玫瑰虽然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也是我们的长辈。
3: 跟其他女孩子的手可能不一样，就自己的手很粗糙、很黑。
2: 我喜欢我的手，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手。用这双手，我们这沙人搭起了沙漠边绿洲的这个奇迹。皮肤黑也没关系，皱纹太多了也没关系。
4: 你好，昨天我省江淮至江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随着新一周来临，主雨带将北抬至我省的江北地区，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下起大暴雨。8到10号降水减弱，但是11号起我省还会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同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局部会超过35度，中间这些地区呢相对会凉爽一些，而一南一北比较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连续的阴雨天导致空气湿度加大，家中容易潮湿反霉，大家可以适时的关闭门窗，开启除湿设备，保持室内干燥，避免衣物、墙壁等潮湿发霉。来看预报，
5: 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

淮北大雨转暴雨，31到23度。亳州大雨转中雨，33到25度。宿州中雨转暴雨，31到23度。蚌埠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阜阳阴转大雨，31到24度。淮南多云转大雨，31到23度。滁州阴转中雨，31到23度。六安阴转中雨，32到26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1到24度。芜湖小雨，32到25度。宣城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铜陵小雨，31到27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安庆小雨，30到25度。黄山市小雨，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凤阳狼象迷谷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大雨，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大雨，31到23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摄氏度。

0: 从淮南启程，六姊妹演绎时代篇章。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
0: 以亲情为线，串联半世纪风雨人生。
2: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
3: 拿着，要钱出钱，努力出力。
0: 6月18日起，安徽卫视六姊妹一起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暖力量。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安徽精准施策，推动创新要素从物理集聚转向化学反应，助力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的坚守与执着。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让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变成好房子。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组织动员广大机关青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把粮种好。一方面，我要当好咱们种粮的排头兵；另一方面，我要当好带动乡亲们致富的勤务员，带着大家多种粮、种好粮，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5: 总书记的话语坚定了我们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作为高速路网青年建设者，我们要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攻克工程难题，把青春奋斗铺在高速建设一线。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热血沸腾，更感使命在肩。我将带领科技创新工作室，紧盯警务所需、群众所盼，用一项项好用、实用的创新成果，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7: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安徽各地广大青年党员纷纷表示，要牢记

0: 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回望党105年来带领人民走过的奋斗征程，我深感震撼与感动，更觉责任重大。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我要将所学知识真正深入到基层每一片土地。
2: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青年基层党员一定把青春扎根乡村沃土，以实干担当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誓言。
3: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党员的活力与冲劲，用实干守护居民的烟火日常，把青年党员的担当落实到每一件为民服务的实事中。
4: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我们要走出教室的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勤接地气，积极宣讲，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扎根基层，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传承好、发扬好，以青春力量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5: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今后我将踏实肯干，踏实跑好每一单快递，用一件件快件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6: 将自身的未来职业规划与祖国的需求紧密相连，锤炼自身的本领，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不断地用自己的力量为科研事业、科技强国做出贡献。
7: 科技型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源。安徽聚焦体制机制、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精准施策，以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推动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
8: 这几天，在合肥新站高新区劲旅环境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对最新一代纯电动无人扫路机进行交付前的算法优化和路测调试。这款集成了自研 AI 视觉大模型和线控底盘技术的设备，清扫洁净率超95%。然而，产品刚推出时，由于无人车上路的身份与责任边界不明确，无法上路采集真实数据，这项技术一度困在封闭园区。
9: 技术看起来先进，但实际用不起来，只能在封闭的园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却找不到真实的场景去迭代验证，产品成熟度上不去。
8: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的时候，合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主动伸出援手。他们先是协调开放市政道路，让企业跑数据，数据验证完成后，又帮企业对接到终端用户，实现了从试用到采购的跨越。
9: 有了真实场景的数据反哺，我们的算法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产品也很快规模化的应用。最近两个月的新增使用量较年初增长了150%以上。
8: 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场景创新的城市之一，合肥通过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精准对接机制，把整座城市变成新技术、新产品的训练场和试验场，一边梳理城市治理、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需求，一边摸排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然后精准匹配，让好技术找到好市场。
10: 截至目前，合肥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2000余项，场景能力约1500余项，服务超过4200家的科技型企业，推动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8: 打造创新要素融通的生态体系，人才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合肥高新区，一些初创型科技企业面临同一个难题：搞技术的人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人不懂技术。合肥创新院主动与多家企业联合成立应用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研发，理解市场需求，让技术与市场在实战中深度融合。
11: 联合研发中心培育了上百名这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市场开拓的这些个技术人才队伍啊，那么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近几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都保持30%以上增长。
8: 为了让科技型企业更好的成长，安徽着力打通技术到产业的全链路，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构建起一套高效协同的生态体系。前不久，在地方政府牵线搭桥下，淮南市凤台县中环低碳新能源公司与当地一家光储龙头企业共建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成功研发出超高效率光伏电池片。而此前，这两家上下游企业近在咫尺，却各自为战。
12: 这个项目是一个共赢性质的，我们提供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和场地，他们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的研发结果也是共享的。
8: 随着技术、人才、资本、平台、场景、数据等创新要

0: 高速在安徽加速汇聚，全省科技型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根据安徽省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行动方案，到2027年要基本形成要素高效集聚、主体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50000家、30000家、8000家。
1: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统筹调度水利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准备，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在沿江江南、皖南山区和江淮之间中西部均有雨水分布，其中这些黄色的区域大概率会出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及时有效应对各种突发险情。
1: 昨天开始，安庆、池州、黄山、宣城等地普降大到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区各市县，督促基层防汛责任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巡查，直接调应乡镇主要负责人，确保预警响应直达基层一线。在池州市青阳县，过去24小时内，当地一半以上的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防汛压力较大。各乡镇以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组长为骨干力量，组建防汛队伍，对山塘水库、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山体滑坡等各类险情，
3: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汛期报送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效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和灾后恢复等工作。
1: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可能对我省造成的风雨影响，全省各地正严密防范，提前预置专业队伍，积极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洪水防御。这两天，位于宣城市泾县的牛岭水库正开启闸门进行泄洪，目前最大出库流量已经超过500立方米每秒，累计下泄水量达到5700多万立方米，最大程度腾出了防洪库容，削减洪峰，
4: 开启了这个一流表孔、地表孔两扇闸门，然后保持一流表孔两扇高孔闸门敞泄。目前为止，我们坝前的水位已经降至了114.65米，减轻下游的河道压力。
1: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频次，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并组织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靠前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紧盯上洪地灾、水库、河道等重点风险领域，抓实各项防御关键措施，密切跟踪台风动向，严防台风与前期降雨叠加引发次生灾害，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6: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7: 这里被誉为华东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7%以上。
8: 这片山林既是万顷森林的栖息地，也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精神故土。留得青山在，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住了希望。
7: 在九龙峰的茫茫林海间，两代护林党员跨越20余载光阴，以坚守赴使命，以创新破难题。
9: 我们既要延续老一辈的坚守与执着，更要依托新科技、新思路，探索管护新路径，让生态保护既有捍卫底线的力度，也有造福一方的温度。
7: 以青春之名守绿色之约，扎根深山的青年党员正以全新姿态，在绿水青山间践行新的使命。
10: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7: 晚上9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90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10: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7: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

0: 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只见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20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
1: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0: 时间回到20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
2: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0: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
3: 不让进山了，生计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0: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2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扎根山野。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
1: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饭碗，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0: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傍晚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0: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3: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5: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0: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出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2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
1: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6: 会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住着

0: 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1: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
2: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3: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1: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饮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
4: 以前就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真是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1: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
5: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1: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们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
6: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啊，院子里面也不积水了，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1: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基础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7: 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在马鞍山市和县这个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
8: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起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点。
7: 今年和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
9: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7: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
10: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7: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理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制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
11: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7: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0: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泾县文旅出圈。
7: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游客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
12: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

0: 头给不了的。
1: 周末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2: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

0: 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1: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周末原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0: 从周末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月研学环线。
1: 据统计，电视剧《周末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今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拔河比赛在马鞍山市落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六省市的14支代表队展开力量与意志的较量。最终，山东省代表队获得男子组640公斤、混合组580公斤冠军，江苏省代表队获得女子组540公斤冠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阿基，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2: 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
2: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2: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2: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8: 慢着吧。
7: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9: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0: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2: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10: 没问题，巴克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9: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9: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多亏了年华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